0: 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主持召开现场推动会，听取农文旅融合、片区开发及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提出的工作要求，以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扎实成效，有力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市农业农村委党委书记、主任金慧江受邀出席。
1: 会上，王宝宇与党员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大家对村庄文旅发展、人居环境提升、产业增收致富的意见建议，共商农文旅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新路径。王宝宇指出，孙庄子及周边村庄区位优越、生态良好、底蕴深厚，坐拥沿海河、临高校、近会展、通地铁的独特优势。各相关单位要深耕沽水孙庄特色文旅品牌，持续做大民宿体验、田园休闲、文创研学等特色业态，全力打造津南区农文旅融合发展样板示范片区。王宝宇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全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结合各村资源禀赋，精准定位，差异化发展，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要深化资源整合，有机链接绿屏优质文旅场景，精准承接国家会展中心溢出客商流量，积极导入海教员高校青年创客资源，推动生态、科教、会展三类资源深度融合。要强化文化赋能，挖掘各村乡土底蕴、历史文脉与民俗特色，让本土文化可感、可观、可体验、可带走。要夯实政策支撑，坚持项目化推动、市场化运作、场景化呈现、品牌化建设，持续完善乡村道路、休闲配套、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乡村文旅承载能力与服务水平。要建立健全科学高校的组织体系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将农文旅发展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幸福感。区领导郭建华、刘振明、郑建立参加。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张新丹报道，日前，津南区2026年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在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举办。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以学促赛、以赛促练，全方位筑牢全区安全生产防线。本次活动由津南区总工会、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区人社局、区科协、区红十字会、区消防救援局、津南区工会联盟协办，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承办。经过赛前培训，共集结来自全区各镇街、海教员经开区、农业园区的13支代表队、39名职工参加技能比武决赛。竞赛聚焦生产一线高频安全风险场景，设置手提式灭火器实操灭火、消防水带连接与涉水扑救、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危化品仓库泄漏与火灾应急疏散演练四大实操核心项目。赛场上，各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反应迅速，操作规范，精准完成每一项实操流程，充分展现了津南区一线职工过硬的安全素养、扎实的实操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风貌。经过激烈比拼，八里台镇代表队、浅水沽镇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双岗镇代表队、海教员经开区代表队获得二等奖，葛沽镇代表队、双林街代表队、双星街代表队获得三等奖。赛事现场同步设置消防装备、危化品防护装备展示及水带抛掷体验互动环节，让现场观摩人员直观学习安全防护知识，沉浸式体验应急实操流程。此次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将义务培训与实操比武相结合，竞赛内容贴合安全生产实际，全方位检验参赛职工的安全生产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 让竞赛内容真正贴合岗位需求，服务安全工作。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一把剪刀，一个推子，在双岗镇柳林社区居民王景霞手中坚持了十余年。自2013年起，他坚持为老人困难群体义务理发，将谋生手艺化作传递爱心的温暖事业。
3: 这个刘海是往这边撇啊？
4: 对，往左边撇。
3: 啊。
1: 上午9点半，柳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王景霞正娴熟地为居民修剪头发。十多年的公益服务，让他对老人们的喜好和需求了然于胸。理发时，他总与老人亲切唠家常，干净利落的发型总能让居民们露出满意的笑容。2005年，为兼顾家庭与生计，王景霞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理发。2013年，还迁入住柳林社区后，他发现不少老人行动不便，理发困难，便主动联系社区，提出免费为居民理发，用一技之长回馈邻里。王景霞说，
3: 我想为他们就是做这个事情，他们认可我这个事情，就是觉得就是挺高兴，然后就尤其最高兴就是剪完头发，他们说还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就是这是最高兴的事情。
1: 在社区支持下，王景霞开始邀约热心邻居定期在社区广场活动中心开展公益理发。随着排队的居民越来越多，加入的志愿者也不断增加。2020年，他牵头成立了微家志愿服务团队。如今，团队不仅在社区定点服务，还为行动不便的特殊困难居民提供上门理发。刘景家园小区居民高林香说：“
5: 哎呀，我这些年呢，我都70多岁了，打60多岁在王景霞他给我们剪头，哎呀，剪的又好看呐，我有信心。”
1: 王景霞和团队的服务并未局限于本社区，还先后走进滨海新区、东丽区等地的多家养老院与儿童福利机构，把爱心与温暖传递到更多地方。王景霞说：“
3: 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跟这档志同道合的节目和你一起，就是服务更多的人，他们也高兴，我也高兴。”
1: 十余载坚守，剪刀推子换了一批又一批。服务对象从最初几十人发展到每年上百人。王景霞以朴素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用点滴善举温暖着社区居民。柳林社区书记主任王印谦说：“
6: 柳林社区微家志愿服务团队呢，在王景霞阿姨的带领下正在日益壮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主动地加入到微家志愿服务团队，成为了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
0: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走进双桥中学开展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邀请梅江戒毒所警官授课，结合真实案例与数据，讲解药物滥用的多重危害，引导学生树立防毒理念，远离毒品。现场还设置毒品仿真模型展区，展示多种传统及新型毒品模型，讲解其外观、伪装形式与危害。直观的展示与讲解，有效提升了全体师生识毒、辨毒、防毒的能力。通讯员赵子强报道。
7: 近日，协属孤镇和丽园社区联合区城管委城管支队开展燃气安全宣讲，工作人员结合事故案例讲解用气隐患，指出软管老化、私改管道、厨房通风不佳、灶具超期使用、堆放易燃物等危险行为，纠正不当操作，同时详细科普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方法。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居民安全用电意识，提升了自防自救能力。
0: 一条路连接南北山海，一颗心牵挂故土家园。从父辈90年代南渡谋生的脱贫路，到如今京港澳高速广韶段贯通南北的黄金走廊，车轮滚滚，载着时代向前，也载着游子归乡。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湖南籍路桥人的脚步，重走这条镌刻着岁月与使命的归途。请听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

0: 然后回家的路，
1: 我们公司是京广高速广东段的建设单位，而现在我又作为参建者参与到京广高速的扩建施工，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和我的孩子说这条路是爸爸参与修建的。
0: 而对于我的父辈来说，是一条致富的路，是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上个世纪末，当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东西南北中发财大广东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我家乡父辈基本都是南下打工，经常赚钱，成为那个时期致富的一条捷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火车也不是特别方便，下广州回家主要是坐大巴走167国道，需要绕行300公里，还经常堵车。记得有一年我父亲过年回家，在阳山路段就堵了2天，全家人都非常担心。等我到广州工作的时候，京广高速作为中国南北大动脉，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而且伴随广东经济的发展，北上的路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会湖南，还是常常选择走京广高速，这也许就是一种情怀吧。这些年北上回家，南下上班，我走京港澳高速起码几十次了。路上大货车越来越多，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拥挤，大部分是到韶关、清远，甚至还有出省去旅游的。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是2023年10月份正式动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多重意义。
2: 这个是大湾啊，大桥的以前这个基隆老城的图纸，它这个以前也就是在挂钟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新桥的一个改变的图纸，用我们对比一下啊，它这个是属于这个跨线道的一个施工，我们后续的话就对于这个桥梁这个进行的控制，
3: 要确保我们施工期间的那个施工安全。
0: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增强了粤港澳大湾区与粤北地区的一个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推动韶关、清远等沿线城市在先进制造业、物流运输、现代农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产业融合，优化了粤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可以说是大湾区的黄金走廊。另一方面，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我们国家的发展对道路提出了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和货运物流效率，更加注重安全保障和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广东省一轴两网的重要一轴，是国家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整个项目数字化设备投是相当巨大的，同时引入了很多新科技，如卫星遥感技术、智能监控平台、监管网一体化平台等，这对项目建成后道路设施的运行效率和使用寿命都将得到巨大的改善和提升。

这把十字镐是当时修建京港澳高速的时候路桥工人刨土碎石的重要工具。老一代路桥人就是这样一锤一镐，在粤北的大山中开出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作为新时代的路桥人，虽然我没有机会再感受公司前辈们当时在工地一锤一镐的辛苦，甚至我也无法体会父辈们对路的深切渴望，但这把十字镐就是一份精神的传承。

程，时间沧桑，初心不改，修路，修回家的路，修人民幸福的路，修国家兴旺的路。这也许是全国无数个和我一样在工地奋斗的路桥人最朴实的情怀吧。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在逃生分秒必争的火灾中，防盗网很可能会变身火灾铁牢笼。今天消防员通过两个对比实验，展示不同防盗网逃生窗在救援时发挥的作用。
2: 在居民自建房火灾中，防盗网有可能成为夺命网。我们消防部门呼吁的畅通生命通道，其中也包括了安装在防盗网上的逃生窗。今天我们通过两组实验来看一看逃生窗如何创造生命奇迹。第一组实验模拟的是三楼住户发生火灾，可以看到烟雾已经充满了整个房间，被困人员已经逃离至窗口求救，我们消防员需要切割防盗网才能进行营救。接下来我们开始计时，看看需要花多长时间。3、2、1，开始。本次实验我们模拟在高空作业中，消防员携带的是常见的便携式小磨机工具。在火场中，面对焊死的防盗网，我们需要切割除锈钢条才能形成一个救援通道。好的，计时停止。可以看到，从我们消防员最开始切割防盗网，一直到把被困人员救到梯子上，所耗费的时间是3分35秒。在火场中，每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的场景，现在我们开始第二组实验。本次呢是模拟住户他安装了逃生窗，但是里面的锁具已经损坏，无法打开。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救援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我们从破锁开始计时。好，准备，3、2、1，开始。20秒，仅仅需要20秒。现在我们的消防员已经进入到窗户内，整个破窗的过程十分顺畅。这消防员正在对被困人员进行安全保护。好，计时停止。现在我们的被困人员已经被安全的转移到窗户外，整个过程呢只持续了1分44秒。因为安装了逃生窗的缘故，我们消防员只需要把里面的锁破除就可以打开逃生窗。
3: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合格的逃生窗需要满足两点。第一点，人员密集场所、多液态混合经营场所的消防救援口，高度和宽度不应小于1米。9小场所、出租屋的逃生口高度和宽度不应小于1米和0.8米。第二点，逃生窗应向外开启，确保人员能够顺利地从室内逃出，不应一锁到底，要保证在紧急时刻可快速开启。
2: 封闭的防盗网是火灾中的铁笼子，请检查一下你家的防盗网是否有安装逃生窗。它不是选配，而是生命的必选项。
4: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 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金南之声。
1: 管理好了之后，大家有疏导开了，别都没人管。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堵楼门拍照的这个问题啊，只要有人疏导啊，其实游客们还是相对会遵守这个秩序的啊。
2: 是。
1: 那您刚才说咱们辖区内一共有45个商户啊，这商户都是哪些类型的呀？
2: 我们这商户呢，餐饮类大概有17家，咱们的咖啡饮品类是8家，然后民宿有3家，还有其他的有17家。
1: 还是基本上是五大道比较常见的这几个类型哈。所以我们这些商户也相对会比较稳定吗？还是有时候也会更新换代比较快哈？
2: 会有更新
1: 啊，更新换到一更新换代，有可能就涉及到装修啊，噪声扰民。
2: 对，
1: 尤其可能换了业态，原来呢是比较安静的咖啡，然后现在变成餐馆了，可能就热闹一些了。那像这种随时在更迭商户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做好嘱咐啊？包括沟通好这个居民之间的这个关系。
2: 没错，我们网格员是常态化进行走访的，一旦发现我们的商户是有更新的，首先我们就入户这个装修报备第一时间，然后告诉他们注意事项，然后也会告诉居民我们有商户新进来了，都互相的通个气儿。
1: 您来这儿半年应该经历了海棠花节清明假期以及五一假期哈，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担子很重，但是能够为咱们辖区的居民游客能够服务，我也是非常的荣幸吧。
1: 我知道咱们社区啊，为了我们调节好啊这样各种各样的关系，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毛条小组哈。
2: 是的。
1: 这个里面组成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这个毛条小组呢，主要是包含了我们社区的一些能人，我们的法律顾问，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职能部门，我们的片警以及司法所的相关人员，还有我们的网格员。
1: 那他们怎么样一起去运作哈，把这个毛条小组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呢？您给我们举例子说说呗。
2: 好，我们整个的毛条小组呢，主要是分成这个两大的部分，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能人组，一部分呢就是咱们的专业的这个队伍。咱们这个社区本土的能人呢，主要打的就是咱们一个情理牌，我们是吸纳了咱们的老党员，然后多年居住的这种老街坊，还有我们的商户代表，他们最擅长的呢就是这种背靠背的情感的这个疏导。然后我们住社区的这种法律顾问呢，是我们主打的一个法理派，现场呢是能解读咱们的法律法规的。然后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呢，就是属于这个精准对接行业规范层的，我们会常态化的对接咱们的市场监管呐、生态环境、文旅城管、房产房管以及咱们的街道执法队等等等等，是按需到场的。我们的派出所民警还有我们的司法的工作人员呢，是作为执法的稳控层。面对这种双方的情绪对立呀、多次调解无效的这种冲突，我们民警呢会到场维持秩序，司法所呢会全程规范我们的这种调解的流程。那具体的呢，我们还会实施这个分层的调解，简单的我们就能人去化解了，然后我们面对稍微复杂一点的呢，就由律师加社区去这种双向的调解，那再疑难一点的呢，我们就会联合多部门去上门会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吹哨报道。
1: 那您遇到最难的一次调解是什么呀？您还有印象吗？
2: 最难的可能是一个邻里纠纷的调解。
1: 是邻里之间。
2: 对。
1: 这个光靠能人可能调解不了了。
2: 是的。我们现场还叫了我们相关的消防还有我们相关的执法部门去一起调解的。
1: 是什么类型的纠纷您方便说吗？
2: 是涉及到一些堆物还有对。
1: 其实也是身边的一些小看起来是小事儿的事儿，
2: 没错，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他们来说就是大事儿，
1: 而且也涉及到消防安全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2: 对，
1: 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2: 解决了。
1: 这个解决了，是不是也起到一个示范效应啊？
2: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也会在调解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总结一些经验，怎么调解，然后 就是小区的居民，包括我们整个辖区的居民，看见这种调解的过程，他们也会，就是确实是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1: 嗯，郝书记，像您一开始说的，咱们去年一年就清了这么多垃圾出来，
3: 21000吨。
1: 咱们这个街道里近百年的建筑比较多，堆物是不是也挺多的？
3: 堆物啊，
1: 经常清。
3: 这必须得常清，必须得常清。老
1: 居民
3: 这么多年啊，
1: 堆是
3: 积攒了很多。我们近几年啊，包括从疫情前后一直就开始清，然后借助啊去年上合峰会，现在我们是比较集中的清整了一次。现在大家可能看到啊，我们的这个街面，包括我们的胡同背街里巷，肯定是非常干净了，我们能看得过眼了。
1: 嗯，
3: 但是啊，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又集中的向楼道的内部。像那个楼道内部去清理，现在至少清理90%以上了。
1: 是不是有的杂物堆都堆几十年了？
3: 啊，对对对，
1: 也没再用过。
3: 有的这个租户啊，比如老的住户已经离开这儿了，改成租户了。这个租户呢，他也不敢清，
1: 是，
3: 他也不敢清。所以这样，尤其是啊，刚才孟书记提到这个邻里的矛盾呢，他在一块居住可能30-40年了，相互就看不太习惯。
1: 嗯，
3: 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堆物问题，还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心理状况的调节。是这样，
1: 就是有做很多这样的细致的工作，
3: 必须做一些细致的工作。
1: 好，对于五大道街的发展啊，包括基层治理，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和意见建议，随时来互动。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请各位嘉宾戴上耳机，我们来听一下一号线听众的电话。喂，
4: 哎，你好，
1: 哎，您好，一号线是董先生对吧？
4: 哎，你好，哎，
1: 您请讲，您请讲，您有什么？
4: 我想就是反映一下，就是大理道跟云南路交口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木兰公园。
1: 嗯，
4: 这个木兰公园也是天津市对外展示的那么一个窗口吧。然后就是从开车啊，各种花呀、朵啊，弄得特别精心，特别好。到现在它还一直有花，但是就是有一个顽疾呢，一直长期存在，解决不了，就是小摊小贩在公园里边摆卖劣质食品和劣质玩具。
1: 嗯，
4: 我也反映过几次哈，有的时候是执法人员确实是去了，有可能管个一天两天的，甚至有时候就管个一会儿，就是游击战似的，他执法人员在那儿了，就是他们就撤了。嗯，他们执法人员一走，他们可能就又返回来了。所以我想就是五大道街能不能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一个，想一个长期的办法。
1: 嗯，
4: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呢是周边呢就有岳阳道小学，他是小学校。然后他卖那个东西呢，不管是站路啊、摆摊啊，他卖的东西都是劣质食品呢、啊、这个劣质玩具啊，应该也没有什么合格的这个标志啊什么的。我想综合治理治理可以不可以啊？
1: 感谢您提出这建议，我们听郝书记给您回复好吗？
3: 好的好的。
4: 好，
3: 那首先跟您抱歉啊，
4: 谢谢，
3: 这个确实这我们有管理不到位的地方，但是啊也请您理解，他这个小商小贩在咱们街面，我们五大道街这个咱们1.28平方公里的景区里边啊，咱们有55个路口，总共有17公里长，这些道路23条路，17公里长，我们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啊，确实啊存在了一定的瑕疵，咱们的油商油贩确实比较多。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什么呢？您刚才说的是食品安全，它离这个学校啊确实非常近，我们经常性的也组织人群呢、啊、集中的进清理，但是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跟他们打游击战。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摊贩，这个包括三轮车，包括一些东西，我们都啊全部都给就是清整走，按程序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处罚。但是呢，这些小商贩有的人呢，甚至啊他会铺一个布。在地面上啊，他直接就铺着卖一些劣质玩具，这个，确实对小朋友们也有一定的影响。您说这问题，我们持续关注吧。后边也希望啊，大家这个发现问题。现在他们已经这些小摊贩已经经过这几年的斗争啊，他们现在的胆子比原来小了。最初的时候呢，是跟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是跟我们这个撒泼打滚，干什么的都有。现在经过我们日常管理，我们不断的发展我们守家待地的志愿者，大家一起呢，就是你劝他疏导他。现在为止，只要是我们有红马甲有劝他，他们现在为止基本上他们也能走了。现在也是经过一番斗争，后边呢我们在持续加大我们的执法队的管理力度，但是执法人员现在数量这个确实我们是现在是有限的啊，我们后边努力吧，大家一块共同努力。
1: 尤其这个点位比较集中，尤其他说到啊，主要针对的如果是附近小学生的话，
3: 对，
1: 那时间段也相对固定，他得放学之后，
3: 对
1: 吧？
3: 对对
1: 对，他不能上课期间。
3: 但是现在小学放学他也是拉开了不同的年级，时间比较长。
1: 时间段咱们可以再关注一下。
3: 对对对。
1: 好，谢谢您，董先生，谢谢您的建议，好吗？
4: 好，
1: 那跟您电话也接到这儿，您也关注着我们近期治理的变化，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谢谢您，好，再见。
4: 好，再见。
1: 哎呀，这个木兰道公园确实，从春天啊，就玉兰花开呀、啊，到海棠花开呀、啊，一直到夏天，几乎贯穿几个月都是月季花，它也成为很多游客哈、啊、到咱们天津打卡的一个必去之处了啊。
3: 对。
1: 嗯，那么我们在这其中，尤其又涉及到了食品安全啊，包括这个校园周边的安全，还请您持续关注，好吗？
3: 好的。
1: 咱们期待这个事儿能够得到根治。好，大家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随时来互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您的意见建议，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再跟孟书记继续聊咱们三圣里啊。我们三圣里刚才听郝书记说，这个高峰的时候一天得有1000人来上厕所啊。
5: 是的。
1: 那我们是对我们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了全面的提升改造，是吗？
5: 是的。
1: 这个提升改造是不是也针对了服务辖区居民和游客的这样的需求？
5: 是的，必须是兼顾的。
1: 嗯，
5: 就是基于咱们三圣里社区这种功能定位，然后呢对咱们这个三圣里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了一个提升改造。那咱们改造后的党群中心呢，整体是兼顾了咱们的居民游客的方便，同时也兼顾了共治、议事、公益以及这个文化教育、智慧治理等几大的核心功能。那么咱们在这个便民惠民等方面呢，我们是整合了我们的暖心驿站、我们的桥匠便民工坊、我们的洗衣烘干室以及我们的这个母婴休憩等这些配套。然后在咱们的这个共治和民生办事方面呢，我们是打造成了这种开放式的议事服务空间和综合式的服务大厅，取消了之前咱们行政化的那种柜台的阻隔，让咱们的服务呢更加的接地气儿。
1: 嗯，
5: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想深耕咱们公益加文创这些特色服务，我们打造了公益休闲的阅览空间，还配套了我们慈善文创展示、美育体验、手工实践等这些的特色项目。那同时还搭建了我们群众文化、科普宣传、非遗体验、亲子互动以及老年课堂等多元的平台。总的来说呢，咱们党群服务中心这次升级是打通了咱们便民服务、基层治理、文化育人、公益帮扶这种全链条的服务，兼顾我们日常居民的刚需、精神文化需求以及我们商圈的共治发展。
1: 嗯，其实就像我们的街区作为景区一样，完全是开放式了。我们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也开放式了。
5: 是的。
1: 像您这个洗手间的维护，是不是也我们现在一项重要工作呀？
5: 是的。我们会

0: 找我们的这个就是志愿者，以及我们的兄弟部门会过来帮忙，以及我们的网格员，我们也会自己清整，就是随时保持的一个清洁。
1: 但是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哈。
0: 是的。
1: 通过党群服务中心，我们来辐射一些服务。好，我知道咱们还有一项创新啊，叫做空间换服务，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0: 好的，那在咱们三圣旅党群服务中心呢，主要空间换服务的一个空间是在我们一楼大厅的左手边，这个空间呢叫做创业空间，主要是盘活我们的闲置空间，用来换取为我们的居民游客的服务，来汇聚我们的一些资源。我们在这儿呢是打造了，刚才我也介绍了一些我们的公益饮品呐，我们的这种图书阅览呢，然后呢把这里呢对外开放，也作为我们的商圈共建、商户交流的一个阵地，来聚拢我们辖区商户企业去共同参与到我们社区的治理当中。同时呢，我们还联动我们的高校文创机构，在这里去开发我们具有五大道特色的这种文创产品，开展的这种美育体验。然后我们空间运营和文创售卖的所有的收入都会注入到我们的社区基金，全部投入到我们社区公益事业当中来，用来帮扶我们的困难居民、残障群体，开展志愿服务，真正去实现我们公共空间汇聚社会资源，用资源服务民生的这种良性的循环。
1: 我们把这个空间哈，可以为社会开放啊，
0: 是
1: 包括一些共建单位啊，包括社区居民，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来开展一些活动。那么离不开我们社区的发展哈，离不开共建单位的支持。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三圣旅社区的共建单位，也就是中煤公司，天津中煤公司办公室主任刘洋，刘主任啊。
2: 你好，主持人。
1: 哎，刘主任，您给我们说说，我们在三圣旅这边是不是也很多年了？公司在这边？
2: 对，公司是在1998年成立的。
1: 嗯，
2: 我们是在2003年入驻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和平区木南道41号。到这儿办公的。现在就20多年了。
1: 对，这个到这儿20多年，这20多年变化可大了哈。2003年的时候，可能这还相对是比较静谧的，现在就是游客非常非常多啊，常态化的会很多。那我们怎么参与到社区的共建当中啊？
2: 首先在介绍我们参与这个怎么参与到社区共建中，先首先感谢到咱们五大道街道和三圣旅社区，因为我们公司做了之后的话，得到了咱们地方的很大支持，所以我们必须回馈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近几年积极参与这个地方的共建工作，比如说是刚才郝叔介绍了，从这个咱和平海南花节已经4年了，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在公司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就积极参与这个和平区海南花节这个志愿服务，已经连续到现在已经连续3年了。
1: 咱们参与到海南花节志愿服务，
2: 对，
1: 咱们做了什么？
2: 主动参与到
1: 啊。咱主动做了什么呀？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木南道，我们公司不有个小型广场嘛，在广场上面我们设立了这个海棠驿站的一个休息点，就每年海棠花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开始设立这个海棠驿站，面向这个广大的游客吧，免费提供这个休息的区域。
1: 那这时候其实咱们公司就有人值班了啊，咱也休息不了，对吧？
2: 对，基本上是我们会组织各个部门，全体员工都会参与进来。基本上是上午2人，下午2人，一天是4个人，这样的话。十来天的这个过程中，公司全员基本上都能参与进来。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同事。
1: 参与这个过程当中，您感觉怎么样？
2: 在通过这几年的嘛，我们
1: 感受到了这个流量的热度了吗？
2: 热度。比如说这个，我们提供这个免费的这个矿泉水，一开始以为还比较够呢，后来赶紧又及时的补充。完还给这个去打水、热水，包括第一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这个充电设备。后来的话，有的游客提供了这方面需求。
1: 需要充电。
2: 第二年又购置了一个小型的一个充电这个充电器吧，对，给大家提供免费充电。
1: 这个是我们在主动做的。
2: 对，当然也是，和孟书记这块我们会时常的交流，对，哪块我们做的不到的。其实这个
3: 现在咱们辖区啊，有很多的企业都参与进来了，一些大的企业有院落的基本上都对外开放，然后这些日常的这些服务啊也是越来越之美的齐全了。
1: 其实我听刘主任说啊，咱们公司可能人不是特别多，平时几十名员工，是安安静静的一个办公环境哈。但是一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咱们参与到志愿服务当中的时候，就热闹非凡了哈。
2: 对，包括像今年的海棠花节，我们又号召了有小孩的， 就原来我们是青年志愿者，现在公司又推出了小小志愿者
1: 啊，
2: 把孩子带过来，孩子其实在体现这个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也会
1: 有收获，
2: 有收获，对，对孩子成长都是有益的。
1: 那咱们的洗手间是不是也向公众开放了
2: 啊？对，这除了海南花节还有其他一些重大节假日，在这过程中我们会对外进行开放，对，包括这个也会安排保洁人员进行全程的打扫，也解决了这个游客这个如厕难的问题吧。
1: 嗯，
2: 完了前去年的时候，记者海山金云的记者也去了现场进行了采访。
1: 嗯，孟书记，像在咱们街道里面，像这样的共建单位啊，愿意打开自己的大门，愿意跟着我们社区一起啊，为周边的群众和游客服务的这样企业多不多呀？
0: 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嗯。我们辖区目前我们5家咱们的这个党建联席，这个党建联席，这个咱们大党党委成员是都愿意，目前都达成了这种共识，在咱们重要文旅活动期间都会给咱们提供这种方便。
1: 嗯，而且像我们社区里面是不是也是老年人比较多，尤其独居的老人也会比较多呀？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共建单位能发挥什么作用吗？刘主任，咱们做什么了？
2: 今年印象比较深的是今年这个元宵节的时候，
1: 嗯，
2: 当时社区，跟我们联合吧，通知我们说我们一起搞个共建吧，
1: 嗯，
2: 我们当时就一起来琢磨，看看怎么开展这个共建活动。当时我们公司现在有自己的青年志愿服务队，
1: 嗯，
2: 啊，和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联合去上门拜访这个独居老人，带了一些大米啊，还有我们中煤的这个文创的一个小抱枕，
1: 嗯，
2: 也是体现一份心情吧。
1: 嗯，
2: 过程中跟老人们唠唠家常，问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啊，据我们这个年轻工作人员回来之后反馈，这个跟独居老人这个交谈过程中，就看到这些老人这个笑容非常的，怎么说呢？
1: 由衷的发，
2: 对，由衷的发展
1: 方式，
2: 对，就能亲身体会到咱们五大道片区和三圣里社区确实居住这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嗯，
2: 啊，这些工作都得益于咱们郝书记、孟书记啊，他们日常扎扎实实的工作。
1: 孟书记，像咱们社区里面啊，这样独居老人多，我们除了发挥像共建单位这样的作用啊，可能我们形成一定的频率，能够与老人有这种互动，这个您觉得作用是不是特别明显啊？对于老人来讲，他是不是很需要这样的一种关注和支持？
0: 是的，还是挺明显的。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就是老人的这种慰问之后的这种感受，这种心情。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个摸排，然后我们发现现在老人除了一些物质方面的需求，其实他在情感陪伴方面的需求还是很需要的。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我们入户这个一名老人的时候，也是我刚到社区入户的时候，我临走他就一直攥着我的手，就是一直不想松手。然后出来之后，网格员跟我说这个阿姨，这位奶奶就是每次网格员去都不舍得让网格员出来。然后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确实是需要这种情感
1: 的
0: 陪伴，对。然后恰逢呢，是我们也是跟我们辖区的这个共建单位，我们在聊我们的这个雷锋日这个主题志愿活动的时候，然后他们也是想创新一下形式，哎，我正好想到了这位奶奶，所以呢，我就把他们进行了一个就是结对的这种包联。
1: 因为只靠我们的网格员可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频繁的可以去啊，因为他还有他的本职工作，所以我们借助好这个共建单位的力量哈，
0: 是
1: 能够常态化的到老人家里去看一看。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的共建单位呢，就是跟我们也约定了定期的到这个老人家中去陪伴，去聊天儿，第一次去聊了将近3个小时。
1: 嚯，这挺长的时间。
0: 对，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都会定期的带着队伍去。然后这位奶奶呢是有一次专门跑到社区过来致谢，就是特别特别的感谢。
1: 我相信这种受益不只是老人，这是双向感受到这种温暖啊，与人玫瑰手有余香嘛。
0: 是的。
1: 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咱们街道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最近比较出圈的事儿哈，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在互联网上刷到过，在社区里用天津话拍消防安全短视频的，这就是咱们五大道街福林里社区 的尝试哈。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社区书记徐莹徐书记。徐书记您给我们讲讲吧，而且我发现咱们拍这视频里还不是只是我们工作人员啊，还有很多社区居民参与其中，这大爷大妈们可有热情了哈，
4: 对对对，
1: 可有意思了哈，很多他们都愿意作为反面教材。
4: 对对，
1: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4: 我们福林里社区呢和这个和平消防救援支队呢在这个2025年初推出了这个消防安全的微影机，我们到现在呢已经拍摄了47期的内容。我们主要内容呢就是以这个消防知识应急知识为主，我们的主要的参演的队员呢也是咱们的居民，然后还有我们的社工还有我进行第一视角我们进行拍摄。就是说我们呢这个据统计呢我们的完播率达到87%，我们这个单集单视频最高的播放量超过了518.7万，
1: 这很厉害了啊，在咱社区里的啊。
4: 47期的这个总的播放量呢，全网在1800万。然后呢，咱们在这个央视、还有天津电视台、还有各大媒体报道，我们总共统计了报道得有70余次了。
1: 嗯，哎，这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挺大的一个鼓舞啊？这个传播效果怎么样啊？
4: 我们微影记这个内容呢就是说在这个居民当中的传播率呢还是挺高的。我们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咱们在2024年的时候呢打造了咱们这个我在福林里祝您平安的这个网红的消防阵地。但是这个阵地打造了以后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宣传效果，但是效果呢不是特别明显。因为老年人呢他几乎就是这耳朵听那种耳朵冒他记不住。
1: 是。
4: 年轻人呢他也很少参与到社区的这个贡献当中，然后孩子们呢也就只能等到暑假呀寒假呀才能参与社区的活动。当时呢我们就是社区里面的这个消防的这个意识比较淡薄嘛，居民，然后呢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安全的事故呢还是会发生。当时呢我们也是挺着急的，因为毕竟这个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嘛。我们联合了这个消防救援支队，然后社区党委呢进行一个牵头，咱们请街道啊还有这个消防队也过来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当时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们部分的居民也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座谈会当中呢，我们发现这个居民他的表现能力特别的强，他们会把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他们进行一个表述。然后我们当时就这个消防队老师就说，哎，许书记，咱们何不把这种方式以咱们最本土的方式表达出来呢？我们就这样呢，我和咱们这个志愿者的代表于军于阿姨，今年已经74岁了，我和他呢当时在这个会议的当天我们就拍摄的第一期出门没关火这一期的视频。
1: 是我看过那个，
4: 对，他作为反面的一个教材。哎呀，我出门蹲拍火没关火，然后我就说我们网格员的一天2万步，今天我下湖溜一溜就遇到了鱼蚁。当时我们拍摄了将近这个2分钟的这个视频，我们花了大概一下午的时间。但是播出以后呢，我们第一期的播放量就达到了70万。当时真的很惊讶了。然后呢，
1: 鼓舞我们，
4: 对，挺鼓舞我们的，
1: 创作热情就被激发出来了。
4: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就是附近的这个邻居啊，几乎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邻居啊社区啊就都是对这个于姨，哎呀，于姨您成了我们社区里的这个女主角的女红人了。所以说呢，咱们随着这个微影记的这个拍摄的这个队伍的人员的增加呢，我们一开始从3-5个人到现在呢有一个大概20多人的一个拍摄队伍。
1: 哦，这么当主角啊。
4: 对，我们呢也是吸引了咱们兄弟社区，包括孟书记也跟我们一块拍摄微影记，还有咱们临街的这个临街的志愿者队伍，包括外区的整个的志愿者队伍都加入到我们微影记的拍摄当中。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微影记呢，我们就是几乎每周都有从我们网格员搜集上来的内容，然后呢我们每周都有进行排练，我们一个月大概得有这么2-3次的拍摄。
1: 当然我觉得我们去拍这个微影记啊，目的不是单纯的去获得流量，我们要达到宣传的效果，无论是消防安全也好啊，还是社区管理也好啊，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式大家都参与进来了，而且传播效果又好啊，比我们单纯靠去说教要好多了。您觉得这是一个锦上添花哈？
4: 对，我觉得呢咱们微影记的拍摄呢是在咱们基础工作上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表现的形式。针对的这个社区治理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微影记拍摄以后呢，参与的老百姓他们从一开始的参与者到后来的传播者，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小区的这个提升改造里，我们呢就是率先打造了这个商户的充电桩，还有呢我们居民呢就是好几个小区更换了这个老旧的电梯，我们像您刚才我们都提到的这个10年20年的堆屋都没有进行清理。您像我们拍摄了一期主题就是说这个大娘 您这个赌物是元代的，怎么还留着呢？我们这是清代的。然后就进行了一轮这个
1: 有的幽默的方式，
4: 工作幽默的方式。然后呢，咱们就是请这个参演的大娘呢，就是也是真正的，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案例的一个大娘。她说：“哎呀，咱们何不把咱们之前的给我清队伍的那个事儿，咱们拍出来呢？”
1: 哦，
4: 对，所以说这样呢，就是也是起到了一个这个基层治理的一个目的。
1: 是，
4: 对。然后呢，随着我们就是一些年轻人呀、在职党员呀，包括我们的孩子，因为有时候我出去以后，孩子们上学，哎，奶奶阿姨，我知道，就是你是那个我们学长看过你演的视频里面，其实他们的父母就说，哎，我也看到过，因为我们白天上班嘛，晚上回去刷视频就刷到你们这儿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些个社区的一些个就是意识活动，咱们可能一个会议室都坐不满。现在我们一召开这个议事会呀，包括商量一些事儿啊，我们有的会议室都坐不开。
1: 嗯，
4: 就是包括老年人呀、带着孩子来，带着年轻人来，我们作为福林里社区的一员，就是老百姓说，我们也有责任去参与社区的治理。
1: 就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形式吧，把大家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效果还很好哈。
4: 对，
1: 郝书记，咱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个小时接近尾声，可能还给您一分多钟的时间啊，您再总结总结。其实我们无论是听孟书记讲他们的实践，还是听许书记讲哈他们的探索啊，都是我们为了做好基层治理的一些好的实践方法啊。
3: 这些是吧、这个现在讲究的是叫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应该说这几年来呀，这从各个方面来讲呢，五大道街确实是进行了一个探索，而且呢应该说也取得了一点效果。这里边呢也是由于我们这个持续的发动，然后我们这些居民，我们这个商户企业，大家越来这个越融洽，都坐在一块儿。而且我们现在为止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呢，把一些我们党委政府的一些决策，以及一些上级的一些要求，这样的通过各种途径不断的进行宣传，给大家进行讲解。百姓们呢都知道这事儿以后呢，关键是我认为就是他们只要了解，只要知道了，那么才能啊跟着大家一块儿
1: 才能支持和配合，
3: 对，才能支持我们工作。而且现在确实越来越好，就是越来越好。
1: 好，我们也祝愿五大道街能够越来越好哈，各个社区也能发展得越来越好。特别感谢四位嘉宾。其实刚才郝书记说的这几句话，我觉得特别好。您说的是共治共建、共生共享啊，有这四个共，其实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居民生活才来越来越美好。尤其是在咱们这种老洋楼里哈，也能过上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的生活。特别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哈，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关注。那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走进另一个街道，继续来讲述基层治理的创新故事。那我是万峰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再会。

0: 冰清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吗？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真不少啊。
1: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2: 嗯，
1: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蒸鸡15000元起，
2: 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0: 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如何才能捧回全国文明村镇奖牌？文明实践从一处美到一片美的秘诀是什么？小老住老老，怎样用邻里守望温暖千家万户？党建联建如何让各管一摊变成拧成一股绳？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6月17号9点到9点30分，特邀来自津南区新庄镇虹桥区河苑街道孟河园社区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分享乡镇文明与社区善治的创新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1: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来自刚刚捧回全国文明村镇奖牌的津南区新庄镇啊，将从镇域层面分享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的系统经验，而一位呢是来自虹桥区河苑街道孟河园社区，他们将讲述社区如何破解三多难题，用温情服务暖万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精彩故事。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津南区新庄镇党委副书记刘广超，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虹桥区河苑街道孟河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叶杰，欢迎。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天津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好，我们先从津南区新庄镇来说起啊，想跟刘书记来好好聊一聊啊。我们知道前不久呢，新庄镇是刚刚捧回了我们第七届全国文明村镇的奖牌。这块奖牌可以说是分量不轻了啊！我想呢，很多听众网友都很好奇，我们新庄镇啊，在文明培育啊，包括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这几个方面，我们整体有着什么样的布局？有什么独到的、独特的这样的一种心得吗？
3: 好的，主持人，我们津南区新庄镇呢，坚持以选树榜样，搭建阵地、养成习惯呢为主线，构建起了系统化的工作路径。我们在文明培育方面呢，是从抓个人、抓队伍、抓项目，从而呢让一个人带动一群人。在文明实践方面呢，我们搭起了15分钟的这个朋友圈，实施呢一站一品的精品工程，而且呢聚焦啊理论宣讲和传统节日，打造微微到来这个宣讲一个特色一个品牌，以及呢我们关于传统节目中的我们的节日文明密码这个品牌。那么同时在文明创建方面呢，我们始终呢坚持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通过价值引领加这个日常的习惯养成，让这个文明行为呢成为我们这个群众的日常自觉，从而呢推动文明啊，让我们从一阵风真正变成了四季春。
1: 嗯，好，谢谢刘书记的介绍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啊，就是我们这个新庄镇特别注重人的力量啊。就像您说的，从我们的新庄榜样这个品牌呢，就能感受得到啊。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我相信这个裂变的过程呢，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在这儿是不是给大家来具体分享一下，就是咱们怎么去发现这些身边的好人，又怎么能让他们发挥出更大的我们的这个好人的带动作用的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新庄镇呢，在发现环节啊，就发现这个好人方面啊，是通过这个社区的这个推荐，然后群众的自荐，还有这个网络的摸排，这个多种元素啊，去这个发现。那么呢，我们将藏在角落里的好人呢，这个好事挖掘出来。例如啊，就比如我们有新庄。

0: 这个白塘口村。我们白塘口村有个村民叫田景英，他呢自1995年来啊，一直从事这个村级调解工作。在30年间呢，他奔走这个在调解的一线，带领本村这个调解人员呢，平均每年呢调解这个民事纠纷呢350余件，调解成功率啊，而且高达呀98%以上，是群众身边的这个调解的一个好榜样。截止目前呢，我们新庄镇整体的这个累计啊，培育社区村居好人呢近1000名，新庄好人呢1500余人，然后还有咱们天津好人22人。在这个培育的这个环节啊，我们定期啊对这个培育的这好人呢组织这个培训，专题培训，然后组织交流还有观摩，同时啊配强这个文明实践的这个专干呢等基层力量，由这个专干呢手把手帮助好人呢进行这个经验梳理，这个打磨这个演讲稿，使其真正从这个闷头做好事变转变为叫开头啊开口讲善行。再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金地义境社区啊有这么个老哥仨，一个叫胡云发，还有叫崇树明，还有叫朱金城的这个老哥仨，一个先进事迹啊，也被这个咱天津电视台这个都市报道啊报道过啊，然后并在这个天津文明网精神文明这个进行时啊专栏呢进行个刊登。同时啊在咱24年的5月份，我们组织这个双条例宣传月的活动中啊，也报道过老哥仨的这个事迹，他们呢自己开展这个文明宣传，免费啊维修这个给群众维修小家电，然后还有这个排练演出，这个奉献的一些故事，赢得了呢大家的一致好评。那么在这个宣传的环节呢，我们是依托这个各类的宣传阵地，开展一些个家风故事会，还有就我们京南区的这个精彩难忘、厚德万家、先进模范事迹的宣讲，这个巡回宣讲等活动。其中呢，在这些活动中呢，有讲述了天津市文明家庭、礼节家庭捐献骨髓，还有这个他这个传递大爱的这个感人故事，还有讲述了我们汀上家园社区啊，梁广琴女同志恪守孝道，照顾姑婆的这个优秀品格，同时啊还有这个金地义境社区的程文帅同志，他奔赴西藏啊普法昌都，这个事迹。同时呢，我们依托这个最美新庄这个平台，开设了这个新庄榜样的专栏，同时啊在这个专栏当中啊推送了孙树红父子这个遗体捐献登记的感人事迹。这都是我们新庄一些个有特色的、有这个品牌一些好人好事一些典型。然后此外呢，我们深化着身边榜样人人的做的活动，真正的让榜样的力量融入到基层治理中，从而呢实现从点上这个闪光走向面上开花，真正做到这个引领全镇的文明风尚。
1: 没错，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刘书记的介绍啊，听起来咱们这个全国文明村镇这块奖牌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好，谢谢您的分享啊。那听完了我们新庄镇的经验之后呢，咱们现在再把目光转到我们虹桥区和苑街道孟和园社区啊，想问问叶杰书记啊，我们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孟和园社区的这个居民呢，很特殊啊，很多都是从平房搬进楼房的，生活环境可以说一下子变了，生活习惯可没有那么快的就跟得上啊，据说还出现了一度这个水土不服的情况哈、啊。那具体是什么情况？那面对这些难题，咱们第一步是怎么来破局的呢？
2: 主持人好。我们孟和园社区呢是2016年成立的，我们呢辖设了两个自然小区，共25栋楼，3876户。我们的居民呢从平房搬到楼房，确实呢也出现了很多一些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呢像楼道堆屋啦、四啊电线啦，包括圈债绿地、邻里纠纷等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呈现出呢就是老年人多、困难人群多、矛盾多这样一个三多的一个问题。而且这25栋楼呢就好比是竖起来的25个胡同。人多事杂，矛盾呢层出不穷，这个邻里之间这个关系啊反而没有楼平房之前那么亲近了。面对这样的一个一些问题呢，就是我们社区党委呢如何破局， 其实呢，我们一直也在琢磨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这个文明

0: 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链条。我们这七个网格党支部、25个党小组、67个党员中心户呢，就像一个红色阵地，分布在咱们整个这个社区。这个党员中心户是什么呢？也就是呢，住在咱们这个楼栋里面的骨干党员。平时呢，他们就是亮身份，哎，做表率。比如说啊，楼道的灯坏了，他们呢会及时给上报一下。还有呢，就是哪家孤寡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搭把手。还有呢，就是谁家闹矛盾了，他们呢去劝一劝。我们呢还有一种叫法，叫做警格加网格的联动。我们社区呢，民警呢兼任的是我们党委的副书记，每周呢他们是不少于30个小时啊下沉咱们社区的。还有呢，我们有30名的红警志愿者，每天呢也在我们小区当中啊发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及时去上报。除此之外呢，我们街道呢也在推行3B 至 4B 道工作方法。这呢也是要求我们网格员呢做到，网格内的人员底数必清，咱们的资源载体呢也是必知的。社区里面的民情民意要必知，就像相当于呢就是提户知人，提人呢知事，提事呢要知情。我们的居民呢有需求，包括呢是重点人员的态势啊，突发事件的，包括矛盾化解的，我们网格员呢第一时间要到。而且我们的网格员呢也是每天呢不小于1个小时的一个巡查，就是让我们这个党组织呢从一个有效的有形的一个覆盖到一个有效的覆盖，也是让我们的居民呢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组织就在身边。而且我们这个党员呢并不是喊口号，就是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居民去办实事儿。
1: 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0: 对，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
1: 好，谢谢叶书记的介绍哈。其实刚刚您在介绍过程当中呢，反复提到一个带字，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党员带头，服务带路等等。其实这一点呢，在孟和园社区特别的明显啊。因为我们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做法，就是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小老助老老，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个模式呢。光听名字就挺温暖的，是不是？低龄老人帮高龄老人。我相信同龄人可能更懂同龄人啊。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叶杰叔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模式是怎么运作起来的。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这个事儿做特别对？
0: 我们社区呢，60岁以上的老人呢是占30%左右。其中呢，就是75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呢是516人，像这个独居啊、困难的是178人。就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呢，光靠我们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根本忙不过来的。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60岁到75岁的咱们这个低龄的老人，我们就叫做小老，他呢有1132人。他们的这个身体呢相对来说比较硬朗，而且呢也是有时间，好多人是有时间的，也是有热情的。我们就想啊，为什么不让这些小老呢来服务咱们的这个老老？因为他们这个老年人同龄之间呢，他们呢有自己的一些语言，包括他们说的一些事情是在一个频道上面的。这样呢，我们就是解决了这个人手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低龄呢去发挥他们的这个余热。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呢也是啊招募了58名小老的一个志愿者，其中呢这个党员呢占比就是一个86%。但是我们在这招募过程中呢，也不是说谁报名就是可以的，我们也是有门槛的。比如说呢，像这个水电维修呢，需要这个电工证。它还相对应的一些证书，做包括那个家政服务呢，我们也需要一个健康证。我们录用之后呢，还要培训，学习这个老年人的沟通技巧啊、急救知识啊，包括这个态势规定。我们累积这样的一些培训呢，也有28场。说到这儿呢，我和大家呢就分享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呢，我们独居的一个80多岁的一个房奶奶家里呢暖气啊漏水了，我们社区工作者在巡查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问题，马上呢我们就通知了咱们这个小老志愿服务队。咱们的两名小老的志愿者

0: 呢，也是在15分钟内呢到达现场，不光呢帮助了咱们房奶奶啊抢修了这个暖气漏水的问题，他呢还帮助清理了这些积水。房奶奶呢，她拿着这个志愿者的手就说啊："哎呀，我们这个岁数大了，有时候呢，有咱们这些小老志愿者，确实是个能够救急。虽然这样的事情啊不大，但是它非常暖人心。它可以救急。就除了咱们这个志愿服务呢，我们呢还为咱们80岁以上的这些特殊老人呢，也是建立了一个10分钟的一个响应圈。也是配备了一些应急的呼叫系统。比如像床铃啊，还有一些应急感应。就比如说有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包括摔倒了，老人就也可以按下这个床铃，这样呢也是10分钟内也是有人去回应的。其实像今年呢，我们也是处置了这样的一个紧急事件，让老人呢也是安心，让他的子女呢也是放心。我们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激励咱们的这个小老志愿者，我们每个季度呢也评选咱们这个助老之星，就是在咱们社区的这个公示栏当中呢去展示咱们这些小老志愿者的照片，包括故事，让咱们的志愿者，包括咱们的居民，能够看到他们的付出被认可，就是那种荣誉啊，比可能发钱，可能他们心里更美。这样呢，就形成了咱们社区啊，形成了一种自发服务，获得认可，就是持续投入这样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呢，咱们这个志愿服务的这种主动服务性呢，就大大提升了。
1: 真的是细微之处见真情啊。好，谢谢叶杰书记的分享。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津南区新庄镇红桥区和苑街道孟和园社区的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来分享乡镇文明与社区善治的创新实践。那刚刚呢听完了我们来自社区里的暖心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再回到津南新庄镇啊。想问问刘书记，咱们新庄镇在文明实践这个阵地建设上其实也下了不少的功夫啊，像刚刚您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微微到来啊理论宣讲品牌，包括我们的节日文明密码，这些品牌都很有辨识度。那么从一处美到一片美，这个跨越靠什么来实践，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新庄镇呢是以一个实践所还有11个实践站呢为骨架，实施呢一站一品，刚才说的一站一品的工程。组织起来呢15分钟的这个文明实践网，让每个所站呢形成自己的都有特色的这个金字招牌。比如这个首创光和城社区的岁月润祥银铃共益，还有金地意境社区的这个法立方，这个等项目都曾获得市级比赛的荣誉。我们整个新庄镇呢深耕微微到来这个宣讲的这个品牌。实践所呢组织集体的备课，然后还有示范宣讲与骨干的培训。实践站呢便开展这些个板凳课堂，这个庭院微讲堂等这个分众化的一些个活动。从而呢形成了这个层层抓落实的这种生动的这个局面。其中啊，我们这个传新生理论宣讲队多次获得市级理论宣讲这个先进集体的称号。我们这个有一个给远方朋友的来信，这个宣传这个作品呢荣获市级基层宣讲员大赛3等奖。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快板节目海河雨水情，还登上过这个央视的军事频道。依托啊这些个传统的节日，我们呢就打造了刚才说的也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节日文明密码，这个独有的这个新庄镇的一个品牌项目。从而呢我们创新了这个仪式感啊。虽然这个仪式变了，但我们让它味道没有变啊，味道没有变。从而呢文明这个新风啊悄然那个润寝啊。同时呢我们增强这个群众的参与感，让这个老传统啊在体验中啊不断的获得一批新的粉丝啊。同时呢厚植这个人情味道，使这个节目成为这个凝聚乡亲邻里的这个粘合剂。让传统节日啊既保留了原有的内涵，又注入了新的这个时代的文明内涵。从而啊真正让这个文明实践呢真正成为从一处美 变为一片美。
1: 哦，说得真好啊。我们了解到新庄镇呢，在关爱一老一小方面，也打造了不少的我们的品牌项目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银铃互助啊，还有叫做四色花工作室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请刘广昌书记给我们来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这些品牌啊。
2: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呢，针对这个一老一小啊，确实打造一些个精准的服务品牌。比如说一老吧，我们这个锦绣社区啊。打造这个银铃互助活力夕阳项目，他们采用的这个模式啊，跟刚才这个红桥区叶书记他们社区呢小老助小老啊，有类似的这个模式的差不多啊。我们呢是组织这个从55至65岁的健康老人与这个行动不便还有独居的这个结对子啊，从而发挥了这个低龄老人呢时间比较充裕。而且啊，他又是本村的啊，熟悉这个社区本村的这个情况，这个优势，啊，从而提供一些个日常的探访啊，这个代买代办、陪诊、就医等这种服务，从而啊，让这个我们社区的低龄老人呢，在一种工作中、奉献中啊，重拾这个自己的价值感。
1: 嗯，
2: 啊，这个那么我们首创光合城呢，是叫岁月润祥银铃共益的这个项目。他们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让志愿者不仅仅从深入小区做公益演出，然后呢，还让他们参与一些个社区的安全巡逻，啊，从而从这个让他们从兴趣到志愿，从舞台到社区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嗯，
2: 啊，转变的过程，我们老年人呢，在这个让老年人呢，让他们在艺术中啊，获得这个艺术表演中啊，获得这精神的这个滋养，啊，在邻里互动中啊。重建这个社会一些个连接，从这个被服务者成长为社区治理的真正的参与者，真正实现了这个他们所谓的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刚才提到是一老的这个我们的一些项目，那么针对一小呢，我们同样也是注重这个寓教于乐，我们金地一境社区啊有个叫红鹰少年团的项目，也是深耕很多年了，他们是面向这个未成年人呢。开展这个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同时啊，就通过这个活动啊，增强了孩子们的这个规则意识和自护能力。首创光合城啊，有个叫四色花工作室，他们呢是围绕这个通过红色代表这个厚植家国情怀，蓝色代表激发科学的激情，那么绿色呢赋能全面发展，同时呢黄色呢筑牢安全防线，从这四个维度啊。开始这个未成年人这个活动，系统的推进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那么这个工作室啊，在2025年呢，也荣获天津市五爱教育阵地特色工作室，同时也是我们当年的这个民心工程，总之我们新庄镇呢，是想让这个最需要关心关怀的这个一老一小啊，真正的。有做到这个精准服务，让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个温暖的港湾，谢谢主持人。
1: 哎，都很有心得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孟和园社区啊，来最后聊一聊一股绳的故事啊。我们想问问叶杰书记，我们知道这个社区治理啊，最怕就是各管一摊啊，推诿扯皮。但是我们孟和园社区呢，恰恰在这方面做出了我们的品牌，像我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还拿到了全国模范这样的一种称号啊。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他们啊是怎么把这个物业、供热、民警这些力量真正的拧成一股绳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讲一个案例就可以了啊，叶书记。
0: 就是现在的这个社区治理啊，其实单靠我们这个社区是玩不转的。其实呢，我们需要是一个多方的去治理。就比如说咱刚才的那个提到的这个暖气漏水这案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最头疼的一种就是。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着的呢又看不见，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年呢也是，年初的时候，咱们，国和园呢，11号楼23层，它出现这个漏雨的这种情况，就是漏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呢也是找了咱们的这个供热，包括自来水，还有物业啊，排查了2年多，其实一直找不到这个漏点在哪，它呢反复这个渗漏，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下面这个影响到电梯之类的，所以物业也非常犯愁。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呢就是靠这个党建联建，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啊，就是社区党委呢是一个总导演， 会把咱们辖区的呢各类组织啊联系到

0: 粘到一块儿去。就是粘在一起，建在一起，形成呢就是组织共建，资源呢共享，难题共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呢就把咱们的供热啊、物业啊，包括自来水叫到一起，看看这个问题究竟出到了哪里。一开始呢，咱们这个供暖呢就挨个屋打压，结果呢在打第一户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个压呢掉得非常明显，所以呢最后商议呢就是暖气开始刨管，就是把那个楼道里的地面啊刨了差不多10米管。刨来之后呢，结果在最后的时候刨开没有发现这个暖气漏水了。最后呢，哎呀，再发现的时候呢是自来水漏了，但是呢它是年关将至了，所以呢也没有时间咱们再让自来水的进行再施工。
1: 哎，这项工作做得很不容易，那通过这样的一种做法，您有什么样的心得在这儿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就是我们呢觉得，就是尤其咱们社区党委啊，社区年建的这个力量不是为了年啊年，就是要平时啊多和咱们这些职能部门多去联系。即使呢有默契，难时呢是有担当的。这样呢我们也是靠我们接你的这个聚焦关键小事撬动民生大事这样一个专项行动呢，每次召开联席会的时候啊，把我们居民所需要的一些清单呢亮出来，看看我们这个共建这些单位呢有哪些资源，咨询清单，就是让我们这个年建呢不仅仅是签了这个协议就完事儿了，而是有项目、有行动，而且是有结果的。
1: 是，好，谢谢叶杰书记的分享。时间过得真快，节目渐渐尾声了啊。今天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呢，也了解到了我们来自虹桥区、津南区两家基层文明单位啊，都有非常非常深厚的心得体会。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借鉴。好，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收听和收看。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吗？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牙怎么不少啊？
4: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与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此刻的室外温度25.2摄氏度，相对湿度69%。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4和9。
0: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把品学兼优的女儿送进戒网瘾黑机构，告知父母的做法引发网友热议。媒体锐评，以爱为名的伤害比暴力更可怕。
1: 判说法带您了解 AI 合成柳州地震短视频错误百出，合规提示能否成为违法行为挡键盘挡键牌。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顾客使用假币被发现与摊主发生冲突，受伤之后索赔16万多元，法院如何审理。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3: 最近，《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报道刷爆了网络。一桩发生在河南三门峡的家庭悲剧，把戒网瘾机构这个尘封多年的灰色名词重新拽回了公众的视线之中。
0: 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女大学生，叫素玲。她有一个做公务员的父亲，有一个做老师的母亲。在外人看来，这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幸福家庭。可就是这样一对父母，因为一件事动了矫治女儿的心。他们觉得原本乖巧听话的女儿越来越不听话了，还交了一个他们不认可的男朋友。
3: 怎么让女儿改邪归正？这对父母没有选择坐下来和女儿好好谈，反而联合了一家所谓的戒网瘾机构，亲手设计了一场骗局，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骗了进去。就这样，素玲被强行关在这家机构里整整11天。这11天里，她经历的是什么呢？
0: 根据素玲和其他受访者的讲述，这家机构根本就不是什么教育矫治，就是实打实的私牢。素玲在这里被人强行拖行，洗澡要打报告申请，上厕所不许独自去，还遭到教官的当众踢踹，哪怕已经身心俱疲，还要被逼着录制我在这里很好的报平安视频，欺骗家人。不止素玲，还有多位曾经被关在这里的受访者站出来说，自己都曾在这家机构遭遇过体罚虐待。
3: 更让人气愤的是，事件曝光后，三门峡当地教育部门明确回应，这家机构根本没有经过教育部门的审批，彻头彻尾的就是一家无证黑机构。一家非法经营的黑机构，居然敢打着感恩教育的旗号私设家法，以禁锢人身、暴力胁迫为手段折磨年轻人。他为什么能存在那么多年？又是谁给了他敢越界踩法律红线的胆子？目前，网络舆情、教育、公安等多个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彻查整个链条，给所有受害者一个清清楚楚的说法。我们首先通过澎湃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4: 北京某大学女生因恋情不被公务员父亲和教师母亲接受，遭家人编造理由骗上车，送到河南三门峡一家名为丽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在校期间遭遇被拖行、洗澡需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还被要求录制报平安视频给家长看。据网戒学员介绍，在校期间被长时间体罚、随意打骂，只因一句想回家就遭暴力处置，管理极度混乱。5月29日，三门峡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机构未取得教育部门审批资质，目前教育、公安等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调查。爱不是控制，更不是伤害，即使是父母也没有剥夺子女人身自由的权利。家庭教育的边界永远不能越过法律的红线。
0: 媒体评论指出，这些年类似的悲剧层出不穷，打着专制叛逆、网瘾厌学旗号的青少年矫治基地层出不穷，不少机构里都发生过严重的人身伤害悲剧。这些孩子本该得到专业心理老师、教育工作者的引导，可等着他们的往往是一群没有受过专业教育甚至性格暴力的所谓教官。不能总等到出了人命、出了轰动全网的极端个案才想起去查一查这些机构。对于这类违规机构，常态化排查、常态化监管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所有未经审批、超范围经营的黑机构应该坚决依法取缔。
3: 除了监管的缺位，这件事儿更值得每一个为人父母的人反思。为什么无证黑机构能活下去？因为背后站着太多愿意为暴力矫正买单的家长。很多家长把孩子的不听话、不顺从、不符合自己期待，都当成孩子出问题了。他们不愿意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就简单粗暴地把教育责任甩给惩戒机构，以为花了钱就能靠暴力把孩子打磨成听话顺从的工具人。
0: 可这些家长忘了，暴力就是暴力，不管披上爱还是教育的外衣，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只会给孩子留下一辈子都消不掉的心理创伤，亲手把孩子推得越来越远。就像那句话说的，当你

0: 你觉得一个孩子出了问题，往往这个孩子就是整个家庭里病得最轻的那一个。
1: 教育从来都不是驯化，孩子也不是服从指令的工具。真正的成长从尊重开始，而不是从威压开始。真正的感恩是发自内心的接纳，而不是暴力逼出来的屈从。希望从这一次的事件当中，能够让更多父母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给孩子的到底是有控制欲的占有，还是不带条件的爱？也希望再也没有孩子被自己最亲近的人亲手丢进那个以爱为名的冰冷牢笼。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3: 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AI 在视频制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极大地丰富了互联网的内容生态。然而呢，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
4: 前不久啊，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当中啊，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然而，经过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来听央广报道。
5: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6: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5: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6: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7: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啊。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6: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8: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6: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 诸位。

0: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0: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4: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5: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4: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5: 好了，这一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4: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5: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住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6: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7: 好，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年过70的滕大爷在农贸市场里摆摊售卖农产品，女儿滕女士呢，是不是也会来摊位上帮忙？一天呢，王某到滕大爷的摊位上购买红薯，挑好上秤，掏出现金。那滕大爷摸着现金纸币啊，感觉有些不对，感觉像是假的，便向王某询问。王某见假币被识破，便想离开。
8: 过程当中啊，滕大爷感觉王某有些眼熟，想起来他前几天来摊位上买过鹅蛋，当时啊，从他手上收到的250元也是假币，就立即

0: 抓住王某要求还钱，王某推搡着滕大爷想赶紧离开。
1: 此时呢，滕女士赶到市场，想要将王某抓住带去派出所，王某更是激烈的反抗啊！挣扎的过程当中呢，王某的面部受伤，滕大爷的妇女受了些皮外伤，最终呢，妇女二人合力将王某按倒在地并报警。民警到场之后呢，查实王某使用的纸币为假币，非法持有假币600元，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0: 王某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疗，经过诊断啊，额部软组织、眼眶内侧壁以及肋骨等多处受伤。经过鉴定呢，王某的损伤程度属于轻伤一级。王某将滕大爷妇女啊诉至法院，认为滕大爷和滕女士在冲突过程当中对自己进行殴打，要求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误工费、鉴定费、交通费等合计16万多元。
1: 滕大爷妇女则认为啊，王某用假币购买产品本身就违法，把他送去派出所是正当行为，扭送过程当中王某反抗才导致受伤，自己的行为并无过错。
0: 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北京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郑律师。郑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法院对于这起案件是如何判决审理的。
2: 好的啊，首先呢，法院认为这个滕大爷妇女的行为属于正当的自助行为，啊，法院查明呢，这个滕大爷在摆摊的地点是乡镇农贸市场，人员流动性呢比较强，缺乏监控设施。经过公安机关核实呢，王某呢之前呢就使用过假币，在滕大爷这个地方呢购买过农产品。当这个王某再次使用假币购买红薯时候呢，就被这个滕大爷发现了，试图呢逃离现场，在这个逃离的过程中与滕大爷的妇女二人发生了冲突，导致受伤。王某呢违法使用假币在先，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给他人造成了财产性的损失，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性权利。滕大爷妇女采取措施阻止王某逃离现场，他的目的呢是为了追回被骗的款项，保护自己的权益，并且呢事后呢也及时的进行了报警，属于正当的自助行为。这个冲突过程中呢，由于这个王某反应比较激烈，导致这个滕大爷妇女不得不采取紧急的措施去控制这个王某，是属于普通人正常合理的反应，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最终呢，法院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呢，双方呢也没有上诉，现在判决已经生效了。
1: 嗯，那在什么情况下会认定这种行为的合法性呢？这种自助行为？
2: 在认定自助行为的合法性呢，需要满足严格的这个构成要件。在现实生活中呢，公权力对公民的保护存在着这个时空的局限性，所以呢，这个法律赋予民事主体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情况急迫时啊，自我保护的权利啊，达到保障合法权益免受难以弥补的损害。与此同时呢，这个私利救济的行使边界也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在司法实践当中呢，认定自助行为合法性的要求呢，需要满足四个构成要件。第一个构成要件呢，就是一定要存在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害的客观事实。第二个要件呢，就是属于情况紧迫，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的保护。如果呢，不立即采取措施，合法权益将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第三个要件呢，就是自助行为需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实施，采取的措施呢具有合理性。第四个呢，也就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实施自助行为之后呢，行为人应当立即请求有关的国家机关进行处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报警啊，或者说向法院提起诉讼啊等等。
0: 嗯，那结合这起案件啊，您再分析一下哈。那为什么大爷的行为构成了自助行为，不承担赔偿责任？
2: 是的，我们刚刚结合刚刚说的这个构成的要件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王某两次使用假币进行交易，已经对滕大爷造成了财产性的损失，滕大爷的合法权益那么就受到了侵害，这是满足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呢，就是交易发生在缺乏监控的乡镇农贸市场，如果这个滕大爷妇女呢不进行当场拦截，那么这人一跑了，他这个经济损失肯定就难以追回了啊，这就符合第二个要件。第三个呢，就是在阻止王某逃跑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这个滕大爷的这个妇女呢，并不是主动的去实施这种殴打呀、侮辱性的行为，他只是。

0: 为了控制住它，不让它跑啊，所以呢，它做出的这种反应呢，没有超出必要的限度，属于符合第三个要件。最后呢，在这个合理控制之后呢，滕大爷父女第一时间呢，就向警察进行了报案处理啊。所以呢，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他符合这个四个要件，所以呢，这个滕大爷父女的行为属于正当的自主行为，不需要对王某的损害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1: 那我们说完滕大爷啊，关注一下王某，在本案当中啊，王某使用和持有假币，这个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这个王某的行为呢，属于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违法行为，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如果他的情节特别严重的话呢，还可能会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52条的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或者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啊，这相关的证件的啊，然后呢，还有相关的这个货币的。啊，那么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呢，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其中，对于非法持有、使用这种假币，就属于本条规制的违法行为。这个案件当中呢，王某两次使用假币消费，还非法持有600元的假币，公安机关呢对此呢做出的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呢是完全合法合规的。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在持有使用这个假币，如果达到一定数额的话，那么就可能会触犯刑法，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那么这个它的这个刑法呢就相对来说更加的严重，那就面临着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的刑事处罚。这个后果呢，就比这个治安处罚要严重的多得多了。
2: 那在自主行为过程当中，如果不小心造成了侵权人轻伤，哎，是不是赔钱的问题，一定不用赔吗？
0: 这个其实也不是一定的，这个关键呢就要看有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因为在民法典的1177条对于自助行为的规定中就明确规定了，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急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么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法措施，但是呢，应当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所以呢，就按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这个四个条件都满足了，那么就可以不用赔偿。但是呢，如果说这四个条件中有不满足的情况，比如说呢，不是为了制止这种侵害我们合法权益的情况，或者这个情节呢不是很紧急，或者呢没有及时的去报警啊，再或者呢就是比较多的情况啊，就是赔钱的情况，就是说他这个暴力的程度啊没有达到一个合理的程度啊，就不仅仅是制止他的犯罪，反倒成一种发泄啊。对吧？去进行了过度的这种殴打或者怎么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就可能会承担侵权的赔偿。
1: 像本案这样啊，发生类似的冲突之后，为什么受伤的违法者索赔，这种索赔呢，会被法院全额驳回？法院裁判的导向是什么呢？
0: 是的，法院核心的这个导向呢，就是要让违法者去自担风险。啊，然后那个给大家树立一个合法自助的行为，其实是免责的这样的一个司法导向。因为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呢只有在有过错的时候啊，那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一个主要的规则原则。那么反过来呢，那么受害人没有过错，行为合法合规，那就不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惩罚。这个案件当中呢，整件事情的起因完全是因为这个王某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使用这个假币，导致这个滕大爷就是卖红薯的大爷这个财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失。那后续发生的冲突啊、自身受伤啊，也都是因为这个王某拒不认错，而且要强行逃跑，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激烈的对抗导致的。所以呢，从本质上来说呢，这个滕大爷的这个父女不存在任何的过错，所以呢，法律保护合法的维权行为，不纵容违法在先、受伤损毁在后的投机行为。
2: 那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遭遇了被骗呀、逃单啊、侵权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被侵权紧急情况，那正确的自助维权步骤是什么？怎么样做才能合法不惹麻烦呢？
0: 是的，我们就结合我们今天这个案例以及这个民法典

0: 度与自助行为的规定，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就是我们普通人通用的比较安全的合法的自助维权的四个步骤啊，那记住呢就可以避开相应的法律风险。第一呢，就一定要看确认这个侵权事实只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在自己的钱财物品等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时候，哎，比如说我们收到了这个假币，或者说这个商家啊，看到了这个顾客这个要吃这个霸王餐，或者说这个商家被骗的时候，哎，就是这个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这个自助行为。第二呢，就要判断这个情况是不是紧急，是不是来不及找公权力，也就是最简单，是不是来不及报警。啊，比如说呢，这个必须是对方马上就要逃跑了，或者证据呢马上就要灭失了，或者损失呢马上无法追回的场景。就像咱们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农贸市场没有监控，或者这个人员流动很大，这个人一旦走了我就找不着了，追不回损失了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采取适当的自助的保护自己的措施，不紧急的情况下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把人就不让他走，然后呢直接报警，哎，起诉都可以。第三个呢就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控制力度，不能滥用暴力，目的只是要阻止逃跑啊，但不能随意殴打。第四呢就是要及时的报警。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郑小玲律师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再见。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正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呢，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17日，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17天了。从今年开始啊，以后每年意义文化健康月，老师呢都会给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推出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有奖问答活动。那至于这个奖是什么奖啊，随机。但有一点，那这个奖肯定跟身心双修有关。不管我们拿到什么样的奖，大家记住一点啊，那都是我们的福缘 啊，我们一定要敬畏这个奖，啊，喜欢这个奖。那这样呢，你就能心情愉悦。你心情愉悦了，你心脏就会分泌太液，太液能杀灭一切的毒细胞，包括肿瘤细胞。这也就是啊，为什么心生愉悦的人免疫力高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心生愉悦的人啊，他们都长寿。这就是为什么心生愉悦的人他们不易得上肿瘤。那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那这个题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因为这个题的答案在上几节课时当中老师啊跟大家都分享过。那今天这道题是什么题呢？每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我们服用可寡糖细胞因子、诺丽细胞因子这两种物质，心脏能分泌太液吗？能不能分泌太液？你答能还是不能？能，是蒙的还是你真知道？不能是蒙的还是你真知道？你最好能分享出来，那这样这个奖你拿的就会非常舒服。你要蒙对了得到这个奖，

拿到这个奖了，你未必真正的舒服。大家说对不对呀？那会这道题答案的听友和学员们，在老师传道授业课时结束之后，或者整档的栏目结束之后啊，你就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拨打电话参与有奖问答了。那没有微信公众号的听友和学员们，你们一定要听完整节课时之后再参与有奖问答。哎，有微信公众号的你现在就可以参与了啊，因为啊，公众号平台上老师的课时内容你们可以反复的去听。那让我们再看看第七届的618一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还有几天时间了。这个题太简单了，这个不是题，还有几天时间了？第六，明天国学一文化那第七届第一文化健康节就正式开幕。但遗憾的是，第七届618一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大礼明天不能跟大家见面。那为什么呀老师？为什么？货源紧张呗。那老师哪天能跟大家见面呢？初步定是22日，好饭不怕晚呐。那让我们继续带着感恩之心，带着敬畏尊崇之心，带着愉悦欣慰之心，带着热情昂溢之心，带着幸福满满之心，期待明天618一文化健康节盛大开幕。老师呢会在618一文化健康节盛大开幕之时跟大家致开幕册，同时呢老师也会跟大家分享那这几届618一文化健康节过后的心得。老师希望优秀的学员们那明天能参与到电话当中来，那跟老师一起来分享分享过618一文化健康节的心得体会。不管你过的是哪一届，老师都欢迎你们把你们真正的过这个节的心得体会分享给所有的学员们分享给老师，分享给全天下能听到广播的听众朋友。那今天这期课时，老师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再进一步的跟大家讲一讲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喝上两株可寡糖细胞因子，对于我们脑细胞呵护的重要意义。再进一步的跟大家讲一讲每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喝上两株或者一株可寡糖诺丽细胞因子的重要意义。上节课老师跟大家讲到了

那是大分子，不能直接被细胞吃得到，得通过脾胃，哎，得通过心和小肠去气化的。那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大家记住，都会消耗我们的气，啊，都会消耗。哎，气是谁生的呢？哎，别说，真有学员问过，老师，人体的这个阴阳二气，啊，五行之气，谁生的？哎，大家记住，那是元气生的。元气，那老师，元气又是谁生的呢？你太能刨根问底了。啊，这不是学习国学意义文化的医者，这个题都答不上来。元气谁生的呀？哎，由精所生。哎，精能化气，气能化神。哎，这就是精、气、神，人之三宝啊。哎，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学员们说呀，大家少吃点，少吃点，因为你吃多了，消耗你的元气，耗费你的精，明白了吧？但是我们吃可寡糖细胞因子、茉莉果细胞因子，它却不会消耗我们的一点点的元气，因为不需要脾胃心肺小肠去气化的呀。哎，喝进去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胃肠黏膜，瞬间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血液细胞，哎，进入到了我们的所有的细胞里面去了，瞬间，特别快。哎，为什么舌下含服都能吸收呢？哎，瞬间就见了。那每天晚上，啊，每天晚上睡前喝，几点睡觉？9点。晚上9点到后半夜3点，这个时间大家知道是四季当中的哪一季吗？哪一季？学员们，是不是冬季呀？一天当中有四季，这个智慧学员们都清楚吧？为什么晚上9点到后半夜3点你别出去跑，不能工作？哎，即使你不睡觉，你也得微闭双目，不要动。为啥？这个时间是阳气藏着的时间，藏哪儿了？藏水里了。哎，水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个系统相通？肾。发没发现？我们的头发也好，尤其男同志，有胡须的男同志啊，有胡须的男同志，你看看你的胡须是白天长还是晚上长？晚上什么时间长呢？哎，什么时间？告诉大家，半夜子时，一阳起的时间，胡须是随着阳气动而动。包括你的头发都不是白天长，啊，刚刚剪完头发啊，过几天就长长了，什么时间长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时间长都是半夜子时。啊，我过去到那个玉米地、高粱地啊，到那个地头啊，啊，去感受这个植物拔节时候的那种声音。那半夜子时开始，你就听咔咔咔，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清脆。哎，你不用心听是听不见的。所以植物的法解都在半夜子时。那人体细胞的啊再生，什么时间？大家知道吗？半夜子时，新生细胞。啊，新生细胞再生的时间半夜子时，你这个时间要不睡觉，你新生细胞的数量会少，那死亡的

0: 细胞就会变多了。所以晚上不睡觉的人，为什么他免疫力低？为什么容易猝死？因为他死亡的细胞多，新生的细胞少啊，对吧？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幼年时期定型的，它就不会再有新生的了。一般就是小男孩16岁，小女孩14岁。成型了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生的脑细胞再出来了。所以脑细胞只有死的，没有再生的。它不像其他的脏腑细胞，啊，每天都有生的，每天都有死的。脑细胞只有死没有生。所以你晚上这个时间喝可瓦糖、诺丽果、细胞因子，它主要呵护的就是脑细胞的什么呀？脑细胞的一个活力，防止其凋零。就是晚上临睡觉之前喝上两支可瓦糖、诺丽细胞因子，有效的来延长脑细胞的寿命。那这样脑细胞死的就慢，那这样你的大脑用的时间就会长，那这样到老了你就不会糊涂，这样你到老了你就不会发生老年痴呆的问题了。现在老糊涂的人特别多，那能听我课听明白的80多岁90多岁的大有人在，你看他们脑细胞就好。脑细胞好说明哪儿好，大家知道吗？肾精足。肾精足，这也是老师为什么让大家晚上5点到7点吃修身方药延龄丹的主要原因，因为它补髓天精啊。这个精能化成元气，元气又能变成阴阳二气，这叫道生一，一生二，对不对？是这样吧？你看，生阴阳二气，这个智慧大家能听明白不？晚上9点到后夜3点，是水的时间，是肾的时间，是大脑的时间，大家听明白了吧？晚上9点临睡觉之前喝上两支可瓦糖、诺丽果细胞因子，为什么对我们的睡眠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啊，你服用可瓦糖、诺丽细胞因子，那对肾好不好？好。对肾不好能对脑好吗？肾是不是主藏的呀？诺丽细胞因子啥味儿？是不是酸的呀？我们看看它这个液体什么颜色，是不是黑的呀？对不对？补补肾呢，对不对？把阳气里拽藏回来，对吧？藏回来。那有人说，老师要是凌晨3点到5点醒，这肺细胞肯定不好，我这个时间喝一支或者两支可瓦糖、诺丽细胞因子行不行？太行了，不是一般的行啊。吉林省四平有一位姓杜的女学员啊，她是凌晨3点到5点经常醒。她出生那年是哪呢？是金运不及。那金运不及出生的年份都是啊公历尾号带5的。那金运不及就打小她的肺机能就弱。那再加上她老伴天天吸烟熏着。所以他这个肺纤维化啊，肺纤维化很重，凌晨3点到5点就醒了，睡不着啊。他就想，这肺纤维化就肺细胞萎缩了，那这样我这个时间喝上两支可瓦糖细胞因子、诺丽细胞因子，那给细胞提供营养，激活细胞，老师说了，能让萎缩的细胞变成健康的细胞，能让肺脏的细胞更健康，然后 死掉的细胞及时的清除去，不让它在肺里积聚。啊，你看这个学员聪不聪明？吃了大约能有半年，那3点到5点不醒了，哎，胸也不闷了，过去经常就感觉拔气，啊，就因为感觉拔气才到医院检查，一检查是肺纤维化，啊，肺纤维化，然后还有就排便没劲儿，这都跟什么有关？跟肺细胞能量不足有关，因为肺和大肠相表里嘛。半年的服用之后，早上不醒了，然后给我打电话问老师，我用不用去医院再排一片看看肺纤维化怎么样了？我说排也行，不排也行。你看症状你就知道，啊，这是好的现象。我说你要想排你就去。哎，后来排了一张 CT 片，花了大几百块钱，高兴的不行了。老师啊，我肺纤维化好了。医生说这个病是不能逆转，那是西医。那西医说很多慢性病都不可能好，但是跟老师身心双修的学员们啊，全国那么多啊，都是西医说的不能好的慢性病不都好了吗？那是他说的。那是他对生命智慧认知之后说的，但意义文化对生命智慧的认知跟他不同啊，不同。所以凌晨3点到5点醒的，啊，你就喝1至2支嗑寡糖诺丽细胞因子，这对我们的肺细胞的保护那是非常好的。那尤其经常吸烟的人，你得保护肺脏细胞；经常喝酒的人，你得保护肝脏细胞。啊，后半夜1点到3点醒睡不着，喝嗑寡糖诺丽细胞因子，酸酸的甜甜的，喝上一段时间之后，你看你这个时间就不行了，肝细胞受损了，尤其你看你那个指甲全是竖纹的人，肝细胞受损就很重。我看木运不及年份出生的人，也就是说公历尾号带7的啊，木运不及年份出生的人，他的肝机能都弱，后面也1点到3点都容易醒，还有就是他的指甲都有竖纹。那这样的学员，我让他去服用嗑寡糖诺丽细胞因子半年左右，啊，整个肝细胞的机能都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一位姓马的学员，他就是严重的肝纤维化，再向下发展就肝硬变了。他就是后面1点到3点醒。都醒多少年了啊，而且呢性子还急，这是非常典型的肝细胞受损，肝血不足，肝积虚。我这后半夜1点到3点醒也没啥事儿，停电640，然后呢喝2支嗑寡糖诺丽细胞因子，大约8个多月吧的时候来电话说，现在这个点不行，指甲竖纹看着也不清楚，哎，右肋也不胀痛了，啊，眼睛也不黄了，性子也不急了。我说到医院查没查肝功？我说肝功能正常了。我说那肝 CT 做没做一个？舍不得钱没做。我说有机会你做一个。我说做一个之后你会更放心了。后来做没做我不知道，但肯定是非常好，想都不要想。你看指甲竖纹都没有了，眼睛也不黄了，也不红了。性子也不急了，这说明什么？坏死的肝细胞都清出去了，新生的肝细胞，哎，那这时候占满了整个肝脏呗。那我们再看看中午这个时间喝嗑寡糖诺丽细胞因子，啊，这个时间对健康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时间服用嗑寡糖诺丽细胞因子，它对心细胞的寿命能进行这么一个保护啊。因为心脏细胞每天只有死的没有生的，那你延长心脏细胞的寿命了，那这样它死的就慢了，对不对？那这样心肌功能就强呗，对不对？心肌功能强，你就不有效的预防心衰了吗？现在心衰的病人多多呀，非常非常的多。什么样人发生心衰的可能性大呢？ 一个是火运太过年份生的，一个是火运不及年份生的。火运不及年份生的发生心衰的可能性比火运太过年份出生的人发生心衰的可能性还要大。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就火运不及年份生的，尤其要生于冬月，发生心衰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因为冬为水，水又克火，给火克灭了嘛，对吧？所以中午喝上两只，克瓦唐诺丽细胞因子来延长心脏细胞的寿命。那因为无论是可寡糖细胞因子还是诺丽细胞因子，它都能延长细胞的生命。那心肌细胞既然每天只有死的没有生的，那你只有一个方法延长它的细胞生命力，那这样死的不就慢了吗？对不对？你看你心跳的速度慢慢就会下来，而且还会非常有力。那这个无数个学员通过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的应用总结出来的。但火运太过之年是哪年生人呢？这公历尾号带八的，公历尾号带八的，例如1958年、1968年、78年，只要带八的，都是火运太过年份生的，尤其又生在下三月，那这时候他的心脏能量呢，这个火是很难控制的。那就像煤气罐跑气儿，那太过了它向外冒，冒你要控制不住，时间长冒没了，冒没了之后你回头不就虚了吗？对不对？那心脏细胞的寿命也短，也容易发生心衰，尤其是今年，今年火运太过年份出生的人得格外重视自己的心脏健康啊，格外重视，尤其现在是甲午月，那中午这个时间吃可寡糖诺丽细胞因子，老师心脏能分泌胎液吗？能不能？这是今天有奖问答题的题目，能不能吧？啊，大家说能不能？我们看可寡糖细胞因子，它是不是带阳电荷的？阳电荷唯一带阳电荷的，它能让心肌细胞的动力得到提升。心肌细胞动力得到提升了，那这时候呢，诺丽细胞因子又给心肌细胞提供了营养，延长了它的生命力。那你一个心脏这种动力提升了，然后呢，电能提升了，是不是它会变得越来越暖？那人的心脏什么时候会感觉暖？是不是在你愉悦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哎呦，我的内心是暖的，是有爱的，对吧？心寒的人内心才会有恶，心不寒你会恨别人吗？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一定记住，不修心的人心会经常寒，总感觉别人对不起你，你不会用逆商思维来看待问题啊，所以心寒的人心脏永远不会分泌胎液的。所以心寒的人是最容易得肿瘤的。那大家说中午服用可寡糖诺丽细胞因子，心脏能不能分泌胎液？能不能？你去答，答对了就有健康礼品跟你结缘。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内容，传道授业的智慧就分享这么多。想参加答题的听友们、学员们，现在就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喝口热茶，稍稍休息一会儿，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那又是大家收获的一天，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整理好听课笔记，跟随住岳老的健康步伐，不要掉队。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那我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呢再重复一下啊，大家记好，题目是每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也就是50这个时间服用可寡糖细胞因子、诺丽果细胞因子，心脏能分泌胎液吗？好，如果有知道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赶快参与有奖问答，凡是答对的朋友都有健康礼品相送，请大家记好，有奖参与问答电话是 400-717-082 400-717-082，希望大家踊跃参与，都能够获得健康的惊喜。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一对一的进行讲解，答疑解惑。
2: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益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益医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益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益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循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益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益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5大益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益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10-7082 400-710-7082 400-710-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江苏省苏州市的这位听众朋友，周先生你好。
3: 主持人老师好。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志豪，85岁了。
0: 嗯，
3: 老师啊，
0: 嗯，
3: 我们盼望的第一次的国学医文化节来到了，我们欢庆国母这个喜庆的好日子、好岁月。老师啊，在这个喜庆日子里，祝老师身体健康，文化节快乐。
0: 好，
3: 老师啊，
0: 嗯，
3: 我是你的老学员了。我跟你学习了国学医文化，懂得了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天分阴阳合一五行，人分阴阳合一五脏，天地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大智慧。
0: 嗯，
3: 还懂得了要敬畏天地、孝顺祖先、敬畏神仙，做人要做善人、做好人，要做好事，修身先修心，修心先修德，要修五德，仁义礼智信，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老师，你经常教导我们的，我牢记在心。老师啊，我跟你学习了医学知识，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好方法。我现在每天练五字诀，还有关系法，天天坚持，一天都不落下。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着。我还用了你许多健康好产品和治病的好方法。现在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给你汇报一下啊。我呢有高血压，以前呢那个血压呢低高不下，吃了降压片控制的不好，或高或低，不稳定，所以经常头昏头晕啊，这没办法。吃了其他的药就是不管用，后来用了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好方法，用了老师的带来的好产品，嘿，现在我的血压太好了。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每天我要测量的，上面要在135，下要82，基本上都是这个数字。这么好的数字，以前我吃了好多种降压的片，经常换药片吃，可是得不到这么好的数字。现在我练了老师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好方法，现在基本上一直稳定的这个数字，135/82。而且现在我头脑也清亮清亮的，身体也很有劲儿。还有，我有管睡眠药，差不多15年左右，经常是心慌、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最燥热的呢，后来出现了那个心绞痛。每次发作的时候，前胸后背像爆炸似的，痛的是一身汗，衣服都要湿透了。我靠在沙发上大口大口的喘气，用了救心丸也好大一会儿，慢慢的缓过来，全身软绵绵的。所以每次发作心绞痛，就这样生了一场大病。一个人呢，浑身没劲，干的啥都不行。这些年我被这病折磨着，真是生不如死。我感到这个人没希望。自从我听了你老师的讲课，学习了国药医学文化，用上了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好方法，我你的好产品用了很多，以前我这样用的，小苦力总干啦，秋后三宝啦，写那个固本延龄丸，这些好产品用了以后，老师啊，现在我的心脏太好了。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的，以前呢我还有点心动固锁，一分钟有1.2，现在都是稳定的每分钟75左右。现在我扣好了最高兴的是现在那个心绞痛不发作了，我用了老师的好方法，现在我已经有1.5年左右没有发作心绞痛，现在可舒服了，呼吸轻松顺畅，感到精气神也足，浑身也有劲儿。以前什么都干不成，现在我可以做家务了，家里的那个搞卫生什么活我都包下了，我还能上街买菜，到外边去溜溜弯，我感到我现在呢身体非常健康，心情也特别好，身材也非常好。我感到我原来身体里面的贪嗔痴慢疑这个五道都没了，我感到心情特别的好，感到生活有质量，生活有希望，我心情特别舒畅。老师啊，我身体健康这都是你给我带来的，你给我带来的健康和幸福和快乐，感谢，谢谢老师。
0: 你的福报啊。
3: 老师啊，我今天还有点事想请教你，你给我调理调理。我的前列腺的肥大，那么带来了什么呢？夜尿多，一晚上有5次左右。还有呢，就是睡着了，我要做梦，做梦多。老师你讲过的，经常做梦嘛，也就是心神不交，要大脑得不到休息，是吧？做了梦感到很累，所以一直没办法， 老师你给我调理调理，感谢老师。
0: 今多大年龄了？
3: 85。
0: 哪年生人？
3: 1942年10月16日，未巳生。
0: 母孕胎过。
3: 嗯。
0: 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这是一种正常年龄衰老的一种衰老性疾病。
3: 嗯嗯。
0: 要跟退行性骨病一样。
3: 哦。
0: 憋尿增多就肾精不足，肾气虚。
3: 嗯嗯嗯。
0: 嗯。包括你的前列腺肥大跟这个都有关。就是你吃葫芦形包装的盐丁丹吃的时间不够。
3: 嗯嗯嗯。
0: 这个吃时间够了，这夜尿多呀，包括那个尿无力呀、
3: 嗯、
0: 腰酸呐、多梦啊，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因为精不化气。
3: 嗯嗯嗯。
0: 那这个气呢就不能把这个水那个推到上面去之后。
3: 嗯。
0: 那个来濡养肝木。所以肝木呢就缺了这种水的滋润，叫肝阴不足。
3: 嗯嗯。
0: 哎，阴不足之后呢，魂在里待着不得一直飘出来，就是多梦的现象。
3: 哦。
0: 所以归根到底呢就是精的事儿。
3: 嗯。
0: 所以晚上5点到7点吃葫芦包装的啊这个盐灵丸呐。
3: 哦，我知道。
0: 你还得坚持吃。
3: 好的。我家里还有。
0: 嗯。
3: 我肚了。
0: 坚持吃啊。
3: 哦哦。
0: 然后还有就是可瓦糖诺丽果酵素。
3: 嗯，
0: 细胞因子晚上临睡觉之前喝两支，
3: 喝两支啊！我一天、一天喝了两支，早上一支，下午一支。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你用这个炒益智仁，
3: 益智仁，
0: 嗯，
3: 哦，
0: 炒的益智仁，
3: 炒的益智仁，嗯
0: 嗯，炒益智仁呢，煮水喝，
3: 哦哦哦，
0: 白天渴了就喝它就行啊，
3: 嗯嗯嗯
0: 嗯，向树默念。650，
3: 嗯，
0: 3820，
3: 650-3820，
0: 对，或者念260，或者是650-380260，
3: 哦，650-380260也行啊、哦。
0: 嗯，都可以。这三组，你看你念哪一个，得气比较快？
3: 哦哦。
0: 然后见效比较好。
3: 哦。
0: 650呢，强心脏。
3: 嗯，
0: 然后呢，它还能温肾，
3: 嗯嗯，
0: 哎，补肾阳，380呢养心健脾，
3: 嗯，
0: 哎，那这样对睡眠好，260呢是降肺补肾，
3: 哦，
0: 那这样的话呢能减少夜尿的增多，
3: 哦哦，
0: 对对对，
3: 好的
0: 啊，
3: 好，
0: 嗯嗯嗯，好，
3: 谢谢老师，周老师
0: 还可以，
3: 健康长生，
0: 80多岁了能修到这种程度就不错。
3: 这是老师的功劳，
0: 对，
3: 我叫了你修了呀。哦，
0: 坚持住，坚持住啊！
3: 一定坚持，我要继续跟着老师走。
0: 对，好，
3: 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1: 好，也希望您平安健康长寿快乐永远。好，也希望您会越来越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大庆市的这位听众朋友，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岳老师好。
0: 嗯，你好。
4: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嗯，
4: 听你的课有2年来的了，但是我听得非常好啊，
0: 嗯，
4: 记不住，我一闭着这课我都听好几遍，
0: 哈哈哈哈，
4: 哎呀，老师的话非常好啊，让我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
0: 嗯，
4: 是告诉我们忌口生冷寒凉都不要吃，什么季节吃什么，春天要吃芽菜，夏天要吃叶菜，秋天要吃果实，冬天吃根菜。老师你最好了、
0: 嗯、
4: 但是老师啊，你这产品我都买了、
0: 嗯、
4: 都用了，非常好、
0: 嗯、
4: 我这膝盖以前头都，我是搞卫生的，都上不了楼道，
0: 嗯，
4: 现在上楼道可清楚了，都好了，
0: 挺好。
4: 去年618买的产品，今年618，老师我还想买点
0: 儿，嗯，
4: 哎呀，是非常好啊，
0: 嗯，
4: 老师啊，我有一个困惑，我今年是63岁，
0: 嗯，
4: 那、出生早上8点多出生，
0: 哪年生？
4: 64年生人。
0: 64年，土运太过， 那你胃呀、啊，胃这大根打小就不好啊。
4: 我是对，我头两天查了萎缩性胃炎，
0: 嗯，
4: 肺结，还有骨盆增生，
0: 嗯，
4: 脚垫、脚鸡眼，
0: 嗯，

0: 有止痒。哎呀，这病太多，但是老师现在好多了，特别是睡眠呐，早上一宿我都睡不着觉，现在睡眠，到时候就不睡都不行，都困得没治。但是老师，我遇见你，我非常高兴啊！今天跟你通话是真不容易啊，太不容易啊。太好了。哎呀，老师啊，我说这些问题，你求你帮帮我。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骨盆增生，还有肺结节，还有脚垫、脚鸡眼。
1: 脚垫、脚鸡眼那是外力磨的，那去找修脚的这儿去修。
0: 啊，我
1: 现在。然后肺结节呢，是因为你这个土运太过的年份，你这个土啊，那个太过了，它是太湿。
0: 啊，
1: 脾胃的整个升降不好，板结了。
0: 啊。
1: 然后呢，堆积的湿运到肺那儿，然后跟气结到一起形成的结节。
0: 啊。
1: 等到你这个胃这块呢，就是因为先天的土的板结，后天不会调养有关，这跟寒胃寒，也叫中间的土过于寒湿，寒湿的土再加上板结来的。
0: 对，以前呢也不知道，自己保养啊，不知道怎么养生。这次老师听的课呀，我现在我才
1: 没事能调过来。
0: 我现在我才知道，以前就胡吃乱造啊。
1: 胡吃乱造不行，以后你这个年龄不能胡吃乱造了，尤其萎缩性胃炎，向前发展就胃肿瘤。
0: 对，是啊。
1: 还有你有一点呢、你一是严格忌口，二是我教给你的方法你必须练。你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不能知而不为。知而不为就你这个病啊很麻烦。
0: 对。
1: 现在医学呢就针对很多慢性病都无奈的。因为他们找不到真正的根在那儿。
0: 对。
1: 真正的根就是你身体的气机偏颇了，能量场失衡了。
0: 对对。
1: 这个能量场那种失衡给调过来呀、你要通过药能给人类疾病解决，现在人都不会死。
0: 老师说太对，老师说太对。
1: 对，现在40多岁说没就没的，50多岁说没就没的，不有的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你说有那么有钱的人有的是，那你说上几天我听一个有钱的人才54就没了，
0: 是啊，
1: 到了钱就他啥药吃不着。
0: 对呀、对对，
1: 所以一定记住你这个必须得靠修，
0: 对对对，
1: 来纠正自己的这种那个体质偏颇的问题啊。
0: 对对对，我现在我都改多了，跟你
1: 改吧，那个你能改的越改的越多，说明你这个人就有福。
0: 特别这个站桩啊，我练六一法，我练六七绝，我不会。我老师就是指导老师告诉我，他不是不告诉我，告可细了，但是我记不住。但是你后来讲这个站桩这个挺好，
1: 是不是啊？那也能引气下行。
0: 啊，挺好。
1: 这个站桩这个方法也是长寿之法，但它是啥呢？你这脏腑气机要是有毒的话，你五脏六腑气有毒的话，你站桩它就不排毒
0: 啊。
1: 它不排毒，它能让你这上面那个虚火到底上来，然后底上的气向上去。你要堵得严重，刚开始站桩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0: 啊，
1: 但是打开之后就好。它跟六字诀俩作用。
0: 可是我在站的时候，哎呀，给我我就挺着，就坚持棒一点。
1: 你这个这么办，萎缩性胃炎念相术
0: 啊，
1: 你这个念这个4070、4070、80，念这三个。
0: 4070、80哈。
1: 对，4070、80。
0: 啊。
1: 4070、80。你也可以试着念一念啥呢？4070、770。
0: 啊。
1: 880，但这个数，调理气机可能会有点猛，见效快。
0: 啊，
1: 但是容易出现排病反应
0: 啊。
1: 你先念4070、770，念完要是打嗝放屁了
0: 啊，
1: 然后呢感觉挺舒服的，就别一直念，然后回头就念4070、780
0: 啊，
1: 连续念100天吧，一般萎缩性胃炎都能好，但你得会念。
0: 哎呀，老师啊，我好太感谢你了，这个感谢你。

0: 先你自己。
1: Yeah,
0: 第一，胃得排空，啊，你必须让胃排空，每天吃的东西得可少可少的了。完了，饭后之后呢，直接揉胃部，顺时针揉100次，逆时针揉100次。排空之后给这里的修复提供条件，然后吃一种中药。你拿笔来记啊。
1: 说吧。
0: 附子理中丸。加通脉方。饭后用。
1: 饭后
0: 饭前喝四逆汤加焦果兰。饭前四逆汤加焦果兰连续吃3个月吧。然后饭后呢吃这个附子理中丸加通脉方也是3个月，基本上那个萎缩性胃炎呢都能过来。但是必须就严格忌口，吃饭2分饱。让饥饿完全表现出来，让上下的气机都得通。什么时候你的舌头你看都红润了，没齿痕了，那萎缩性胃炎肯定就不存在了。
1: 太感谢老师。
0: 肺结节这个呢，你吃这个四逆汤加这个焦果兰总丸，针对它也能再进行调理，但慢，但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别着急。
1: 行。
0: 像这个通脉方的对肺结节也有作用。但是今天我给你出的这个方案主体的作用是什么呢？主体的作用主要就是萎缩性胃炎。主体的作用啊。
1: 那行行。
0: 这样对睡眠也会好一些。然后还有橡树这招好好念。
1: 行老师。
0: 橡树这个400就是疏肝的。770的就是和胃。然后呢促进胃动力增强，然后促进胃排空。880呢增强脾的化湿作用。
1: 老师这个啥时候都行吗？
0: 老师不讲过吗？平时默念，早晚集中啊。
1: 要是记不住。
0: 你记不住，那你就是还是没记笔记，或者你没听明白。
1: 我不会说。
0: 念橡树就是平时默念，早晚集中。心静心诚，感而遂通。
1: 对，你这个我能这个记住了。
0: 对，常跟你的指导老师沟通。谦虚的跟人学习。
1: 对，我的指导老师对我相当负责任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对，确实好。
0: 好好修吧。尤其说你那个是那个土运太过年份生的，人是最容易长东西的身体里。
1: 对对对对。
0: 老
1: 师，我再跟你说个事情呗，打扰你一会儿。你说，我吃饭吧，总像吃不饱似的，完吃完吧，完了还难受。
0: 这土运太过的事儿，你就记得哈，别吃太多，定量。一顿呢，这个饭呢，我就用这个碗，我一顿就吃这半碗或者一碗，连菜带饭，你给它定上一个量，吃完就得，不要再去看了，慢慢就过来了。
1: 对，
0: 定量。然后那个，因为你这为啥够不着底儿？因为你土太厚了，
1: 是
0: 胃强脾虚，吃进去之后消化不了。
1: 对，
0: 你这个土厚，因为我看的只是一个，你土运那年然后生的，土运太过年生的，但是在你的四柱里，你肯定是什么呢？尘土太过，等到呢阴土脾土这个阴土呢，它又不足。所以叫胃强脾虚，吃啥东西就没底儿，然后怎么吃都感觉吃不饱，那回头之后呢，进去之后脾有负担了，不得劲儿了。
1: 对，
0: 所以你就定量，定量之后加上我这头给你的方案调理，慢慢就过来了。
1: 你说老师，我还说一句，你说我累累见瘦咋整？
0: 累累，你的胃都不吸收东西，它能不累累见瘦吗？
1: 我130多斤，现在就不足100斤了。
0: 你要按照我这个调理方案来走。慢慢的你不会累累见瘦了，现在就是你的胃跟你的脾就不能把你吃下的食物变成气血能量来滋养于你所以你按我这个方案调理调理，大约在1个月左右你来个电话
1: 行老师，
0: 晚上5点到7点的延龄丹必须得吃，因为你的精亏得太重了。就源于年轻的时候贪念太多，所以伤了你的先天的元阳之精。
1: 太对了，说太对
0: 了。嗯啊，你就按照老师指导来调吧。
1: 哦，好好好，
0: 嗯、好，
1: 顾老师，
0: 一个月之后再跟我联系，一个月肯定有很好很好的改变啊，可能也会胖一些，尤其吃饭这口就准备一个专用碗，我就这些，谁劝我也不吃啊。
1: 行行行行，跟老师一直走下去呀、啊。
0: 好，
1: 祝老师让你健康，承受。
0: 好嘞。好了，
1: 好嘞，拜拜，再见，好，
2: 好，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期待您再次带来好消息。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又要结束了，再次感谢老师，更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路上和大家一路健康相随。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社会话题，每天的节目都很精彩，都不要错过。那我们相约明天，听众。

书板那么一打，是憋个单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呢是30度，相对湿度62%，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微风。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度，全天是多云的天气。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啊，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7，一级优的水平。
1: 哎，昨天啊，朋友们，我这个下了节目之后，毫不犹豫的就拨打了400-999-0139啊，通过我们爱听商城的客服专员，帮我下了一单这个港子大叔的烤鹅。回头等我收到货以后，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反馈这个大鹅的口感。
0: 太好了。
1: 这个在东北啊，
0: 嗯，
1: 说这个烧鸡呀、烤鸭呀、板鸭呀，这些所有的这熟食啊里头，这只有烤这个烧鸡算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你像什么板鸭呀、白斩鸡呀、烤鸭呀，这都是后来啊从这个关内传到我们东北的。
0: 哦，
1: 地起只有烤鸡。你比如说哎烧鸡啊，烧鸡啊、
0: 烧鸡。
1: 你像我们辽宁有这个非遗美食沟帮子烧鸡。
0: 嗯，
1: 当年这坐火车沟帮子呢是出关的这个入关的这个必经之路。
0: 嗯，
1: 哎，在站台上好多人拿那个大白色的搪瓷托盘
0: 哦，
1: 上头盖的是白色，就是蒸布。
0: 嗯，
1: 那上头摆放的都是一只只刚烤好的沟帮子烧鸡。
0: 嚯！
1: 哎，然后你买，直接给你拿纸包上、装上，上车就吃。那会儿那个火车的车窗啊，都是上下开合的。
0: 啊、
1: 我一说这个，骏马应该有印象。
0: 嗯，
1: 老式的汽车不是那火车。
0: 火车。

0: 那车玻璃都能上下开，那会儿呢就是把玻璃一开，来一只烧鸡，然后呢自己再带着酒，哎，那时候啤酒都少，哎，主要喝的是东北的小烧啊，老刀子呀、啊、什么的、烧刀子，喝的是这些。
1: 嗯，
0: 但是呢，要说这个烤鹅在我们东北也是地产美食。
1: 对，我就觉得好像东北都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炖大鹅是吧？哈，
0: 大鹅不常炖，
1: 是吧？
0: 因为大鹅呢，首先它这鹅呀很珍贵。
1: 啊，
0: 第一，我们以前节目里说过，这大鹅它能在东北的一些农村啊，真能看家护院，养上十几只大鹅在院子里，它天天霸道惯了。我跟你说，嘿，它要是说看见有陌生人来，它那伸着大长脖子，真上去可就叨你啊。所以说它还能下蛋，有的地方呢还能看家护院，
1: 你瞧瞧，
0: 尤其是养鱼的或者住在水边的农民，特别喜欢大鹅。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1: 为啥呢？
0: 因为大鹅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1: 啊，
0: 这大鹅能吃那个依水而生的水草，它在池塘里头就吃那些水草。
1: 嘿、哦，
0: 所以说你比如住水边，家里这后院就靠着这河，边上岸边长一些水草，你不用慌，弄木头围一个栏，把大鹅放进去，三天不用喂它，你再进去看，那水草全吃光了。
1: 嚯，这也
0: 算是挺
1: 高富啊。
0: 对。所以说大鹅比较珍贵，
1: 厉害。
0: 但是真要吃这大鹅，我们一般就什么两种，一种就是炖大鹅，冬天炖大鹅多，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夏天烤鹅。
1: 烤鹅，
0: 老话说夏吃鹅胜补药，因为夏天啊天热湿气重，
1: 是
0: 胃口还差。
1: 哎，
0: 鹅肉呢中医讲性平不燥，哎，富含蛋白质，能够呢给大伙儿呢去湿气，还能补充蛋白质和营养，
1: 这挺好，
0: 健脾开胃。而且我们这款港子大叔的烤鹅呀，它是就跟那个我看了照片了啊，人家也给我看了，就是就跟咱说平常买的那种袋装的烧鸡呀、烤鸡、烤鸭呀一样，开袋就能吃，
1: 这挺好，
0: 撕一撕装盘就上桌，
1: 塑封的，
0: 哎，塑封的。但是问题有一点，我们这款大鹅啊就是提前给您烤不了，所以所有下单的朋友，您自己得颠配好自己家里啊，这个咱说，得颠配一下你这个吃饭的顺序。你要是这两天家里头还有别的吃食，那您就等打死光了再买。
1: 哦，
0: 但是如果说你拿到家你先不吃，你等两三天，这个就不新鲜了，口感要是不好了，您别怪我们。我强烈建议什么？现在就下单400-9990139，然后到家了，家里其他的先都别吃，先吃这个烤鹅。
1: 今天下单最好，因为礼拜五啊、是端午节，家达子可能会聚会，或者咱家里庆祝一下。今天下单完之后给您烤完了，明天一天，哎，差不多后天能到。
0: 我们都是现下单现烤啊。没有提前制作，这个东西没法提前制作，所以它的制作周期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们的保质期特别短，不好意思，只有10天，所以说您一定要规划好家里的食用时间。
1: 是。
0: 另外一条，在这儿大老师得受这个爱听商城的委托，反复再六的强调，各位，我们这款产品不退不换。
1: 哎，对，您想清楚了
0: 啊，不退不换。您要是想拿吃带鱼那招吃烤鹅。您啊，自己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1: 对，
0: 就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这一款是肯定不退不换的，
1: 咱可说好了啊，
0: 包好了给你了，你撕开袋了，你尝了一口，你告诉他你吃了一只腿，你说太咸了，
1: 嘿，
0: 您啊，我就送您一句话，普累去啊。
1: 记好电话，现在赶紧下单，400-9990139。
0: 价格是什么呢？整只烧鹅啊，我们这烤鹅，3-3.3斤。
1: 货够沉的，
0: 3-3.3斤，159，这是只有烤鹅，还有礼盒装，我买的就是烤鹅，我没买礼盒，因为我觉得我也不送人，一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两根鹅肝肠，是189的礼盒装，
1: 哎，这其实也合适，就多了30块钱，是吧？
0: 鹅蛋呢好，鹅肝肠呢你切一点，这一顿饭晚上你再买点卷饼。切点葱丝儿、黄瓜丝儿，
1: 再把咱那个褶头拌个黄瓜，
0: 对， 再来点什么我们山东的高粱酒，
1: 嘿，
0: 这一顿饭可就齐活了啊。
1: 好了，
0: 1593到3斤3这么一只烤鹅，来自我们爱听原产地的岗子大叔烤鹅啊，400-999-0139。哎呀，我也期待哈，到时候看看这烤鹅。
1: 端午节的时候，你啊，撕点小烤鹅，咔一吃，多好！
0: 主要就是替大伙儿尝
1: 啊。
0: 对，其实主要是替您们各位尝。你要同我自己吧，我兴趣不大，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呢，夏天呢，家里老人省得做饭了，
1: 省事儿。
0: 天这么热，不做饭的人，你是不知道夏天做饭多痛苦。
1: 对，
0: 谁家在厨房里装空调啊？对不对？中国人的厨房又是封闭式，还不是西式倒台的。您说你客厅开着空调，它吹得着？
1: 是。
0: 夏天做饭的，谁家做饭的谁不容易？
1: 对。
0: 所以说你少做一点，让他少在里边待一点，
1: 省点事儿。
0: 另外，你买房的时候，你想要阳面，你等到夏天的时候，你就知道阳面它也
1: 热
0: 晒啊。
1: 嗯。
0: 烤了一天了，他进去做饭。
1: 好嘛。
0: 所以有的那个为什么还有一种设备卖的火呢？叫那种就是立扇。立式风扇
1: 啊，
0: 做饭之前先把空调那个就是立扇开开。
1: 哎，你看那个中诺送的那奖品就挺好的
0: 啊，
1: 冷气式的电风扇
0: 是吗？哦，
1: 是不是？
0: 我还没注意，没注意。
1: 他那个小家电送的，我觉得那就挺好，放到厨房就行。
0: 所以说能少做一点就少做一点，
1: 100来块钱，
0: 你真出去吃下馆子还不一定够。
1: 嗯，
0: 你自己家里弄点简单的小菜儿，垫配垫配，再来一只这个烤鹅，
1: 够了。
0: 一顿饭你家里饭量小的话都吃不完，
1: 可不。
0: 我估计得两顿，
1: 嗯，
0: 我估计得两顿，挺好的。啊，你买菜做饭你自己也受累，夏天了咱就哎呀歇一歇吧。
1: 对，
0: 一年四季了，你总有那么个季节，你说你歇一歇缓一缓啊。
1: 来看看报道的朋友哈，
0: 这个昨天有几条微信啊没念完，谁呢？是个妖道说他母亲也看视频，但是呢就是图个开心，要是有让充钱的就会给孩子打电话。
1: 嗯，
0: 有的老年人是就是我只管看啊，花钱呢我不花。但是啊，这个我倒不是就着这位朋友说他的母亲，而是我想说老年人看什么咱做子女的也得提醒提醒，劝一劝。
1: 对，
0: 别看那个净宣传一些走极端的认死理儿的，是吧？不太开放包容的想法，你说这个思想它坏吗？它可能它不坏，但是它容易时间长了让人偏执，
1: 对，认死理儿。
0: 而且呢，它拉低了很多维度，它把一件事就很简单的给你讲了，让你听上去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1: 看得太片面了。
0: 哎，你比如我举过例子，
1: 嗯，
0: 爱因斯坦花30年研究完相对论，
1: 嗯，
0: 你花3个月你看完相对论这本书，
1: 嗯，
0: 你能说你跟爱因斯坦一样你弄明白相对论了吗？30年和3个月它不一样。
1: 那肯定啊，
0: 真正牛的人是把相对论翻译成一本3个月能让你读完书的人，
1: 嗯，
0: 那比你牛。他知道哪些就不用跟你讲了，哪些可以给你举例子讲清楚。现在网上有一些跟这个新闻有关的，时事有关的，
1: 对，
0: 还有跟家长里短有关的，
1: 什么都有，
0: 甚至跟历史有关的。这里边啊有一些朋友啊，就是这个作者呀，我比较欣赏他，是本着什么，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这个作品放到平台上大家都能看，万一这里边有高校的教授，有专业的学者，人家是能挑出错的。
1: 哎，对，
0: 我不是为了蒙骗老百姓，
1: 是是是，
0: 我蒙骗老百姓有嘛用？但有的不是，他不但在里边夹带私货，而且呢有一些明摆着就是错误的地方。
1: 那你看看这不坏了吗？
0: 但是呢你说我也看到过，可是受限于节目的这个风格，我没法在这儿讲，
1: 没法讲，
0: 没法讲，他夹带私货，甚至我听着这他有一种带节奏的感觉。就好比说，哎，就好比说，我当年觉得这事儿，是吧？哎，黑蛋没做错，是大卫，哎，如何如何，小心眼儿，是吧？然后呢，其实呢，要没有大卫啊，黑蛋怎么怎么地？其实历史的真相就是黑蛋做错了。
1: 哎，不是，哎，不是，
0: 真的，
1: 咱们又说什么？
0: 就是我举这例子呀，
1: 你别举这例子，没有这例子，
0: 就是黑蛋做错了，大卫其实也有不对的地方。但是呢他把这责任全都一股脑的推到我身上了。你要对这段历史不了解，你就让他给说的你就信了。
1: 这有的时候是容易这样
0: 啊。
1: 你光听他这一面之词，你觉得挺对的。
0: 对，
1: 嗯，
0: 你就让容易信了。比如说明朝，
1: 嗯，
0: 有人说了这个谁谁谁，是吧，怎么怎么着啊。

0: 为你没完成任务吗？
1: 主要是那个，你要放到当时那情况，这么多人在那看着了，
2: 对不对？
1: 没法弄。
2: 这回来我再确认一下，我再跟大伙说，赵队重振天天赵队，哎，你站在那儿慷慨激昂，催人尿下，
1: 好嘛，
2: 说的倍儿好。重振一看，太好了，遇见知音了，这活就你干了。哎，你去了，你干不成，你说了，三个月扫清，六个月荡平，如何如何？不行，我提头来见。那你干不成，你就得提头来见。你说怪谁？
1: 你自己说了，
2: 对不对？你是重振，你总不能重振说我提头来见。
1: 那没法，那对呀，皇上不能这样啊。
2: 但是你看，有一些短视频视频里边就说，哎呀，这个大功臣给他杀了，我怎么的？
1: 太冤了。
2: 没有办法，你签的叫军令状，你签的叫军令状啊，同志们。
1: 没有人替他说话，当时也哈，
2: 不是没人替他说话，其实就是大伙儿
1: 求情哈，
2: 也求，也肯定有求情的，但是求情没有用，你自己认的，对吧？
1: 这怎么说说的又讲上历史了呢？
2: 哎呀，也是。倪德全说：“大老师可以展开讲一下各种币的这个市场吗？能救不少的人。您呐，歇会儿吧。您呢，就是典型的这个想。”讲这个走，这怎么讲呢？他这个
1: 这主要是
2: 反着使。我讲这干嘛呢？我一不是财经类节目，二一个真正想救人，难道不应该就此打住不讲吗？
1: 回来他们都好奇了。
2: 对呀、啊
1: 嗯，
2: 你讲完以后人好奇了，人来找我。大老师那天节目，我找您，您是谁？您真姓倪吗？您住哪儿啊？对吗？您提完建议没事，我倪了。
1: 嗨。
2: 好，欢迎报道的前三位，白玉姐、魏大哥、小翠儿，
1: 欢迎 啊！
2: 同样欢迎蓝庆或者伊里毅、肉肉、小梦、优雅、夕阳红。
1: 嗯
2: 啊，这个白玉姐买了这个烤鹅了、
1: 嗯、
2: 啊。然后她说她小的时候也曾经
1: 养过
2: 、哦。我们来听听哈。
1: 嗯，
3: 我家上农村的时候养过两只大鹅，
2: 哦、
3: 是下蛋的。后来回来时就把它们给杀了吃。
2: 哦。
1: 嗯、
3: 我们家那个养的鹅下那蛋都是双花的。
1: 呵，你瞧瞧，双花蛋。
2: 哎，关于白玉姐您说的发货时间的问题啊，今天节目过后我们就帮您去催促一下、啊、
1: 哎，别着急，
2: 他一定是物流按照最快的速度给你发。
1: 对对对
2: 啊。太阳光
1: 说把心啊先放正了，咱再做事儿哈、
2: 嗯。
1: 那些制作和发布这个片面信息的视频制作人呀，先把心正一下。
2: 有道理，
1: 正正信吧。
2: 哎，有一位朋友说、嗯、悄悄报个道哈，
1: 你说
2: 我妈说小时候他们家有个大公鸡、
1: 嗯、
2: 能飞到墙头上还能飞下来攻击陌生人，可厉害了。农村啊有很多家禽啊、嗯、咱不知道为什么通灵，可能这个倍儿有灵性，能看家护院
1: 多好。
2: 大公鸡呀、啊
1: 嗯、
2: 大鹅呀、啊
1: 嗯、
2: 都行、
1: 嗯、
2: 那大鹅它那个嘴要叨你一下，它是拧着你叨，
1: 对，
2: 它是拧你，
1: 嗯，
2: 一拧就是一个大紫血印子啊，特别疼。好，我们来说说今天想跟大家聊的第一条新闻。
1: 行，说说吧。
2: 每年到这个季节啊，
1: 嗯，
2: 很多家长和我们的广大受众更多的就会关注到毕业季当中的中考生和高考生。
1: 哎，是，
2: 你看这两天我一刷这个种草平台，
1: 嗯，
2: 全天津市各个区的这些家长们小升初，
1: 嗯，
2: 有一些家长就发帖子，有的是请教，
1: 嗯，
2: 有的是焦虑，
1: 嗯，
2: 还有的一些呢就分享自己的观点，
1: 嗯，
2: 去不去这个民办的高中啊，初中啊，
1: 哦，你说的是
2: 民办校啊，
1: 他就是选择嘛，因为你这小升初现在是摇号嘛，
2: 哎、
1: 对
2: 对
1: 吧？
2: 对，还有的呢晒自己预填的这个志愿、
1: 哦、
2: 啊，请大伙儿给指点指点，
1: 拔了，
2: 参谋参谋。高考的更不用说了，
1: 嗯，
2: 考完了得选专业。
1: 那最近可能就看看呗。
2: 这几天又有朋友说，
1: 嗯，
2: 那个回来您受累，把这几个专业给您瞧瞧，您帮着给扫听扫听，
1: 看看未来哪个发展
2: 好。哎，您给看看是吧？每年到了高考季，都有朋友找到我说，哎，这个专业你给看一看，
1: 嗯，
2: 您给了解了解。我觉得还有一个群体啊，
1: 嗯，
2: 咱们不能忽视。
1: 谁呀？
2: 是什么呢？
1: 嗯，
2: 是也一样毕业的一群孩子。
1: 嗯，
2: 在毕业季当中还有一群可爱的孩子，那就是幼儿园们毕业的宝贝们。
1: 哎，还真是。那今天的第一个新闻关键词，毕业合影。嗯，
2: 最近啊，四川绵阳有一位幼儿园的家长啊， 像

0: 媒体反映，说孩子幼儿园毕业了，
1: 嗯，
0: 要拍这个毕业的合影，
1: 哦，
0: 这个正常，
1: 对，那肯定是啊，
0: 人家就毕业了嘛，
1: 毕业都得拍呀，
0: 幼儿园、小学、
1: 嗯、
0: 初中、高中、大学你也得拍呀，是吧？啊，结果呢，
1: 嗯、
0: 拍完照，
1: 嗯，
0: 才给价目表。这个就咱说，
1: 哎，
0: 有点儿对吧？
1: 这说实实话，这个不合适。这个
0: 就像你上饭馆吃饭，
1: 嗯、
0: 先让你点
1: 点，
0: 光有菜没有价、
1: 嗯，
0: 点完了告诉你鱼香肉丝70，
1: 好嘛，
0: 是吧？大葱炒鸡蛋85，
1: 哎呦，
0: 羊蝎子330，
1: 你这都上哪儿弄的呀？这
0: 是
1: 那么贵，
0: 你不能倒抢锅，
1: 这就属于胡乱了。
0: 你得先给我价目表，
1: 对。
0: 我就丰俭由人了，我有钱我就吃好的，没钱呢我合上本，不好意思耽误您了，我站起来我就走。
1: 哎，没毛病。
0: 这位家长反映说呢，
1: 嗯嗯，
0: 他们孩子幼儿园的这个拍合影的价目表哈，
1: 嗯，
0: 最便宜的也得280块钱，
1: 280块钱，哎呀，
0: 全底片的竟然要520块钱，
1: 好嘛，
0: 咱别拿天津市物价衡量啊，咱别拿天津市物价衡量。我前几天，
1: 嗯，
0: 我接触几个四川的朋友，
1: 嗯，
0: 就聊到子女的教育，
1: 嗯，
0: 这个姐姐孩子在他们当地小地方，
1: 嗯，
0: 上私立，
1: 私立
0: 一年的学费是4万，
1: 是什么学？是初中
0: 小学？
1: 小学
0: 、
1: 哦、
0: 私立一年4万，
1: 嗯，
0: 他说这是我跟我老公一年两个人合一块收入的将近1/3。
1: 那怎么还非得上那儿？
0: 你别管这个，你别管，我指的是算出来他们两口子的收入了吗、
1: 哦？对，
0: 算出来了吗？
1: 算出来了。
0: 两口子一共一年12万，
1: 12万，
0: 小1/3，
1: 6万块钱嘛、
0: 嗯。我这3万啊，我可能应该是给他归了整了，月了整了，对吗？你得要放到人家当地的物价，你别在天津市，你天津市你要挣个6-7千块钱，
1: 嗯，
0: 你可能觉得这280就280，
1: 嗯，
0: 你要不如这个钱数的话，甚至挣得更少，
1: 是，
0: 你这280你不少钱啊，而且全底片的还得520，
1: 对呀，毕业照确实这不少钱。
0: 家长就说，
1: 嗯，
0: 第一不是不愿意让孩子拍，
1: 可以拍，
0: 我相信普天下没有说就这个钱就是不让孩子拍的。少，应该说可能有，我不敢绝
1: 对，
0: 但少。但是人家家长说了、
1: 嗯、
0: 这种先斩后奏的这个路子让人别扭。
1: 对呀，
0: 感觉呢，
1: 嗯，
0: 我是被迫消费了，我不是自动自脚情愿的消费。
1: 那可不嘛。家长告诉记者说呀，这幼儿园当时就通知他们拍毕业照，没提前说得交钱拍这个什么艺术相册的套餐。不少家长就默认可能这拍毕业照免费集体大合影，
0: 就是咱大伙儿都知道、
1: 嗯、
0: 弄大凳子是吧、
1: 嗯、
0: 前面坐一排后边站几排，
1: 对，
0: 家长以为是那个。
1: 对，孩子拍完之后呢，家长们在幼儿园现场选片儿，这时才告知有3种收费套餐。哪3种呢？大佬刚才提了一个最便宜的，就是简约留念款。
0: 简约留念款什么样呢？
1: 嗯，
0: 孩子穿一身衣服，幼儿园的园服，可能站在一个 KT 板，就是泡沫板前头、
1: 嗯、我毕业了，
0: 哎，后边有小气球啊、
1: 嗯、
0: 小什么玩意儿的，写着某某幼儿园、
1: 嗯、
0: 天津新闻广播幼稚园，是吧？啊，然后呢，我毕业了、
1: 嗯、我毕业了，
0: 这个叫简约留念款。
1: 哎，
0: 就一个板一个人，280。
1: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精致珍藏款，
0: 哎，这个呢可能布景更丰富，
1: 嗯，
0: 也是一个大板、嗯、但是呢有地毯、
1: 哦、
0: 就是拍艺术照不都知道你脚底下站那纸不都有颜色吗、
1: 嗯嗯嗯嗯、
0: 哎，旁边有桌子呀，有椅子呀，有饮料，小蛋糕啊，小气球啊，有小狗、
1: 哦、
0: 小猫啊，
1: 可能
0: 这些的更精致、
1: 嗯、这个呢是388块、
0: 哎、
1: 最后这个最贵的是叫轻奢定制款，
0: 这个就更高了吧。
1: 对、
0: 啊、
1: 而且你想它有定制嘛，对吧、
0: 嗯、
1: 这520块钱。面对着为何不提前告知收费的质疑，园长呢以所有选择都是自愿，任何人不得强制家长消费作为回应了。可是家长就说了，最让人不舒服的不是钱，是你这种套路，你事前你也不公示收费的标准，你噼里啪啦拍了一堆照片，然后不买呢你就拿不到这个底片，买了呢你又觉得自己被宰了，完全是一种被迫消费的心态。
0: 园长说了，所有选择都是自愿，是的，幼儿园没要求说张三拍280的，李四拍388的、
1: 嗯、
0: 是吧？黑蛋，你儿子，
1: 嗯，
0: 因为你是电台的，是吧？
1: 嗯，
0: 你们市场化最早，你得派520吧。
1: 我都这样，我来520是吗？
0: 啊，
1: 哦，
0: 没有，确实没有。然后呢，任何人也不得强制家长消费。可问题是，你就这三类。
1: 对呀。
0: 那我不派这三类，我还能派吗？
1: 就等于最次我也得降那280，
0: 对吧？
1: 嗯，对。
0: 家长们的不满啊，除了事先没有告知，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价格。这位向媒体反映的家长同志啊，他也对比了他们孩子这个园儿周围同档次的园儿。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人家长很明智。
1: 对，
0: 你私立的不要跟公办的比。
1: 是，
0: 你那一个月1000块钱园费的，也别跟那6000的比。
1: 哎，
0: 你没法比。
1: 嗯，
0: 你就跟你这个一个月园费的同等的民办园或者公立园，你去比。
1: 对，
0: 人家比了一圈，发现他们孩子这园定价不合理。
1: 你瞧瞧，肯定人没这事儿呗。
0: 对呀，啊，或者人家就觉得，打个比方吧，
1: 啊，
0: 就刚才我们说的280、388、520，
1: 嗯，
0: 可能同水平的园人家是140，
1: 嗯，
0: 对吧？
1: 对，可能人家比如
0: 280，
1: 对，100、
0: 400、
1: 150、200，
0: 对
1: 吧？
0: 可能都比他便宜100来块钱，
1: 嗯，
0: 人家长就认为你这定价不合理，
1: 嗯，
0: 请啊园长啊跟这个摄影机构沟通，就说我们拍。但为什么同样的这些东西别的园儿好比说100多块钱，
1: 对，
0: 你就收280，
1: 是
0: 园长就是幼儿园园方给家长答复是调整不了，
1: 哦，就这意思。
0: 哎，我们请他们来就接套餐，
1: 哦，
0: 但是呢，
1: 嗯，
0: 你可以申请退费，你申请退费，我们也没有你照片，就不给你照片了。
1: 嘿，
0: 有部分家长就申请了退费。
1: 你这事儿弄多不愉快呀。除了这个毕业照之外呀，毕业典礼也成为收费的重灾区。广东有一位幼儿园的家长在社交媒体连发了多条帖子吐槽，说活久见呀，第一次见幼儿园的毕业典礼收门票，每组家庭这一大一小150块钱，你要额外再有人陪着去呢，成人每个人是50块钱。
0: 这有嘛的了，这广东的家长也是，这有嘛的，我在天津我就听说过有那个人家年底联欢会还卖票了。
1: 卖票，
0: 卖票，一个孩子一家长免费，你再来一个人就卖票。但是人家那收费也很合理，也不是说多贵，卖你大几百块钱，
1: 嗯，
0: 你爷爷奶奶姥姥
1: 乐意来你自己交，
0: 你乐意来你自己交钱来啊，
1: 嗯，
0: 人有一个家长免费啊，有一个家长免费。
1: 但是他这个确实，他这个是所有都交钱，你要免费行，额外比如说你要再来，人家现在就标着一大一小150
0: 啊，
1: 你说你毕业典礼，你说你
0: 孩子
1: 不
0: 应该收钱，
1: 对吧？
0: 孩子应该不收钱，你说收家长钱，啊，
1: 我觉得家长有一个应该不能收钱。
0: 哎，是，
1: 你得看
0: 着孩子，所以你看，我就说我们咱天津游乐园这种还比较人性化，就是一大一小，你们俩免费，
1: 哎，
0: 再来的你交钱。这我觉得，只要是它是市场化运作，
1: 我觉得还行，
0: 说得过去，
1: 对
0: 吧？说得过去，我说的前提是市场化运作啊。物价局允许人家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要求，
1: 是是是，
0: 他就没毛病，
1: 嗯，
0: 评论区里呢还有家长分享类似的经历，有一位家长说了，我们这儿毕业典礼，
1: 嗯，
0: 一大一小200块钱，
1: 好嘛，更贵，
0: 每多一位成人要加收100，
1: 这更贵呀，啊，
0: 哎，这翻番了吗？
1: 啊，
0: 还有的宝妈说了，
1: 嗯，
0: 啊，孩子呢幼儿园毕业，
1: 嗯，
0: 整套的毕业活动总花费584块钱，有零有整，说花500多块钱我买的衣服就穿一次。是啊，幼儿园都毕业了，他往哪儿穿呢？
1: 可说呢，
0: 我不想交钱。但是家长心里也明白，我估计普天下的家长，
1: 嗯，
0: 包括咱们俩在内
1: 都
0: 一样，
1: 嗯，
0: 担心孩子被区别对待，
1: 而且孩子心里可能也不舒服呀，人家小朋友都穿同样的衣服，嗯，
0: 对
1: 呀，参加典礼
0: 就把他甩出来，
1: 你没有
0: 好嘛，一般都是这个小小老虎，嗯，小花猫，嗯，他孤独一只，那孩子回来哭啊难受，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和心思，他还不是一个社会化的生命体，
1: 没错，
0: 所以说那孩子肯定别扭啊。
1: 对呀，
0: 啊，记者在这些的基础上做了相关的梳理，
1: 嗯，
0: 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全国各地啊这个幼儿园毕业典礼等等活动的收费标准差异是巨大的。
1: 你瞧瞧，
0: 比如说
1: 啊，
0: 湖南有一位家长就说，我们孩子幼儿园的毕业典礼，收费298一位，
1: 不到300。
0: 这一位肯定收的就是娃的钱。
1: 嗯，都包含嘛呢？
0: 包含什么呢？
1: 嗯，
0: 给你服装。
1: 这里有衣服。
0: 哎，还有一回彩排。
1: 不是彩排还收费？是我们孩子在彩排，这还收费？
0: 这个话呀，要是说听众们啊、受众们说啊，应该您这样说就不应该。
1: 怎么呢？
0: 咱们哪回搞活动租场地，你彩排你也占用人家场地呀、你也点灯啊，你也开空调啊，那你这费用就是产生了。
1: 那等于从孩子们身上就这钱。
0: 那给你演的那不花在你身上，给我身上。这个我觉得人家原方收费，没毛病。
1: 还有吗？
0: 后边还有什么？真正演出的时候，还有摄影啊、直播呀、这些费用。
1: 这肯定得要，你摄影师是吧？人家给你拍呀，对吧？
0: 然后摄影师给你拍，那你肯定就得交钱了，
1: 对呀，
0: 是吧？
1: 啊、
0: 所以你说那彩排，我觉得如果有场地，你得点灯，你得开空调。你要说没有灯、没有空调，你在里边摸着黑，你排不了。
1: 也确实，
0: 一屋子人热热哼哼，你给孩子热出汗了，怎么热出病了怎么办？所以说没毛病，你这钱你就得这么收，298，这是所有的费用。四川的一位家长分享的，相对收费比较低，50块钱一组。
1: 这一组
0: 含一大一小，
1: 哎，这好，
0: 朋友们
1: 便宜的一点点，
0: 哎，
1: 那
0: 50块钱一组，一大一小，行不行？这挺好，是吧？哎，黑蛋说对，那万一哥哥想去，爸爸也想去，
1: 对呀，
0: 姥姥爷爷奶奶，我们一家还有6口想来，没问题，每多一人加收25块钱，
1: 加十五，
0: 这个其实哎。你儿子应该当时上四川，
1: 这合适呀、
0: 这便宜啊，
1: 便宜、
0: 对吗？机票才几个钱，
1: 好嘛，是这是便宜机票呢、
0: 但是呢，您得听他这钱都干什么。
1: 对，
0: 他这个一大一小孩子50块钱，
1: 嗯，
0: 多一个人多收25，
1: 嗯，
0: 他这个费用包括在酒店举行的毕业庆祝活动和午宴。我觉得行，管顿饭。
1: 哎，那人家够合适，25块钱，
0: 你算啊，
1: 吃饭呢？
0: 就说、你陪着老二去
1: 啊，
0: 你们俩是50，
1: 我们俩50，
0: 你们家剩下那6口是150，
1: 对，
0: 200块钱。当然我不知道啊，除了你们俩之外，他们6个有饭没饭？
1: 怎么会没饭呢？这不都包含了吗？包含5饭了。
0: 哦，包含5饭了。
1: 这不嘛，5饭的庆祝活动，
0: 一家8口人管顿饭，还毕个业，完了以后还才200块钱。好家伙，
1: 是
0: 挣200块钱，
1: 200块钱
0: 毕一个挣全家，
1: 走，哎，这个合适，这个啊，这
0: 对吗？
1: 这合适，这不贵，
0: 这行，
1: 我瞧着
0: 这行。记者的原稿写就是四川的这位家长收费比较低，但是就这个收费，人家四川这家长也是困惑，
1: 怎么这还有困惑呢？
0: 当然困惑，
1: 困惑嘛呢？
0: 家长说，是啊，一大一小50块钱
1: 啊，
0: 没多少钱，
1: 对。
0: 多加一个人也才25
1: 啊！
0: 问题是，我为嘛要去酒店搞毕业典礼？我们还得在一块儿吃饭呢。
1: 不，
0: 这个事儿哈，我就觉着啊，得批评批评这位家长
1: 啊，就说是你这都吃饭。
0: 你毕业典礼呀、第一，它确实需要一个特殊的场合。
1: 对，你得
0: 基本上。基本上啊，朋友们大概都知道，幼儿园不像小学、初中。和高中大学，他没有礼堂，你发现没有？
1: 礼堂很少，
0: 幼儿园
1: 最多有个小操场。
0: 你别跟那个你别抬杠啊，朋友们，你别讲天津市某个什么私立他有，他也是就他有。天津市有几家那种的，对吧？你说那种巨头型的、托拉斯型的，他肯定有啊，他还有大公园了。
1: 对，他要嘛有嘛，这对咱不能枪火。
0: 咱得讲普遍现象，
1: 对对对，
0: 普遍现象就是没有。你要搞活动就得出去，他能上哪儿搞？他上小学去租去也是花钱，人家不如找个地儿租。
1: 对，
0: 而且小朋友的活动还考虑到一个安全性，酒店相对比较封闭，
1: 我觉得
0: 没有人啊，一般进不去。
1: 人家最好的方式就得去酒店，为嘛？你就是像您说，人去小学、中学，人家学校还不愿意呢，因为你看安全问题呀、因为他有小朋友，还有好多家长都进学校来。
0: 对呀、
1: 对吧？
0: 你们孩子小学 天天上学、
1: 啊、
0: 是吧，马上小升初了，四五年级正要劲儿，
1: 好嘛，
0: 一年夏天来闹一回，一帮孩子家长五郎吵的，然后上那个
1: 会议室呢，
0: 你肯定得骂你们孩子这小学校长、
1: 啊、这怎么回事，
0: 你穷疯了是吗、
1: 啊、对呀、啊、
0: 你穷疯了是吗，
1: 你想骂了你
0: 啊，你要了饭了是吗，你看你屁股坐在哪儿就决定了你的脑瓜子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就是酒店，我谁也不求，而且酒店相对，你看一般都办婚礼都酒店、
1: 嗯嗯、
0: 有个小舞台，
1: 对，
0: 再摆上一些桌
1: 也方便，
0: 正好
1: 停车，
0: 但是这位家长我需要批评他的是、
1: 嗯、
0: 说我们为什么还要一起吃饭，你当然不需要了，你当然不需要了，那乐乐爸爸就想跟甜甜妈妈最后一块吃饭、
1: 哎哎、不是
0: 聊一聊，
1: 不是，哎，等等，
0: 你为嘛你不吃
1: 你
0: 走啊，
1: 你这
0: 你走啊，
1: 不是，大老师
0: 乐乐爸爸还说了，
1: 乐乐爸爸是
0: 甜甜妈妈琪琪妈妈是吧，文文妈妈都想聊一聊，
1: 不是乐乐爸爸这怎么，乐乐妈妈去吗，
0: 乐乐爸爸是海广的谈业务，怎么了那几个孩妈妈都是大企业的，怎么的
1: 非得跟人孩妈妈谈，
0: 哎，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时时刻刻都谈业务，
1: 甭谈了，
0: 你这家长也有困惑，你搞个毕业典礼你就搞了，
1: 嗯，
0: 你说我们还得在一块吃饭，马上就分道扬了镳了对吧，镳都扬了，我们还有嘛跟你一块吃的呢，
1: 这因人而异吧，有的人就愿意一块吃嘛，面对毕业季的种种收费，家长们的态度确实是不尽相同的。四川的另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呀，他说我交了986块钱，哎呀，我是不情不愿的。他的孩子呢就读于一所啊私立幼儿园，虽然认为这个收费比较贵，但是为了孩子还是选择缴费，目前呢仍在等待拍摄当中。那么这位宝妈说呀，他们班呢孩子大约有一半儿家长选择是缴费了，另一半就没缴。
0: 这个呢我挺想作为今天的一个话题互动，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啊受众当中、
1: 嗯、
0: 有多少是孩子是幼儿园有过类似的经历，
1: 嗯，
0: 我觉得不妨把门槛放宽一些，
1: 对，
0: 你孩子在教育阶段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对，
0: 有没有你觉得特别哏儿，就是当时不好说现在可能孩子都大学了、
1: 哎、
0: 小学的事无所谓了、
1: 嗯、
0: 是吧，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嗯、
0: 当时这笔钱是什么钱、
1: 嗯、
0: 怎么收的，我们可以一块聊聊
1: 讲讲，
0: 或者有的孩子可能家长现在正在听节目，爷爷奶奶姥姥爷、嗯、你孩子正在幼儿园，
1: 对，
0: 那你也提前做一下这方面知识的了解、
1: 哎、您可以想想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您认同吗，
0: 哎，
1: 对吧，
0: 那么我们也给大家一点啊发微信的时间，
1: 行
0: 啊，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说健康，来听一听王直院长今天要分享给我们什么样的健康科普知识。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发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在胸 CT 上显示就是肺结节，但肺结节并不一定都是肺癌，肺的腺癌发病率很高，原位腺癌、微侵任腺癌都是早期的肺癌，原位腺癌、微侵任腺癌都表现为体积比较小的膜玻璃结节，个别的可以含有少量的实性成分，这种结节生长速度缓慢，没有明显的症状，都是在胸 CT 检查时偶然发现的，定期的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可以早期发现肺结节，及时进行评估，胸腔镜微创手术对肺部的损伤很小很局限，对全身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术后恢复快，术后四五天就可以出院了，不会留下明显的后遗症，肺部的原位癌和微侵任腺癌手术的治愈率很高，几乎都可以达到100%，术后不需要放疗和化疗，对于原位腺癌、微侵任腺癌早期发现及时治疗是确保根治的关键， 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微侵入腺癌会演变成侵入性腺癌，治疗就困难了。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320x640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辐射也更少，更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道拉体会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个7 60264个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个7，健康保障在水滴。
0: 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微信互动情况啊。
1: 好的。
0: 好，先欢迎我们的一位游子。
1: 游子？
0: 不是，那个刘子，不是
1: 什么？
0: 在外求学的游子。啊，爱尔兰剃毛驯鹿说：“我来报个到，最近期末考忙，刚订了回家的机票，马上就能回家了。”
1: 太好了，
0: 你又回来了。替你爸妈说出了心声。我这位朋友说啊，我儿子幼儿园圣诞节那会儿也组织拍照，好像是能免费送几张，但其他的要加钱。选片呢，当时是我们姥姥去的，选了个799的。
1: 嚯！
0: 毕业照呢也是这个套路，就拍完了呢，送你几张免费的，其他要加钱。然后呢，姥姥选了399的，姥姥说呢，照的好看，不要就可惜了。这个事儿我觉得您这个写的就挺简单的，也清晰。第一，有没有这个钱？有这个钱，再谈下一步。第二，愿不愿意花这个钱？
1: 对，
0: 老人认可了，愿意那就行。因为小朋友大概率大抵是不会再怎么看这个照片，
1: 是，
0: 那就是老人看，
1: 老人那也就
0: 发到朋友群里、
1: 啊、
0: 同学群里，发朋友圈，自己手机做屏保。只要老年人他认头花这钱，他也花得起这钱，他天天看着高兴。我跟您说，这位朋友，这钱花的比嘛都值。
1: 对，有钱难买我乐意。
0: 你就想老郭那句话，你不去听相声，你桌上摆这500块钱，你看500块钱乐吗？你乐不出来。399也好，799也罢，你给老太太买东西，她未必喜欢。弄大宝贝儿照片，她一弄，哎呀，天看美。告诉你，借钱比嘛花都值。
1: 对，
0: 对吧？这个咱不能跟老人去杠。哎，你不该花借钱，他自己真要弄急眼，老人说我花钱用不着你。
1: 哎，
0: 你看
1: 我们乐意。
0: 对，这还弄不合适的，这个就行，
1: 这也挺好的，免费啊，人还送几张呢。
0: 是孙轩
1: 说，我们大学拍毕业照就是先缴费后拍照。当然了，我们那个呢都比较便宜，没搞那么贵的。
0: 对对，你们的长相都便宜。
1: 或者呢，有那个有时间有技术的，他们人家自己拍，
0: 那私人摄影
1: 是吧？或者呢，校内提供这种服务的同学，但是都不贵啊。他们这个就，他说好吧，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0: 不是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萱萱，是你现在还没到那岁数。你到那岁数，真将来有孩子，你就知道了，这花钱的地方挺多的。
1: 可不，这才哪到哪。
0: 是呢，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都是私立园的套路。私立园呢，总有不同的这个报名项目，班级群里还经常卖食堂做的食物。这个吧，我认同，但是我觉得呢，这也正常。他不就因为你也写了私立吗？
1: 对，是
0: 他没有公家的财政支撑，他就得靠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他挣钱啊。
1: 这确实，
0: 对吧？
1: 这人家也没办法，
0: 是
1: 吧？是吧，
0: 我这个
1: 这确实我理解。而且你看他说啊，班级里还经常卖食堂做的食物，其实我就在想，如果他真的做得很好，
0: 孩子爱吃，
1: 对吧？
0: 你就买不就完了吗？
1: 那买不也挺好的
0: 吗？对，其实这个吧，你说套路呢，肯定是套路啊，他总有不同的报名项目，但是归根到底他是为了活着，因为他从国家财政他拿不着钱啊。
1: 他能自负盈亏嘛。
0: 对呀、
1: 是
0: 吧，这个玩意儿那肯定不一样啊。你像你这公家的有的食堂吃不了的，他可以就说这个分一分，实在不行人就倒掉。你有那个私人的食堂不能倒啊，都得吃了。对吧，你夜班的夜宵就都得吃了。
1: 没错，
0: 人家就是私人的买卖，人省钱啊。
1: 对，
0: 对吧，人能闭灯就闭灯，来企业了，来客人了，客户我才把灯打开、
1: 哎、
0: 这也没毛病。
1: 是
0: 对吧，
1: 这也应该的
0: 啊、
1: 嗯。
0: 你看有很多私人门脸，夏天没什么人，你看那底上里边都关着灯，或者就开一点小灯，人就节约。来人了我再给你点开。
1: 对，
0: 你哪见过那个公家的买卖，你见过哪加油站白天的时候里边关着灯不开灯？当然有啊，有那个他很亮的，他不需要，人家那个不需要，人就得亮，人有要求，你这不一样。
1: 是是。
0: 小翠说不明码标价280起，这合理吗？至少拍之前得让家长知道价格吧。这价格我听完都倒吸一口凉气，好吗？280你就倒吸气了。
4: 妹妹，妹妹不至于啊。
0: 280就开始往回倒吸气了。他说想当年我们上学时候毕业照再加个人照也就20-30，你那七几年的事儿。
4: 妹妹
0: 你就不要你再
4: 我妹妹年轻着呢。
0: 哦对对对，
4: 真是的，
0: 对对对，你是那个76年分。

0: 所以以后您那什么，他说我这么多年升学再升学的都是一个师傅拍，那你们这师傅啊够稳当，跟学校关系够好的，
1: 师傅拍的好
0: 啊。搜科斯
1: 来了啊，
0: 说我觉得最聪明的就是最傻的，最傻的就是最聪明的。
1: 哎呦，
0: 他很聪明啊，他也是很傻的。
1: 你是
0: 他把聪明的人给捧了，把傻的人给夸了。他说处理一切事情都得基于认为别人有正常的智力基础上。这倒是，
1: 对，
0: 这倒是看前半句话，
1: 其实就是你别把别人当傻子嘛。
0: 哎，是啊，对吧？他要是正常有智力，他愿意画画，是吧？你不能蒙别人。哎，桃罐头，
1: 他说幼儿园啊就看准了家长都舍不得给孩子花，
0: 舍得
1: 哦，都舍得给孩子花钱这点
0: 儿。你这姐姐啊张嘴就是胡来呀。
1: 没有，我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先攒后奏，让人啊花了钱心里还别扭。他说我们还毕业照也是收费，他是先告家长收多少钱，平时呢在园里呢随手拍的活动呢也是价格公布之后自愿报名，倒是挺好。
0: 对，
1: 要是去外面演出的话呢，就是每位家长收90块钱的门票。
0: 你看我刚才就说吧，有
1: 哦，你这个是每一位都收是吗？
0: 就是去的就收。
1: 哦，
0: 去的就收。
1: 不送一个，
0: 送嘛送嘛，你当园长行了。
1: 那我觉着怎么也得送一个在那都要是吗？
0: 时过境迁。
1: 哦，
0: 时过境迁，你知道吗？
1: 你看现在都真的，现在
0: 是
1: 不上了。
0: 但是咱也得说一句，现在这个有些私立园确实是经营上也举步维艰，
1: 确实不容易。咱理解，它确实有点贵，所以看看后面重点来了，我妹妹，所以每次我都代表全家出席，家庭成员等着群里我发视频。
0: 完了，你21个再卖，照片20，原图视频51个，是�吧？一次性300块钱打包。
1: 哎，我妹妹可以，第一次的业务可以。
0: 对对，最后全家你成大富翁了。
1: 那不白去，还受累呢。
0: 罗女士说，黑蛋老师是典型的为了碗底这点醋再买了2斤螃蟹。
1: 可不嘛，
0: 你看这虽然是扫码的段子，但是朋友们，你想过没有，你买得起螃蟹呀？
1: 还是买得起，
0: 对吗？
1: 还是买得起，
0: 你还是买得起。我补过最经典的一句，德云他们有几个人说你这个补得好，我说你为都是碗底这点醋，您是2斤螃蟹，我是弄点果仁儿。你是醋泡螃蟹，我是老醋果仁儿啊。
1: 哎呀，好，
0: 对吗？
1: 对，
0: 都是为了这点醋，但是就看是经济水平。
1: 我都不用，我直接喝了。
0: 哎呀，您啊问好了，那是不是泡脚的建筑醋？
1: 走。
0: 啊 ，Long Black 说了，花钱不怕。明白白消费，这玩意儿就风险由人。对了，
1: 就是你得明码标价，告好大伙儿。
0: 对，我们再来听听白玉姐的语音。
2: 幼儿园搞毕业典礼也好，活动也好，不能收费太高，我觉得900多太高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观点哈。无形侠客说了，今天可能有雨，大伙儿别忘带雨衣。好，您嘞，谢谢您，拜拜。乔姐爸说了，我们乔姐明年就上幼儿园了，估计啊，以我法律专业的尺度啊来衡量幼儿园的标准，为了维护合法权益，价少打不了。其实我也不愿意这样，我要说一点啊，第一，合法权益必须维护，
1: 对，
0: 第二，维权手段我们可以更多元，
1: 咱别光打架。你说
0: 对，你呢可以告诉乔乔妈，怎么回事，怎么来怎么去，这事儿对不对，具体去谈，我建议让乔乔妈去。
1: 哎，
0: 你坐镇后方，毕竟啊老换员啊，乔乔妈也跟着倒霉呀、啊。
1: 我觉得啊，这个还是以正常的心态，你知道吗？去谈去聊就可以了，别为了这个回来弄的。
0: 法绝对不能向不法让步。
1: 哎，对对对，
0: 你个人权益遭到损害的，
1: 一定要合理合法
0: 啊。句句姐说了，我们家小孙子明年幼儿园毕业，
1: 明年
0: 目前还没到这个事儿上、
1: 哦。
0: 我希望的是毕业季可以一大一小不收费，毕业照可以适当收取费用，因为我们是公立园，这个啊。姐，我只能说一句什么呢？毕业照他肯定得收费，因为现在拍出来照片他都得给你修， 有人说了，我拿 AI 也能修。是啊，您能拿 AI 修，但是您不是那个，您不是那个摄影师吗？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要真那么格的家长，我就一句话，好，太好了，我们邀请您孩子来，您可以不参加文派。等我们所有活动结束以后，我们这场地不实，您在那儿给孩子拍，您拿手机，您长枪短炮，你拍完你自己批，我绝对，我不因为钱让孩子们没有这种共同的参与感，我厚此薄彼，我不会。但是你不能够破坏我们整体进程。
1: 是，
0: 花的钱的都等后边，你先拍。没那个呀，对不对？
1: 不能，这个我觉得他这个适当的收取基础费用，大家应该都能够接受啊。
0: 像您说的，拒绝说一大一小不收费，我也希望是
1: 这个吧，还真就不好说
0: 了。你怎么着，你得这个有个家长去陪着呀。但是这个我也只能说，您是公立园，公立园收什么不收什么，国家有规定。
1: 对，
0: 私立园只要他不违法违规、违反公序良俗，
1: 他符合常理、
0: 对、
1: 合规，人家就可以来收、
0: 哎、
1: 啊。
0: 桃罐头，你看说还真是点醒我了，我要发了，你快走吧。
1: 妹妹加油！
0: 这个花钱啊，刚才那谁呀、啊，藏黑啊说的好。
1: 谁？
0: 藏黑啊？
1: 藏黑又是谁呀、啊？
0: 这不是听众吗 ？Long Black， 一个藏一黑，藏黑吗？
1: 个藏黑儿是吗？
0: 那你叫他妈呢 ？Long Black， 你还叫他一声龙伯？
1: 人怎么叫龙伯？
0: 我为嘛叫他龙伯？我就叫藏黑儿。
1: 人叫长叶，
0: 长叶，那届人倒了霉了，没亮了。
1: 怎么叫没亮了呢？
0: 长叶都天天都叶了。那你得问问他，你是叶几？你叶二？
1: 行了，别叶二了。
0: 对嘛？他说的对，花钱不怕，明明白白消费。
1: 对，
0: 装修也是一样。我们一直以来提倡就是明明白白装修。我装修多少钱一平，你给我嘛，我能得到嘛，
1: 对，
0: 你赠品是嘛，
1: 咱都说好了，
0: 咱都说好了，
1: 对吧？
0: 所以说这个礼拜五6月19号端午节这天下午2点
1: 干嘛，
0: 我们新闻二人转的两位主持人，哎，在河西区玉江道的全包园一楼展厅要举办今夏换新家霸气护航全包园618品质家装节的盛典。
1: 哇，还霸气护航。
0: 哎，你跟大伙说说这霸是哪个霸、
1: 哎、这个霸走。
0: 怎么了，他就这么写的吗？
1: 这不正好赶上父亲节了吗？
0: 对，
1: 朋友们，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梗、啊，叫霸气护航。
0: 哪个霸？
1: 老父亲的意思。
0: 哎，我肯定不占便宜，你就大大方方说，
1: 哎、
0: 我肯定。
1: 爸爸的爸。
0: 对、所以说呢，到时候呢，黑蛋大卫分成两个队，
1: 我们俩分俩队，
0: 我就是爸爸队。
1: 走，咱们你是爸爸队呢？
0: 那怎么了？你的性别你还能是爸爸？好家伙，我这回我要不跟你争，我这辈子我起不来我。那怎么的？你这性别你是爸爸？怎么的？你长嘛了？你长朱明星的身条了是吗？
1: 那我怎么就不能又当爹了又当妈的？
0: 哎呦，好嘛，你还
1: 真是的，我这怎么不能呢？真是的，
0: 我就是爸爸队，你是好运队，
1: 哪人人哪写你
0: 是
1: 爸爸队？
0: 我
1: 是
0: 快乐爸爸大卫，在我这一队的呢，都得管我喊爸队。
1: 走，
0: 然后呢，黑单那个呢叫好运黑单队。哎，来了你都是好黑。
1: 好黑。
0: 哎，好黑。
1: 怎么叫好黑呢？
0: 您呢最好带着家里的真爸爸来。
1: 带。怎么打假打你是吗？
0: 打假干嘛？打假干嘛？
1: 你问问人家真爸爸，你到这儿一来人之，呱呱呱打李大威。
0: 我是快乐爸爸队的队长，快乐爸爸大威，你得带着你亲爸爸，而不是说看我这个队长爸爸。
1: 走。
0: 啊，这礼拜五的下午带着你爸爸来，
1: 你听
0: 带着你的爸爸来，指着台上说，爸爸你看那是快乐爸爸。
1: 我可恨你说的
0: 啊，因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这周日21号就是父亲节了。
1: 父亲节，对，
0: 咱们也提前给普天下的爸爸们过父亲节。
1: 对，当然了啊，带爸爸来也带妈妈来，
0: 哎
1: 啊，别谁也
0: 哎，别厚此薄彼，
1: 对，带着妈妈。
0: 我们准备了一些好的作品啊、像什么朱自清的呀，沈从文的呀，
1: 哎，
0: 您要是喜爱朗诵，
1: 好嘛，他说明白了，到底干嘛？
0: 朗诵，一定要来，
1: 来，
0: 咱们跟这个我们主持人组队，表达对亲人的爱，
1: 太好了，
0: 而且我们还有霸气闯关游戏，全家一起嗨。赢了呢，您各位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拿着全包园的礼品回家。输了，我们两个队的队长当场表演才艺。您
1: 怎么输了？
0: 只管乐，
1: 哦，
0: 咱们。

0: 请大伙儿来，咱们得付出、啊。
1: 也就是说，您只要来，您就有奖品，不没事儿，甭怕数啊。
0: 哎，怎么报名呢？
1: 报名
0: 打电话，400-605-8866，400-605-8866。
1: 这礼拜的周五下午2点钟，
0: 您打这个电话很关键，
1: 啊、
0: 你得说我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我想去。你们这个地儿在哪儿？
1: 嗯，
0: 你还得告诉他你去几个人，人家给你留座。
1: 因为那场地有限，
0: 而且到场就有端午节的礼物。
1: 啊、放心啊，我们一大一小保护件我们都不要钱啊。
0: 对，我们是免费活动
1: 啊，
0: 但是我们要钱的是装修。
1: 那可不，
0: 我们现在
1: 也要钱呀、
0: 啊。全包园的618年终大促啊！
1: 嗯，
0: 现在只有10个名额，仅限新闻二人转的朋友们。
1: 嗯。
0: 打400-605-8866，你定装修，哪怕今年不装，福利期给您保留一年。现在就打400-605-8866，只要打了，你周五到店了，考察装修了，就送你免费的100元礼品。
1: 太好了！
0: 而且就算你不签约不合作，
1: 嗯，
0: 礼品也可以免费领走。
1: 那不挺好吗？
0: 但是您都得打400-605-8866，得啊解锁您的福利。
1: 对，
0: 您得说您姓什么，问问地址怎么去，
1: 您当
0: 几个人
1: 到场，
0: 当天您得到场啊。另外呢，我们无论是针对新房还是老房，都有各具特色的优惠福利套组。400-605-8866，
1: 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今天我们爱听要给大家带来的二号好物呢，其实刚才忧郁了一下，
1: 还
0: 应该是这个对。跟那个烤鹅一块儿说，
1: 那肯定啊。
0: 各位叔叔，
1: 嗯，
0: 大卫正式通知，
1: 通知
0: 山东高粱酒，我给你们各位争取来了，
1: 来了啊！
0: 老规矩啊，
1: 嗯，
0: 买一箱送一箱，
1: 嗯，
0: 买6瓶送6瓶，
1: 12个，
0: 6瓶169，算下来1瓶14块多、
1: 嗯。
0: 现在外边一瓶普通的那小的江小白，那还不便宜了，
1: 嗯，
0: 我们是正经原产地的52度纯凉白酒，配料就是高粱跟水。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这款酒您如果不放心，您先发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进我们的粉丝群，你在群里边随便就说一句、请问山东高粱酒怎么样，会有一堆的听友家人站出来告诉你这酒值得品尝。
1: 是的，现在就可以发送啊。
0: 但是呢，因为这个酒粒太薄了、
1: 嗯、
0: 人家爱听啊不太愿意反复的就是再上架了、
1: 库存特别少，
0: 对，只能是给大伙儿争取。
1: 嗯，
0: 我建议像以前买过的林林大哥呀，
1: 王
0: 姐过
1: 节
0: 呀、
1: 嗯、
0: 王姐呀、
1: 嗯、
0: 还有一些老伯伯们，老陈大哥你买过的、你这回就多买点吧。
1: 嗯
0: 啊，你就多买点吧，买一箱送一箱，你买3箱到手就6箱、
1: 嗯、
0: 但是你慢慢喝，
1: 嗯，
0: 别喝太快，天热别喝太快啊。
1: 对对对，
0: 这个酒的特点我们后来有朋友也买过，跟咱们年纪差不多，喝完不上头，转天早起头不疼、
1: 哦、很舒服，喝完
0: 真正他说就是老配方。
1: 嗯
0: 很好啊。各位400-999-0139，买一箱送一箱、2箱169，
1: 太好了，
0: 算下来啊一箱才80多块钱。
1: 哎呦，这太合适了，
0: 太划算，80多块钱、
1: 啊、
0: 你买纯高粱酒现在也就只能在新闻二人转才有。
1: 是
0: 400-999-0139。
1: 哎呀，刚才说那小电扇，如果说小如果说大家想买的话哈，您就别买了，现在可以去中诺口腔，只要种牙的朋友，我们送给大家像冰箱、压力锅还有这个制冷风扇，
0: 嗯，
1: 哎，这些家用电器都给大家准备好就送给大家。另外呢，现在中诺口腔年终盛典，您要是到院打电话26528899的朋友，只要是到院看牙，我们就送大家精美礼品一份。
0: 对，
1: 之前在中诺看过牙的朋友带着新朋友去，那您这两位朋友都能获得精美礼品一份。而且呢，我们年终盛典呢出现了这个一口价，哎，非常好的福利。韩国特价种植体是一颗1580，德国呢是这个3580一颗。另外小朋友们、青少年如果想进行牙齿正畸的话，我们现在特惠活动是15000块钱起。
0: 就是我想跟各位爷爷奶奶、姥姥爷说，假期了，小红眼小白眼啊，要是补牙、镶牙或者是拔牙，你就上中诺去，现在是一年当中最划算的时候。您闺女儿子啊什么的，
1: 小白眼想红眼怎么还镶牙呢？你也是够搞笑的
0: 啊。
1: 啊，
0: 那万一在上面镶个奥特曼呢？对吗？万一镶

0: 奥特曼呢，像个熊大
1: 通小好比死牙的，
0: 你别让我赶紧说完。2652-8899啊，2652-8899，
1: 就这意思啊，
0: 朋友们明儿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调研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举办2026年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新闻快讯，为您介绍天津助人为乐好人王景霞十余年义务理发的暖心故事；双桥河镇开展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城管走进合力园，手把手教安全用气；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到双桥河镇孙庄子村调研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主持召开现场推动会，听取农文旅融合、片区开发及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提出的工作要求，以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扎实成效，有力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市农业农村委党委书记、主任金慧江受邀出席
3: 会上，王宝宇与党员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大家对村庄文旅发展、人居环境提升、产业增收致富的意见建议，共商农文旅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新路径。王宝宇指出，孙庄子及周边村庄区位优越、生态良好、底蕴深厚，坐拥沿海河临高校近会展通地铁的独特优势，各相关单位要深耕沽水孙庄特色文旅品牌，持续做大民宿体验、田园休闲、文创研学等特色业态，全力打造津南区农文旅融合发展样板示范片区。王宝宇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全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结合各村资源禀赋，精准定位，差异化发展，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要深化资源整合，有机链接绿屏优质文旅场景，精准承接国家会展中心溢出客商流量，积极导入海教员高校青年创客资源，推动生态、科教、会展三类资源深度融合。要强化文化赋能，挖掘各村乡土底蕴、历史文脉与民俗特色，让本土文化可感、可观、可体验、可带走。要夯实政策支撑，坚持项目化推动、市场化运作、场景化呈现、品牌化建设，持续完善乡村道路、休闲配套、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乡村文旅承载能力与服务水平。要建立健全科学高校的组织体系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将农文旅发展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幸福感。区领导郭建华、刘振明、郑建立参加
4: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张行丹报道，日前，津南区2026年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在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举办。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以学促赛、以赛促练，全方位筑牢全区安全生产防线。本次活动由津南区总工会、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区人社局、区科协、区红十字会、区消防救援局、津南区工会联盟协办， 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承办，经过赛前培训，共集结来自全区各镇街、海教园、经开区、农业园区的13支代表队、39名职工参加技能比武决赛。竞赛聚焦生产一线高频安全风险场景，设置手提式灭火器实操灭火、消防水带连接与涉水扑救、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危化品仓库泄漏与火灾应急疏散演练四大实操核心项目。赛场上，各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反应迅速，操作规范，精准完成每一项实操流程，充分展现了津南区一线职工过硬的安全素养、扎实的实操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风貌。经过激烈比拼，八里台镇代表队、浅水沽镇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双岗镇代表队、海教园经开区代表队获得二等奖，葛沽镇代表队、双林街代表队、双新街代表队获得三等奖。赛事现场同步设置消防装备、危化品防护装备展示及水带抛掷体验互动环节，让现场观摩人员直观学习安全防护知识，沉浸式体验应急实操流程。此次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将义务培训与实操比武相结合，竞赛内容贴合安全生产实际，全方位检验参赛职工的安全生产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让竞赛内容真正贴合岗位需求，服务安全工作。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一把剪刀，一个推子，在双岗镇柳林社区居民王景霞手中坚持了十余年。自2013年起，他坚持为老人、困难群体义务理发，将谋生手艺化作传递爱心的温暖事业。
5: 这个刘海是往这边撇啊？
6: 对，上左边撇。
3: 上午9点半，柳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王景霞正娴熟地为居民修剪头发。十多年的公益服务让他对老人们的喜好和需求了然于胸。理发时，他总与老人亲切唠家常，干净利落的发型总能让居民们露出满意的笑容。2005年，为兼顾家庭与生计，王景霞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理发。2013年，还迁入住柳林社区后，他发现不少老人行动不便，理发困难，便主动联系社区，提出免费为居民理发，用一技之长回馈邻里。王景霞说，
5: 我想为他们就是做这个事情，他们认可我这个事情，就是觉得就是挺高兴，然后就尤其最高兴就是剪完头发，他们说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就是这是最高兴的事情。
3: 在社区支持下，王景霞开始邀约热心邻居定期在社区广场活动中心开展公益理发。随着排队的居民越来越多，加入的志愿者也不断增加。2020年，他牵头成立了微家志愿服务团队。如今，团队不仅在社区定点服务，还为行动不便的特殊困难居民提供上门理发。刘景家园小区居民高林香说，
7: 哎呀，我这些年呢，我都70多岁了，打60多岁这王景霞他给我们剪头，哎呀，剪又好看呢，我有孙心。
3: 王景霞和团队的服务并未局限于本社区，还先后走进滨海新区、东丽区等地的多家养老院与儿童福利机构，把爱心与温暖传递到更多地方。王景霞说，
5: 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跟这个志同道合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就是服务更多的人，他们也高兴，我也高兴。
3: 十余载坚守，剪刀推子换了一批又一批，服务对象从最初几十人发展到每年上百人。王景霞以朴素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用点滴善举温暖着社区居民。柳林社区书记主任王印谦说，
8: 柳林社区微家志愿服务团队呢，在王景霞阿姨的带领下正在日益壮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主动地加入到微家志愿服务团队，成为了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
2: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走进双桥中学开展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邀请梅江戒毒所警官授课，结合真实案例与数据讲解药物滥用的多重危害，引导学生树立防毒理念，远离毒品。现场还设置毒品仿真模型展区，展示多种传统及新型毒品模型，讲解其外观、伪装形式与危害。直观的展示与讲解有效提升了全体师生识毒、辨毒、防毒的能力。 通讯员赵子强报道。
6: 近日，仙蜀沽镇和利园社区联合区城管委城管支队开展燃气安全宣讲，工作人员结合事故案例讲解用气隐患，指出软管老化、私改管道、厨房通风不佳、灶具超期使用、堆放易燃物等危险行为，纠正不当操作，同时详细科普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方法。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居民安全用电意识，提升了自防自救能力。
2: 一条路连接南北山海，一颗心牵挂故土家园。从父辈90年代难度谋生的脱贫路，到如今京港澳高速广韶段贯通南北的黄金走廊，车轮滚滚载着时代向前，也载着游子归乡。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湖南籍路桥人的脚步，重走这条镌刻着岁月与使命的归途。请听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

0: 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我对于这条公路有着特殊的感情。
1: 那个榜上的玉白金啊，还有那个岷江乡，需要把它清理一下，好吧？还有我们这个底下这个混凝土。
0: 广州高速作为京杭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来说是一条回家的路。
2: 我们公司是京杭高速广东段的建设单位，而现在我又作为参建者参与到京杭高速的扩建施工。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和我的孩子说，这条路是爸爸参与修建的。
0: 而对于我的父辈来说，是一条致富的路，是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上个世纪末，当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东西南北中发财大广东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我家乡父辈基本都是南下打工，经常赚钱，成为那个时期致富的一条捷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火车也不是特别方便，下广州回家主要是坐大巴走燕青国道，需要绕行300公里，还经常堵车。记得有一年我父亲过年回家，在阳山路段就堵了2天，全家人都非常担心。等我到广州工作的时候，京杭高速作为中国南北大动脉，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而且伴随广东经济的发展，北上的路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回湖南还是常常选择走京杭高速，这也许就是一种情怀吧。这些年北上回家，南下上班，我走京港澳高速起码几十次了。路上大货车越来越多，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拥挤，大部分是到韶关、清远，甚至还有出省去旅游的。广桥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是2023年10月份正式动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多重意义。
3: 这个是大湾老大桥的，已经这个基隆老桥的福祉，

另一方面，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我们国家的发展对大陆提出了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和货运物流效率，更加注重安全保障和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广东省一轴两网的重要一轴，是国家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整个项目数字化设备投是相当巨大的，同时引入了很多新科技，如卫星遥感技术、智能监控平台、监管网一体化平台等，这对项目建成后道路设施的运行效率和使用寿命都将得到巨大的改善和提升。

这把十字镐是当时修建京港澳高速的时候路桥工人刨土碎石的重要工具。老一代路桥人就是这样一锤一镐，在粤北的大山中开出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作为新时代的路桥人，虽然我没有机会再感受公司前辈们当时在工地一锤一镐的辛苦，甚至我也无法体会父辈们对路的深切渴望，但这把十字镐就是一份精神的传承，时间沧桑，初心不改。修路，修回家的路，修人民幸福的路，修国家兴旺的路。这也许是全国无数个和我一样在工地奋斗的路桥人最朴实的情怀吧。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在逃生分秒必争的火灾中，防盗网很可能会变身火灾铁牢笼。今天消防员通过两个对比实验，展示不同防盗网逃生窗在救援时发挥的作用。
2: 在居民自救防火灾中，防盗网有可能成为夺命网。我们消防部门呼吁的畅通生命通道，其中也包括了安装在防盗网上的逃生窗。今天我们通过两组实验来看一看逃生窗如何创造生命奇迹。第一组实验模拟的是三楼住户发生火灾，可以看到烟雾已经充满了整个房间，被困人员已经逃离至窗口求救，我们消防员需要切割防盗网才能进行营救。接下来我们开始计时，看看需要花多长时间。3、2、1，开始。本次实验我们模拟在高空作业中，消防员携带的是常见的便携式角磨机工具。在火场中，面对焊死的防盗网，我们需要切割不锈钢条才能形成一个救援通道。好的，计时停止。可以看到，从我们消防员最开始切割防盗网，一直到把被困人员救到梯子上，所耗费的时间是3分35秒。在火场中，每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的场景，现在我们开始第二组实验。本次呢是模拟住户他安装了逃生窗，但是里面的锁具已经损坏，无法打开。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救援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我们从破锁开始计时。好，准备，3、2、1，开始。20秒，仅仅需要20秒。现在我们的消防员已经进入到窗户内，整个破窗的过程十分顺畅。这消防员正在对被困人员进行安全保护。好，计时停止。现在我们的被困人员已经被安全的转移到窗户外，整个过程呢只持续了1分44秒。因为安装了逃生窗的缘故，我们消防员只需要把里面的锁破除，就可以打开逃生窗。
3: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合格的逃生窗需要满足两点。第一点，人员密集场所、多液态混合经营场所的消防救援口，高度和宽度不应小于1米。较小场所、出租屋的逃生口高度和宽度不应小于1米和0.8米。第二点，逃生窗应向外开启，确保人员能够顺利地从室内逃出，不应一锁到底，要保证在紧。

0: 时刻可快速开启。
1: 封闭的防盗网是火灾中的铁笼子，请检查一下你家的防盗网是否有安装逃生窗，它不是选配，而是生命的必选项。
2: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
1: 东西了，我是不是得癌症了？哎呦，我一句话还没说，我心想啊，这样的人呐是穆桂英，阵阵落不下，你得让他说够了。这老姐姐啊，说了能有5分钟，我看着她笑，我说老姐姐，说完了吗？哎呀，说完了，你快给我看看吧。我说别着急啊，我号号脉。我一号脉，左手关脉，不楞不楞不楞，弦脉。左手号的是心肝，关脉弦紧，说明这个人肝郁气滞，肝火旺啊。哎，我说老姐姐啊，睡不着觉吧？睡啥呀？吃安眠药才能睡俩点儿。30多年了，睡不好觉。知道了。我再一看舌苔，舌头两边是红的，舌头尖也是红的。我说老姐姐啊，放心，嗓子眼里啥都没长，你也不会得癌症。你这个叫没和气儿，西医叫咽炎，中医叫梅和气，是痰气互解来的。咱们有这个毛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听好啊，总感觉嗓子眼里有东西，吐之不出，咽之不下，总想这样，这叫梅和气，生气得的，肝郁气滞，一股气汪在这儿了。再一个呢，哎，脾不好，大便不正常，今天干明天稀。嘿，我说你这个病啊，我得给你喝半夏厚朴汤啊。我话没说完，这个老姐姐就像穆桂英，不行不行不行，半夏厚朴汤啊，我们家门口诊所那老中医给我开14副了。喝了不好使。我说我这个半夏厚朴汤啊，是医圣张仲景的名方，上千年的历史，宫廷里的妃子皇后都用，你吃咋不好使呢？这当中有原因。你看你舌头，舌头中间那舌苔发白，有胖大舌、齿痕舌，舌头下边血管啊，2条大青筋呢，这是啥？痰气郁结，痰就是痰湿，堵在这儿了，有痰卡不出来，气呢，一股气汪在这儿了。我说你呀，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都在这憋着呢，你吃啥能吸收啊？你不光有没和气儿，你还有什么呢？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吃点东西不对劲儿你就打嗝，闹心巴拉的你睡不着觉。哎呀妈呀，你这大夫赶上神仙了，你说的都对呀。我心中想啊，就你这人，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呐。谁也不服，我要不把病给他看明白说透，他能信我的吗？我说老姐姐，我说的对不对？对对，哎呀，我这辈子就是不省心。我说好，那我开的半夏厚朴汤就好使，但是你得听话，我教你一套广播体操， 我就把咱们古法百脉疏通法告诉他了。先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再梳头，拍打重点拍腋窝，也叫嘎吱窝，这是肝胆排毒的大闸门啊！使劲拍，哎，痰湿瘀这些坏蛋呐，你就得使劲揍他，你不揍他能服吗？哎，老姐姐啊，以后呢想说话慢张嘴，想走道慢抬腿，你不能火急火燎的了啊！啥人就得啥病，你看，我说这个他信了，回去就吃了我开的汤药，其父病好了，这疗法到现在还做着呢，你看看，这就是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那说到脾气，咱们天津的、四川的啊，老哥哥、老姐姐，这脾气年轻的时候好不好啊？啊，想没想过你的病是跟年轻的时候生气有关呢？啊，人活一口气，记住啊，活也一口气，死也一口气，病还是这口气。所以说，老伙伴们，咱们得气顺呢。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顺百顺，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呢。你看年轻的时候你生气啊，到老了做的胃病，有一个很典型的胃病叫反流性食管炎伴胃糜烂，你知道他咋得的吗？你是先得的胆囊炎，那叫胆气上逆，肝气犯胃，吃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你就打嗝、烧心、胃胀，就这样难受。所以大家记住啊，气是百病之长啊，你不生气，你就不得病。你看那莫生气那个条幅，你看有的人家就挂一个，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世上万物般般有，哪有件件如我意，头顶天脚踏地，人生全在一口气，切记气上有三忌，怄气赌气发脾气。你看人这一辈子，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活80多岁了，啥事儿没经历过呀，一定要懂得放下，老了老了啥都不比，比啥谁身体好谁健康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今天呢慧心呢要跟大家说，我们心情一好，你吃药格外吸收，我们这个年纪了，使劲儿活还能活20年吗？你身体好，你自己不遭罪呀，你身体不好，你遭罪，你姑娘你儿子也糟心呐。啊，你看今天我重点谈到心脏病，心脏病的心慌胸闷，包括前胸后背疼痛，它跟两个情志有关，一个是年轻的时候沾气了，叫气滞心胸，那个疼呢就是胀疼，前胸后背窜气儿疼，肋叉子都跟着疼，成宿睡不着觉，手脚麻抽筋儿，胃还烧心，肚子还拧劲儿，眼睛也干涩，说明你肝胆淤堵，胆有胆囊炎，肝有脂肪肝，到心脏是气滞血瘀的冠心病。 这是你看你吃点药，什么硝酸甘油啊，啊，瑞舒发他汀啊，血压高吃什么啊，石惠达呀，啊，姐姐呀、啊，治标不治本呐、啊。这种病要想治，首先呢要清除胆里的淤堵，治那个胆囊炎、胆息肉；胃里的淤堵，治你打嗝、烧心、胃息肉；心脏的淤堵，治你前胸后背疼、堵停晃。这种时候就需要像石头、当归这样的，能钻能破。那寿星补汁儿当中的石头当归，那根须长啊，又长又硬，在石头堆里钻来钻去。所以有心脏病的、胆囊炎的、脑梗的、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你吃完寿星补汁，如果感觉头皮麻，前胸啊像过电似的，像有虫子爬，尤其在晚上，这就是石头当归钻进去了，再给你清淤堵呢，这是好现象。有眼睛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的，吃完寿星补汁，眼屎多，你用清水洗，这也是石头当归钻进去了，把痰湿淤堵抓出来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多喝白开水，不要吃辛辣的，不能吃凉的，多做疗法，把痰湿淤堵啊排干净。我们这身体一天一个样，借着这夏天阳气足，今年呢又是九子离火运，哎，这老天爷都帮忙啊，我们把身体的老毛，我们把身体的老毛病、老病根儿都给它挖出来啊。哎呦，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啊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大伙儿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0: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家里人，老中医李慧心李老师，他带来一套不花钱不费力却能疏通全身淤堵的宝贝方法。栏目热线已经开通，如果您想咨询方法、咨询健康问题，或者想和李老师一对一诊病，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19 400-656-3019。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先梳头来开白脉，拉筋多交起血块，排散我能通雨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血白脉疏通，向心腹之恩家。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家里人，老中医李慧心李老师，他带来一套不花钱不费力却能疏通全身淤堵的宝贝方法。栏目热线已经开通，如果您想咨询方法、咨询健康问题，或者想和李老师一对一诊病，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
1: 老哥哥你好。
4: 你好，
1: 家是哪里的？
4: 我是四川资阳的，叫温元斌，77岁了。
1: 我都记下来了啊。
4: 无意中在收音机里面就听到了你慧心老师的讲课，又讲到了石头梳子，又谈到了这个石头当归，我感觉很对我的病情。
1: 嗯。
4: 后来就申请了一把石头梳子，又买了几盒子的石头当归。
1: 嗯。
4: 去上个月的5月29号，我就收到了你的石头当归。我赶紧就吃了一瓶，晚上又吃一瓶。
1: 嗯，
4: 我并准备第二天就到医院去把头发剃了，敷药打针吃药住院我都要行。我知道这种病很危险，头上生疮啊，你破了感染了就非常危险的。
1: 嗯，对。
4: 我随之第二天我起来过后就发现头上的疙瘩。

0: 小暖气，哎呀，也不那么凉了，头上的油也头发里油也少了，我感到很神奇啊。好，当时我就觉得对症对症了，我就不准备到医院去了，你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1: 嗯，
0: 第二天又服用了两瓶，哎呀，每天一个样啊，我很高兴。第三天基本上头发上就没有什么油了。
1: 嗯，
0: 大疮变成了小疮，小疮变成了锅巴。把你身上的五天的药服完后，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头上干干净净的，再没有头发油了。
1: 嗯，
0: 哎，所有的疮都消失了，只有一些疙瘩了，只有这锅巴了。哎呀，我感到非常的神奇。啊，真是的，是慧心老师讲的，没有讲假话，讲的真实的，真实的。哎呀，我才知道这个药的神奇啊！有个好老师，还有药，好的也有药，那个病就好得快。
1: 对。
0: 哎，就是啊，后啊，现在到现在已经14天了。
1: 嗯。
0: 我很正常，我服用的很好啊。
1: 嗯。
0: 我感谢老师。
1: 嗯。
0: 我是个搞写作的人，搞文学和音乐写作的人。我感谢老师，为此我就。为了表达我的心情，我写了诗，首诗送给慧心老师。
1: 嗯，
0: 我就把它念一下好吗？
1: 哎，好，你念一下我听听啊。
0: 好，我的四川话说的不，我的四川人普通话说不好，加上我眼睛有白内障，看不太清楚，我就背给老师听一下哈。
1: 嗯，好。
0: 大医至善，进正。李慧心老师，一张穴位图指引着正确点位，一本医学宝典承载着无数中医妙方，一把石头梳子梳出大自然的奇妙，一丁点石头当归起药效，赶超想象，活血化瘀排毒之快捷，天天有惊喜。来自大山的神药，承载着，书写着中医又一传奇。
1: 嗯，
0: 我们赞美慧心老师，你有一颗金子般的爱心，你把大爱大向平民，皈依其人，大医至善，无数人得到你的呵护。无数人收获了健康，千万人向你表达感谢，千万人向你真诚致敬。
1: 嗯，
0: 四川之阳温彦斌致你，感谢慧心老师让我恢复了健康。
1: 嗯，好，老哥哥啊，也感谢你对我的认可啊。哎，
0: 谢谢你说的很好啊，慧心老师啊。
1: 老哥哥呀，你头上生这个疮和这个头发出油这个情况，我要告诉你病根儿，还要告诉你怎么治，让它不复发啊。这个头上起头油，我们头为诸阳之会，头这脑袋上怎么起火疖子了呢？还流脓淌水的，对吧？哎。首先这个热来自于你的肝
0: 啊，是是，
1: 肝经有湿热，所以你的胆和肝有毛病，它有淤堵。
0: 就是
1: 不是胆囊炎就是脂肪肝或者肝囊肿
0: 啊。
1: 就是平常啊，你有口干口苦、尿液发黄、耳朵响的毛病。
0: 嗯，
1: 这个肝胆有淤堵，这个湿来自你的脾，你大便不正常，大便会，大便会什么样呢？会黏，拉不干净，
0: 对对对对，
1: 胶黏的擦不净，大便呢还不是干燥，它就是黏呐。
0: 是，
1: 而且还要有个病叫阴囊潮湿，就你那两个睾丸呐，它出汗胶黏，
0: 有时候有一点就是。
1: 你会有阴囊潮湿睾丸裤裆这儿瘙痒的病。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而且你的耳朵呀，这耳朵里边耳屎，我们用棉签一擦，它里边是湿的，不是干的。这个病叫湿热熏蒸，湿来自脾，热来自肝，它淤堵在你的肝、脾、肾。所以老哥哥，你这人睡觉不好。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呢，你脾气也大。
0: 是，我属火。
1: 哎，所以呢，这种情况就导致这个热邪呀往头上走，淤堵在我们叫皮里膜外，头皮下边啊，皮下边膜上边，就是头皮下边叫皮里膜外。
0: 嗯，
1: 哎，这个要生疮啊，那很遭罪的。所以这种情况，寿星补之石头当归呢，它能钻能破，它破的是你肝胆的湿热。你没发现你吃完石头当归你大便好了吗？
0: 感觉很好，好的多些了，有段时间不行。
1: 哎，小便呢？
0: 小便每天晚上起来几次，小便我由于眼睛的问题我就看不清楚了颜色。
1: 哎，那小便看不清颜色，你要是有点火或者在头上生疮这段时间，你自己能感觉到小便的时候尿道那儿有点热。
0: 哦哦呀，好好的，我、
1: 哎、
0: 我没怎么注意到。
1: 哎，所以这个情况啊，这就是石头当归、哎、跟其他的药不同之处就在这儿，它是从根儿上给你清淤堵，你这个堵呢叫湿热淤堵。这个热邪湿邪往脑袋上走，你脑袋呀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哦，对对对，
1: 它不是疼，它不是疼，它是昏昏沉沉，眼睛呢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看不见。
0: 我这段时间眼睛就是很差，我本身也没得事、
1: 哎、这就是连带关系，眼睛看得差、模糊，睡不着觉、心烦，这个头上才会长疮、
0: 哎、对对对，
1: 这个热是肝胆堵了、这个湿呢、你看头发冒油啊，越出油啊越难受，这是你的脾胃它淤堵了。所以大哥，这段你吃东西啊总感觉胃胀，
0: 嗯，有点有一点
1: 消化，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这个要从根本上解决，寿星补之啊，吃一段时间这病就好了啊。
0: 好，我这次买的是五盒送一盒的。
1: 嗯，早一支晚一支的服用啊。
0: 好好好，还有、
1: 哎、
0: 我跟老师讲一下，石头梳子效果很好，我在收到药的时候、两天后收到了石头梳子，但是我在收到这些药之前的一天，我在炒菜的时候油就把我手背烫起了大泡，所以我就只能梳头，就不能拍打，我抽筋了，拉筋了。这两天手才好，所以说，我就晚上我就把石头梳子像你说的那样，把它磕在枕头上，哎呀，瞌睡就很好。我平常就是3个小时，那磕上了那一天起，我一天就5、6个，甚至7、8个小时都睡下去了。
1: 哎呦，真好。这个边
0: 石，我一直长期很长时段就睡觉就不好啊。
1: 啊，这个边石梳子啊，一把梳子相当于远红外理疗啊，多功能的磁疗波在给你做理疗。它呀，这个边石越用越少，它是天上的陨石啊。你这样一把梳子自己用，不要两个人同时用，它是调节阴阳、平衡脏腑，它跟你的体质慢慢就融合到一起了。你不要给别人用啊。
0: 哦，对对对，啊，那么的、
1: 哎，
0: 好好好，我这有一把，以后有机会请慧心老师再送我一把，我买也行。
1: 好，等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们
0: 想办法。啊，再说一下这个石头梳子哈。我用了，我瞌睡很好睡的时候，我的老伴啊，给我还有很远一杆大床，还有半米远的距离，他也好睡，以前长期了睡不着觉，1点过就醒了。哎，我好睡的那个瞌上睡着的，连他也影响到，他这段时间简直睡得比我还睡得久啊。哎呀，
1: 因为这个砭石梳子啊，你放在枕头边，它方圆呐3米之内都能辐射到。你别看老伴儿离你半米远，这个砭石梳子的能量呢，也对他有效果。哎，所以老伴儿睡得也好了啊。哎，老哥哥，寿星补枝这次拿到了，你呢要早一支晚一支的服用。
0: 啊，知道啊，是是是。
1: 哎，用砭石梳子每天梳头，用那梳子背儿啊刮你的肝胆经，就大腿上肝胆经和你的胸胁两肋都要刮，前胸后背。
0: 啊，对对对对，好。
1: 哎，跟老伴儿呢都刮一刮，它有解毒的作用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哈，谢谢哈。
1: 哎，不客气，老哥哥，您呐好好用药。下次有机会我们还通话啊。
0: 啊，大医自善。
1: 哎，一个月以后再来汇报情况啊。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好，老哥哥，
0: 谢谢老师，
1: 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外练古法百脉疏通法，通瘀排瘀，内服寿星补之破瘀，内破外排，彻底把体内的淤毒粉碎排出来，让你一身通畅，一身轻松，达到清淤堵、百药灵、气血通、百病无的目的，在治病路上少走弯路，少遭罪。那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以及想要了解寿星补之的相关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4: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3: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4: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温暖每个需要守护的家庭。
3: 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

0: 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现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看呢，预计本周五的白天啊，就是端午那天，本市呢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也是请各位啊这个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吧。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此刻的室外温度呢是28.9摄氏度，相对湿度58%，西南风，微风。
1: 不过这几天呢确实是相对湿度有了一个上升啊，所以体感温度呢还是会达到31.4摄氏度。在上节目之前啊，这是看了一下热搜啊，现在热搜榜的第一位是谁呢？梅西。我就感慨啊，您像我这么不爱看这个足球的人，就是什么叫做进入到世界杯时间，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即便你多么不喜欢，或多或少的你也会有所关注。就是这些相关的信息啊，它就像你
2: 涌来了。对
1: 对啊，你比如说这个梅西啊，哎呀，这真是，我上节目之前我查了一下，他是87年的，是吧？但是相关的报道呢说他这个是38岁高龄。我说38，这不39了吗？哦，他生日是这个月的月底。所以说还没到过39岁生日，也是就是毛40的人了啊。但是很多的这个网友啊，包括球迷啊，也是在这个惊讶感慨，你看看都这个岁数，尤其是在高强度的啊这个高比拼的这个足球赛场上，依然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在一场比赛当中这个独中三元，上演帽子戏法，而且现在是领跑射手榜了。对，这确实是挺令人感慨的一个事情，都觉得参加了6届世界杯了，这个年纪这个岁数是吧，你在有些单位你过35了，那你
2: 那是证明你放松要求了。
1: 完美，应该说什么呢、
2: 事实证明什么，为什么像梅西这么好的球员大家会关注到他，人家这个球技还是那么好，真的是自律啊，背后付出努力大家可想而知啊。
1: 哎，既有天赋，咱也客观的说啊，既有天赋也有相关的这个后天的努力与自律。你看昨天在上节目啊、在上节目之前跟丹丹在那儿聊是吧，这丹丹最近是喜欢了很多男球星啊。
2: 哎，
1: 这个在丹丹的这个各种的喜好当中，其中就有谁呢？你看大卫在外面乐疯了。OK， 没有你啊。哎，最喜欢的还是其中一个 C 罗。
2: 哦，
1: 哎，但是我呢也跟他说，你呀、这个丹爷，你跟那个 C 罗啊过不到一块儿。为什么呢？就是他吃上
2: 太自律了，
1: 太自律了。
2: 对，
1: 你们俩根本就吃不到一块儿，这日子没法过。以 C 罗的那个自律呢，他跟李飞呀、能过到一块儿去。哎，此言不虚吧？
2: 哎，不虚不虚不虚。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我问问他，今儿是吃麻辣烫啊，还是吃什么素烧豆腐之类的？

0: 吃点清淡的，蛋白质高一点的。
1: 我告诉你，这对
0: 他好，
1: 就算过了年了。哎呦，天津的麻酱这么好吃啊！呵，这叫酱豆腐。哎，哎呦，这么多年球挣这么多钱干嘛呢？一点美味都没吃。这说远了，其实你看，一方面我觉得你看。球星到这个年纪，很多人都感慨啊，哎呦，都这岁数，但是依然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说明什么呢？就生活当中，你说这自律坚持还是有用的，
0: 很重要啊。
1: 总是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那个最佳的状态。
0: 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你看，如果作为这个一名运动员或者一个健身教练，他是什么？他每天就要保持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对吧？他才能。当好一个教练去为别人服务，运动员也是一样，保持好的体能，对吧？通过不懈的努力，不懈的这个训练还有自律，来换得自己一直保持在一线的这种状态。咱们主持人不也是一样吗？你说如果天不天的这个不爱惜自己的嗓音啊，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可能你也没办法把一个好的声带一直保持到你60多岁甚至70多岁。那为什么我们听很多这个包括很多老的这个艺术家，他们直到这个60、70岁70、80岁的高龄，你听他的那个声音状态，那个声带还是很那么完美，也跟他的自律都是有关的。
1: 嗯，是啊，以前不说那个很多戏曲艺术家啊，吃米粒儿得把俩尖儿给绞了嘛，
0: 嗯，
1: 怕拉着嗓子，睡觉时得怎么着，含片梨，
0: 你看看，
1: 啊，还得有人给续上，
0: 这不怕呛着吗？这个。睡觉半夜一看梨从鼻眼出来了，你说
1: 这个事儿啊，也是跟咱们说，就四十那么了，对吗？在球场上也正是闯个年纪，
0: 哎，就是小伙子。
1: 这各位啊，有的时候别总觉得，哎呦，人到中年啊，有一种未老先衰的那种心态啊。
0: 嗯，
1: 就是像就在世界杯上，像这些拼搏的球迷们。球星们啊，球迷们，
0: 球迷们也致敬，
1: 球迷们也不容易，
0: 对，
1: 花这么多钱啊，这大老远的过去的啊，
0: 嗯，
1: 这个致敬吧。不仅仅啊，是在这个球场上，
0: 都已经忘了这个正文是啥
1: 啊，不就感慨一下，不仅仅在球场上有这些拼搏的英雄，还有很多呀，哎，就在各个战线上，
0: 对，
1: 依然在努力拼搏的这些英雄们。啊，今日呢有一则重磅消息官宣，可以说是涉及我国半导体和量子科技格局的改写。合理化院科研团队实现风度超99.99%的硅二八自主量产，避免核心环节受制于人。那么这项技术突破为何如此重要啊？这个硅二八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带您一探究竟。
0: 接下来说说加油这件事儿，这个大家都不太陌生了。这个不外乎加油加92的、95的，更高级我加个98的，顶天了。那您
1: 你加过98的吗？
0: 加过呀。
1: 哦，
0: 我加过呀。
1: 我也加过
0: 啊。你是为啥？
1: 有一回我那车不够98的啊，就是配不上。
0: 我那车也配不上。
1: 那你是为啥？
0: 我是因为他当时98和95一个价，所以我每次都加98的。
1: 啊，我那是92的车，我是在高速上，大晚上的没油了，就进了个加油站，前面确实是辆豪车，我就
0: 跟着人一块儿去
1: 排人后面，然后他说也加这个，我说啊也加这个，你加多少钱？我加150的吧，加150这么快加完了，一看就上了一个格，回过头一看。哦，这是98的，我跟我的车都惊讶了啊！
0: 想想呀，哎呀，跟人说早知不要说150了，
1: 这也
0: 先加10块钱的就得了。
1: 我尝尝。
0: 哎，对，知道什么味儿98就得了啊。那您听说过103号的汽油吗？咱别说加，就听都没听说过。那前不久啊，央视报道了一条消息，就是国产103号汽油终于问世了。那么咱们的家用车能加103号汽油吗？103号汽油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儿啊，就给大家来科普一下103号汽油。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说一说哈。 如果这个就是说您家的这个家用车吧，您平时是加多少号汽油的？那如果说这个有这个像103号汽油，
1: 这不漏富了吗？
0: 哎，问世了，那您是不是会
1: 拿价去呢？
0: 哎，会不会加这103号汽油啊？咱都可以来说一说。当然，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就觉得车比较老，他正常车应该是加95的，他可能也会平常加92的，觉得92的便宜。就加点92，
1: 哎，这个就跟它的那个燃爆比是有关系，这不是瞎加的哈。
0: 是啊，但是有的人会嘛，对不对？嗯。
1: 然后再说一句话科普啊，就有些人这个养猫啊，它属于什么呢？半散养。
0: 嗯。
1: 就是家里这猫呢，有时出去溜溜达达。
0: 是啊。
1: 到点能回来。
0: 嗯。
1: 其实咱感觉这样的猫呢也挺好，是吧？又有家养，哎，有人宠爱。然后呢，又有自个儿的自由，对吧？然后这个，两头都占了。不过呢，相关的这个研究人员提示啊，就是这种户外放养的家猫携带人畜共患病原体的风险是室内猫的2到5倍。那么，允许外出活动的这个家猫携带病原体的概率和流浪猫是相当的。哎，那如果说，就是也想带猫出去溜达溜达呢，通过牵绳遛猫的方式啊，限制无监督的外出是有效的干预措施啊。那位说还有这样的猫，狗咱见过溜的，猫也有，还真有，
0: 真有，真有，真有，我也见过。而你别说，经常还有那个在商场里不有那个推着小车的，上面一看以为小孩的，一看是只小猫啊。
1: 哎，互动平台上听我点歌了啊！既然说到油的标号这个事儿，那咱来一首《相约酒吧》吧。来，李飞，
0: 不行！
1: 唱歌这不是你，
0: 这俩人呢、啊，俩人，你是谁？你是王菲，我是那英。相约酒吧不得俩人一块唱吗？我那不就变独唱了吗？相约吧，
1: 你呀、啊，
0: 相约星期八。
1: 哎，你
0: 不你别
1: 你
0: 别，咱俩一块唱，不，
1: 你起个头，
0: 我
1: 你记，
0: 我不。
1: 这嘴这么碎呢？你这现在有偶像包袱了，不轻易开嗓了。
0: 没办法，群众的呼声还不够强烈，不够热烈。
1: 行，那刷屏啊，相约酒吧点起来，
0: 给我送几个大火箭。
1: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依然是白玉阿姨今天最早来报道啊，还有这个金妈妈、侠客等等，还说。别提世界杯，怎么就不能提了？这又没有咱的事儿，对吗？又不用拉起帘来说你。
0: 哎，我记得有一年，因为咱也不知道现在是岁数到了还是怎么着啊？就是之前有一年世界杯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中国的那年参加？反正就是我记得好多人都在朋友圈晒，就出去看世界杯去。就是好多人什么相聚啊，在朋友圈经常能刷到，但是现在
1: 可能那阵还没有微信呢吧？
0: 那是什么时候？反正就是觉得好多那是前几年，但是现在我感觉是不是少了，还是咱们不知道啊？
1: 我也不好说，不好分析你这是自己的信息闭塞。
0: 哎呦，都把我屏蔽了，可能。
1: 然后听我说，我来了啊！外面这个天儿呢，还挺热，挺闷的啊。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哎，这个白阿姨说，昨晚呢看那个央视新闻的时候，还看到一个非洲国家的一个运动员，说40多岁了还进了个球呢。
0: 40多岁怎么了？40多岁一样是小伙子。
1: 对，老小伙子啊，但是咱说40多岁，在球场上，尤其是世界杯这样的顶级的
0: 赛事
1: 当中啊，确实是你可能就是张不开嘴，跟不上溜，但是他们依然用自己最巅峰的状态告诉我们啊，40多岁也正是拼的年纪。
0: 你想这平时想一想，他的这个训练的强度，包括他的这个饮食搭配，哎呦，这得多苦啊！
1: 再看看他们平时开的那个豪车啊，住的那个洋房，哎呀！
0: 你看人家是付出努力的，
1: 苦也值了。
0: 让你经受这样苦，你还真经受不住。我跟你说，这
1: 不是
0: 一天两天的，
1: 不是吃不了那样的苦，而是我享不了那样的福。 听说二位主持人好，又到了爱听节目的时间了啊！二位主持人吃饭了吗？今儿给我们科普什么呀？哎，刚才在这个我们的预告当中也跟您说了啊，今天相关的这个内容，内容呢，确实我们觉得今天的这个专业性比较强啊。
0: 嗯、
1: 但是大家呢，
0: 但是不妨碍咱们说加油，
1: 对，说加油啊，不妨碍说相约酒吧的事儿。
0: 哪酒吧呀？晚上酒去酒吧？哪个酒吧？说清楚。
1: 你这个岁数，那个酒吧的事跟你已经无缘了。到点儿你。

0: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青光眼专业的杨锦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又称视力的小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病人有青光眼家族史，特别是有高度近视眼的年轻人、高度远视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大于50岁的人，都要定期检查眼压及眼底或者是视野。青光眼早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而且到中晚期的时候就会发生视力的下降、视野的缺损，甚至视力的丧失。所以青光眼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预防控制青光眼最有效的方法。青光眼并不可怕，早防早治是关键。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肿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1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肿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怎么不少啊？
2: 还有呢，肿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难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来看互动平台上，哎，真的李飞这么多听友啊，说怎么唱都耐听，还有说快唱快唱，
6: 你怎么只能说这、啊、你这得后半句二位合唱。
5: 我给你
6: 就你那个、
5: 哎、
6: 你那个声线，你给我伴舞，
5: 我给你伴舞，
6: 你伴舞看不出来呀，
5: 你能看见就行。
6: 那不行啊，我不能自己辣眼睛啊，你得让你这个曼妙的歌声通过我们的电波传递给千家万户。今儿啊，朋友们赶紧先睡觉吧，要不然我怕一会儿听完他歌您就睡不着觉了。
5: 不是我呀，你唱啊真的是好听，我就
6: 怕你唱也好听，
5: 结尾我唱完了之后
6: 好听好听
5: 得下个时段的资方给唱跑了。
6: 不会的，人家全人家是再加100万，
5: 9898 9898相约98，二位啊，对，哎呀，我一直就想听李飞唱歌，真的从去年粉丝节溜溜等到现在，
6: 你看看，哎呦，你说让您等，
5: 啾啾也说啊，非常想听李飞唱的《相约》。
6: 怎么李飞童森唱的？你看他就把他自己名给屏蔽。我跟你说，这首歌必须得两个人唱，他才有那种和声的那种感觉，明白吗？
5: 散弹的人说，2002年韩日世界杯啊、中国男足进去了，小组赛3场全。输了啊、那不叫输啊，那叫等待胜利。都别说九八的事儿了，咱先说点28的事儿吧。哎呀，28啊！日前6月15号，中和集团旗下和理化院正式公布在量子信息新材料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经过4年的研发，该院科研团队实现风度

0: 超99.99%的硅二八自主量产。相关情况，我们先来通过央视的报道共同了解一下。
1: 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2: 把这个硅二十八从92.2%提准到99.99%，那么就意味着10000个硅原子里边，那个硅29加上硅30，它不超过一个。
3: 天然硅中有三种同位素：硅二八、硅29和硅30，其中硅二八占比92.2%。这种同位素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
4: 量子啊，是部分物理量在微观尺度下呈现的最小不可分割的单位。这个量子虽小啊，但是它的潜能无限，它自带的量子叠加、量子纠缠、不可克隆等特性，通过合理方式加以应用呢，就能创造出足以重塑世界的量子科技。那当前呢，它可让算力狂飙实现指数级飞跃的量子计算，实现数据安全传输无法窃取的量子通信，还有呢，能把测量精准度大幅提升、打破传统感知极限的量子精密测量，都是科技强国争相布局的重要领域。
0: 其中呢，这些年大家非常熟悉的量子计算机这个词儿很熟啊。其实包括在前不久举行的这个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现场呢，我们是邀请了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的胡金牛教授和咱们一起做的一场视频直播啊。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咱看的更多的可能就是什么量子，不是，就是那个人形机器人啊，哎，一些这个最新的科技啊，无人机啊，包括张雪机车呀。但是你看，什么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印象特别深，我说胡教授，您啊，先自己逛逛，看看这里头哪一个您觉得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比较含金量的啊，就是在那个角落，其实我们都没有之前没有发现，因为这个确实是面积场馆实在是太大了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胡教授就带我们去了这个主展厅啊，靠前一个角落的一个区域，那个区域就展示的当然是这个模型啊，就是量子计算机，给咱展示的这个量子计算机未来的潜能所在。不过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你看，就是现在这个量子计算机可能在现场这个模型呢是在一个角落里，可以预见的未来，它可能就会逐渐的进入到我们像这种类似展会的核心 C 位的位置啊，可见它未来的重要性。它不仅有加速运算的功能，而且可以解决某些在传统计算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某些计算领域量子计算的算力，它会指数级超越电子计算。但是呢，正像电子计算机的这个运行，它离不开什么呢？传统的芯片技术。那么量子计算机的强大算力，它也是建立在量子芯片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今天提到的超高风度的硅二八，就是全球公认的制造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关键原材料。
4: 那除了应用于面向未来的硅基量子芯片，高风度硅二八的特性呢，也使得其可以用于先进半导体领域，给更高制程芯片技术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0: 你像今天啊，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研究单位啊，中核集团旗下核理化院，常听咱们节目的听众老师应该对核理化院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4: 对
0: 啊，咱们平时在节目当中说核工业理化院，
4: 对
0: 吧？核工业理化院坐落在哪儿呢？就坐落在咱们天津。因为这工作的原因啊，核理化院也是特别重视这个科普的工作，因此跟咱节目之间呢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像之前咱们所提到的这个王成书先生啊，王成书纪念馆就坐落在核工业理化院啊这个津南院区内。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组织大家呢一起去那儿这个看看，因为这是一个应当说是管理跟涉密级别很高的一个单位了啊。 稳定同位素首席专家谢全新，谢老师也曾经做客过咱们节目，
4: 嗯，
0: 给咱们科普什么叫做同位素的相关知识啊。在这回的相关采访当中呢，这个谢老师就以一种通俗的方式介绍了高丰度硅二八当前的主要应用场景，也是用科普的语言。他说，如果把普通的硅比作一种混合的大米，里头各种什么米都有，那么高丰度硅二八就是从中精挑出的单一品种的大米。你说日常吃饭就用混合米就行，但是你涉及到精密实验特殊用途，哎，它就需要极致提纯的单一品种。因此高丰度硅二八当前阶段主要应用的场景还是集中于量子计算、半导体器件研发、精密计量等前沿科技领域。我们再来通过相关的这个科普报道共同了解一下。
5: 咱们科学家实现了丰度超99%的硅二十八同位素自主量产，这是什么概念？这是硅基量子芯片的心脏级材料，以前一直被国外卡脖子，现在咱们直接实现了自主可控，而且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多人可能听不懂硅二八是什么，今天给你们大白话讲明白这事儿到底有多炸。很多人现在还停留在这就是个普通材料突破的阶段，完全没意识到这是咱们在量子计算和先进半导体领域打破国外垄断的关键一步。硅二八是什么？它是做硅基量子芯片的核心材料，纯度越高，量子比特的稳定性就越强，量子芯片的性能就越好。以前咱们做硅基量子芯片，高纯硅二十八只能靠进口，国外卡着脖子不给你，咱们的量子芯片研发就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现在好了，咱们自己能生产99.99%丰度的硅二八了，而且是自主量产。这意味着咱们的硅基量子芯片终于不用再被别人卡脖子了，从材料源头实现了自主可控，而且它的应用场景远不止量子计算。高纯硅二十八还是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的关键材料，在半导体领域，它能大幅提升芯片的性能和稳定性。在高端导航领域，它能让导航精度直接拉满。在计量基准领域，它能为工业科研提供超高精度的计量标准。可以说这一种材料突破直接打通了多个前沿科技赛道的堵点。很多人可能会问，这事儿的影响有多大？先给大家讲清楚这事儿对咱们的意义。第一，量子科技的自主可控，咱们终于有底气了。以前咱们做量子计算，材料设备都依赖进口，现在硅二十八实现自主量产，咱们的硅基量子芯片研发终于能放开手脚干了。未来的量子计算机、量子通信，咱们不用再看别人脸色。第二，先进半导体的研发也迎来了新的机会。高纯硅二十八能提升芯片的性能和稳定性，咱们国内的半导体企业，尤其是先进制程相关的企业，后续的研发和生产也能用上咱们自己的高端材料，减少对进口材料的依赖，给整个量子科技赛道打了一针强心剂。国内布局量子芯片、半导体材料的企业会跟着行业热度一起受益，尤其是那些有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半导体材料研发能力的企业，后续订单和估值都有提升空间。这次突破是中核集团团队完成的，他们在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上已经有成熟的经验，之前还实现了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后续随着技术迭代，更多高端同位素材料实现国产替代，相关的产业链企业也会迎来更多机会。说到这里，想起任正非说过一句话，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自己突破才能掌握主动权。这次硅二十八的突破就是咱们在核心材料领域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的关键一步。以前咱们觉得量子科技离我们很远，现在从材料源头突破，咱们的量子科技发展终于有了坚实的基础。很多人现在还觉得这只是个实验室突破，离量产应用还很远，但我跟你说，这次官宣的是自主量产，不是实验室成果。这意味着咱们已经掌握了规模化生产高纯硅二十八的技术，后续能稳定供应给量子芯片、半导体企业使用，不是那种停留在论文里的成果，是实打实的能落地的突破。
0: 通过这段相关的科普资料，大家对于高丰度硅二十八的重要性，
4: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它也是属于高端材料，产品附加值比较高。目前市面上啊，一克高丰度硅二十八的价格呢，是一克黄金的3倍。那就像刚才我们科普当中提到了，以高丰度硅二十八为代表的稳定同位素属于高端材料，那它的制备技术被少数国家垄断，欧洲掌 掌握着全球主要的稳定同位素研发和生产。那此前呢，关于高风度硅二八这种战略材料，我们国家呢也是高度依赖进口。
0: 那么这次贺底化院成功实现将硅二十八的这个风度啊，从天然的百分之

0: 92.2%提升到99.99%以上，这标志着咱们国家是攻克了长期被国外封锁的核心技术壁垒。高丰度同位素分离技术以及相关的技术产品指标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当然，随着先进半导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啊，后续高丰度硅28的这个需求量预计在吨级。合理化院试验线的硅28同位素产能也是在持续的提升，能够在短时间内满足国内的需求。那么随着后续部分应用场景的持续开发，合理化院呢也可以适时提升生产的能力，预计能够满足国内绝大部分的市场需求了。
1: 在合理化院的一条走廊上展示着一张当前稳定同位素产品及应用的示意图，包括氙、锌、氪、锗、钼、镍、钨等10多种元素的30多种稳定同位素产品，在集成电路、核工业、医学、精密测量等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那当中呢，合理化院已经攻克的稳定同位素被标志为蓝色，处于研发中，正在被攻克的稳定同位素则被标志为灰色。随着高纯硅28实现自主量产，这个关键材料由暗向蓝。
0: 刚才呢提到的是高丰度的硅28啊，现在已经是达到了99.99%以上，而且呢能够实现这个稳定的量产，哎，一个重要的突破啊。其实我觉得虽然这类的知识呢它比较硬，但是我觉得呢咱们尽量的从科普的这个角度呢跟大家做一下相关的介绍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我因为它是什么呢，就是最上游源头端，它的这个突破对于未来整个产业链、整个产业来说，都是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哎，太阳光说听到这个硅同位素科技进步啊，也是太振奋人心了啊！振奋人心的不光这一个事儿是吧？咱这相约酒吧不就来了吗？不是酒吧，咱这相约
1: 103。今儿一看全是数啊。
0: 对，是吧？一说加油，其实啊，现在我觉得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加油是逐渐不是那么的熟悉了。现在更多的都关注的是充电技术。
1: 对。
0: 哎，真的，你说这感慨一下也是。这个曾几何时，咱节目当中啊，在那阵还是展望未来这个充电技术的时候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对吧？你比如说充电时间长，充电桩少，哎，电池的这个损耗，
1: 对，续航能力，
0: 哎，这个保值的问题等等。但是咱回想一下，真的就这几年，这一年当中就能有好几项这个技术有所突破啊，包括现在咱说的这种超充的技术，它的这个充电的速度可甚至不比加油要慢。
1: 是啊，包括今儿其实我在另外一档节目，我们今儿也有一个专门说这个新能源车这样的事儿，你差不多市场保有量都到50%以上了，你听听这速度啊。
0: 对，这个在我们家，因为我是弄了一个这个家用充电桩，那天在充电的时候呢，这个保安大爷还问我啊，你这个车这个充电的话，这一个月得多少钱？我说得60到80块钱了啊。大爷说那太行了，你以前油车得多少钱？我说可能得在后面乘个10，
1: 加个零，对，
0: 乘个10是吧？九二九五的这些油呢咱是很熟悉，但是咱今天要说的这个油呢咱肯定都没接触过。什么呢？103号。103号这个叫什么呢？叫赛级汽油，是专门为高端比赛准备的油啊，生产技术也是极为的高端。就是这个领域长期以来也是这个被其他的这个垄断的啊，咱们提炼不出来，因为它被誉为炼油技术皇冠上的明珠。
1: 哎，103号汽油的生产难度极高，是因为传统提高辛烷值的方法呢，就是添加金属抗爆剂。正常来说没事儿，但是赛车如果用了，然后在极端条件下使用发动机，那就会有事儿。所以呢，103号赛级汽油完全不添加任何金属抗爆剂，就通过精准调控汽油分子结构来实现辛烷值的大幅提升。
0: 对，它的难点就在于呢，和传统化工技术完全不是一码事儿，用的是分子工程技术，当然这些都是专业的词儿，是吧？它需要依托连续重整、异构化、烷基化三大核心的这个先进技术，才能够构建出理想的烃类结构，将直链烃转化为高辛烷值的方烃和异构烷烃，提升辛烷值的同时呢，降低沸点。就是这三种技术，它得有一个精准的配比和协同的控制，这背后需要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计算能力。
1: 然后呢，就是制造103号汽油需要严苛的组分控制与工艺稳定性，实现稀氢含量的控制在 1% 左右。那这是世界级的难题，极难达到。作为对比呢，普通的这个98号汽油，它的这个稀氢含量呢是 5%， 算是顶尖油品了。那做到这一步，从原油流分精选、深度加氢这个精制到最终的调和，每一个环节都有非常严格的质量标准，工业化的量产难度很大。目前全球只有少数几家石油公司掌控了这项技术，那所以咱们长期以来造不出来103号汽油，那98号汽油真的就是极限了。
0: 嗯，
1: 这么难造的汽油，它性能方面当然很逆天。这种汽油呢，具有极致的抗爆性，能支撑顶级发动机进行极限动力压榨。赛车的发动机压缩比，通常是超过12:1，转速呢动辄是7-8千转，缸内的温度和压力是民用车的数倍。那一旦发生了这个爆震，轻的就是动力断档，重的呢就是拉缸报废。103号汽油能够在这种极端条件下完全抑制爆震，让发动机啊持续的输出峰值马力。
0: 此外呢，103号汽油呢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蒸发，形成均匀的混合气，燃烧更充分，油门响应，随叫随到，是吧？这个助力赛车在起步、加速、超车等关键阶段都能够取得这个更加迅猛的扭矩输出。对于您想想，在比赛当中啊，那都是0.1秒响应差异就能够决定胜负的比赛当中，这种汽油的价值，那绝对不是说98号汽油能够比拟的。
1: 对，那这种汽油它还具备超强的清洁性，燃烧之后产生的沉积物很少，大幅减少积碳形成，而赛车发动机的精密度极高，任何微小的积碳呢都会影响动力的输出和可靠性，进而决定比赛的胜负。同时啊，这积碳还会缩短发动机的寿命。最后呢，这种汽油的电导率大于500，它能够彻底消除大流量快速加油当中的静电积聚风险，确保赛事补给安全高效。这点也是普通汽油它做不到的。
0: 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一点啊！什么叫无用知识？因为咱接触不到，
1: 对，确实不知道。
0: 对，但是这个知识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您比如说在生活当中，以后再去加油站啊，问人家，有103号的吗？加油员肯定也懵了，没听说过，103号都没听说过，没有啊，没有。那加92了吧哎，有面儿啊、
1: 嗯、
0: 那么基于刚才以上所说的这些，全球高端的赛级汽油基本上之前是被少数几家国际石油巨头垄断，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就是中国顶级赛事所用的高标号的赛车燃油几乎完全是依赖海外进口的。那你完全依赖进口带来的，首先就是价格贵啊，进口赛级汽油这一升是多钱呢？60-70块钱，那是普通汽油的这个是10倍左右的。那一个车队全年啊，就这个油钱可能就高达几十万甚至更高。再有一个呢，就是供货不稳定， 你拿着钱不一定能保证准时有货。
1: 嗯，
0: 国际石油巨头呢，对于这种赛季汽油采用不定期供货的策略，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人家是提炼一批，提炼一批之后然后人家再放一批货。
1: 对，
0: 不是说像咱到加油站随买随有的啊。这个买赛季汽油的采购周期多长时间？得等3月。
1: 嗯，那一旦这供应链不稳，缺油的中国赛事就能被直接打断，迫使啊部分车队无奈之下自行调和油品，存在极大的安全和质量风险。而这种断供事件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比如说这2023年成都 CTCC 赛事，因为进口赛级汽油这个卡在了路上两个星期，导致这个库存用尽的车队被迫用普通98号汽油应急，最终导致这些赛车出现了严重的爆震啊，单圈的速度慢了 0.8 秒，直接跌出了前五。这个由于不想出现这样的事儿，所以很多车队啊被迫提前要囤积全年的用量，这就会导致占用车队大量的资金。而囤积的这种赛级汽油啊，有储存过久导致变质的风险。
0: 嗯。为什么咱们之前造不出来这个赛级汽油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确实太难提炼了啊。这首先呢，就是你得有这个技术门槛儿，不是随随便便它就能够造出来的，确实得下功夫去研究。再有呢，就是咱们也客观的说，你总体进口的赛级汽油量很少，它不是民用的，对吧？那每年归的包堆加一块不到400吨，价值也就1亿多人民币，而且呢，就是没有这种汽油。也就进行不了相关的比赛，你对于就是整体的，基础民生保障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啊，这个中国也没有之前吧，
1: 啊，
0: 应该说之前，您说有多少人他就是看这种赛级的比赛，赛车的比赛，对吧？这个我也得感谢这个张雪机车，
1: 嗯，
0: 啊，有了他之后，我觉得相关关注的人真的是层层的往上涨啊，曾经中国汽车呢。尤其是咱说就是内燃机的这种，他也参加不了这种赛级的比赛游戏。
1: 对，但是咱说国外他的这个赛车文化是很浓郁的，就是全球赛车汽油市场规模呢约为30亿美元，虽然它和普通汽油的10.8万亿人民币的全球市场规模相比，连零头那个零头都不如，但是呢也算根蚊子腿了。然后就是它赛级汽油的本质，就是要求炼油工业在不添加铅、锰这些有害金属的前提下，还能实现超高抗爆性、超快燃烧速度、极低沉积物和极高稳定性。那这种高端特种燃料和航空的这个煤油啊、军用特种燃料的生产技术是高度同源的。使用赛级汽油的军用装备啊，它的极限性能就是比用98号汽油要高一截。
0: 嗯。那么在多次发生赛级汽油断供事件之后，在2024年年底，工信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中石化启动了高端赛用这个燃油国产化的专项，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技术研发，在今年的4月7号首批量产的赛级汽油正式出厂，发往中国各大这个参赛车队啊，开始实战验证产品的稳定性。5月17号，中国官方正式发布了103号赛级汽油啊，在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正式投使用，成为赛事官方指定用油了。

0: 互动平台上，你看大家这个操的这个心呐，啊，有听友说，那你说我给我的家用车用103号的汽油，是不是对发动机更好啊？这咱倒腾不来这个，
1: 我们期待着吧，将来变成我们家用的啊。
0: 对，我觉得也别说，就是假如咱真的是买了个法拉利呀、兰博基尼呀、是吧？咱再去找找这个油呢，也算对靶子啊。然后还有咱听友说啊，这是细扛啊，干活的牛马吃不到也吃不起。这不就牛马能吃得起，对吧？就是车标是牛的跟马的，那俩能吃得起这个啊。对，因为咱生活当中是没有必要的啊。
1: 对。
0: 孟老师，尽管很多人会对新出现的103号这个汽油或多或少的好奇，但是在生活当中啊，从一个稳妥的角度来看，与车辆本身适配的这个油

0: 话，这个才是最好的，对吧？万一家子103号出现了什么闪失，那我这个车坏了，更得不偿失。哎，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咱普通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啊，适合的
1: 那可不呗，就是最好的
0: 才是最好的。那你说怎么叫做适合的？你看你加什么油呢？其实人家在加油盖呢都给您标好了，
1: 对，
0: 您就按这个加，肯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1: 对
0: 啊。那肯定不会出现什么。还有一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给您提供油，就是这个油品本身，它得说是符合相关的标准，
1: 那
0: 油品质量得好。
1: 对，这就有点像咱们装修房子，你说你总看别人家，哎呀，这个好那个好，但是它未必适合你们家，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个才是适合自个儿的，哪个是性价比更高的？哎，给您推荐一下啊，这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不妨去全包园看看，人家呢有上万平米的大展厅啊，欢迎您去门店考察，眼见为实。只要您家未来一年之内有装修打算，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5-8866，打完这个电话进店考察装修，而且不让您白来，您打完这个电话进店，您去看，免费送您价值100元的精美礼品，而且就算是最终这个买卖不成仁义在啊，这您临时就是当时没说我得这个签约交定金怎么着的，这个也您可以免费拿走，但是这个只针对咱们广播的听友，只在年终大促活动期间，而且您必须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是拨打400-605-8866，凭您拨打这个电话留下的手机号，免费领取这个精美的伴手礼。在这个过程当中，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广播的听友啊，有且只有啊10个
1: 名
0: 额，这名额干什么呢？前10位听友，您能够解锁每平米仅需1099块钱的新房整家装修的价格啊，每平米1099元，全房施工，环保建材，顾家、芝华士、慕斯等大牌的家具，还有开荒宝洁百款装修的风格，千款环保的材料，几十款潮流家具，随便挑随便选。
1: 对，而且呢，您如果是未来一年之内打算装修，也拨打400-605-8866，免费解锁咱们广播听友专享的618大促限时福利价，而且这个优惠周期长达1整年，我们先抢占名额，您再去货比三家，没事儿哈，咱最终没货，就是说没合作，优惠的名额自动放弃，您也没有任何损失啊，对吧？包括一些老房改造的业主也可以继续拨打400-605-8866。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哎呦，
3: 怎么了？
2: 这个，你说我这个牙怎么越来越不行了
3: 啊？
2: 就是你看这几年啊，塞牙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3: 嗯，
2: 原来你说吃个什么菜叶儿，吃个什么肉丝儿，他往里塞。
3: 哎哎，
2: 现在哎，吃个玉米都给塞得死死的。
3: 嗯，
2: 你说我天天剔牙，这都快成习惯了，愁人啊！
3: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别一天天的就靠那个剔牙对付这事儿，
2: 是吗？
3: 你像这种经常塞牙，越塞越厉害，其实真不是小事儿
2: 哦，
3: 可能就是这牙齿和牙周向你喊救命呢。
2: 你等会儿吧，你别吓唬人啊。
3: 嗯，
2: 这剔牙谁不剔牙呀？我胆儿小啊，这怎么还喊上救命了？嘛意思？
3: 你想啊，
2: 啊，
3: 这健康的牙齿本来是紧紧的挨在一起的
2: 哦，
3: 正常吃饭它基本不塞牙，你现在吃啥都塞，说明牙缝真的已经变大了。
2: 变大了？
3: 哎，而且大多数还是病理性的。
2: 哎呦，我就说我这牙缝是确实不是，但为什么呀？怎么就越来越大了？我还想是不是因为我总剔牙剔的。
3: 嗯，
2: 那我也没干啥，我是不是吃饭啃啥啃呢？
3: 你别着急啊，
2: 啊，
3: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牙周炎和牙龈退缩。牙结石呢，长期堆在牙边上，自己牙龈发炎红肿，
2: 哦，
3: 慢慢的把这牙龈啊压下去了。
2: 嗯，
3: 牙槽骨呢也跟着吸收，牙龈一萎缩，那黑三角就出来了。
2: 嗯嗯，
3: 牙缝自然变大。
2: 哦，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刷牙出血，是不是也跟这有关系？
3: 太有关了
2: 哦！
3: 再加上这个塞牙，有的朋友就用这个牙签硬剔牙，啊，暴力的那种横着刷牙，
2: 那不行，那不行，
3: 这些都会继续的伤牙龈，让这牙龈啊越退越低，牙缝是越来越。

0: 越大，
1: 哎，
0: 这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1: 知道了，这算记住了，以后啊，我就不剔牙了。
0: 哎，不是，等会儿啊，你还有蛀牙呀，牙齿缺损
1: 啊，
0: 尤其是两颗牙挨着那地方蛀了
1: 啊，
0: 最容易卡菜叶子，
1: 哎、
0: 还有那肉丝儿、特难清理。
1: 是是是，
0: 牙周变差之后，牙齿还会慢慢的移位变松，牙缝也会越撑越开。
1: 我记住了，我不剔牙，但是我不剔牙不行，它总塞牙。你说，哎，这有救吗？
0: 反正如果想完全变回最初的那个样子哈，挺难的。但是能控制住不再恶化，
1: 哦，
0: 就是说，如果有了蛀牙，咱就赶紧补啊。牙周有问题，赶紧治。
1: 是。
0: 最关键的是要定期洗牙，把这牙结石给它清干净，才能稳住牙龈。还有呢，就是尝试不要再用普通的牙签硬剔啊，咱改用牙线冲牙器。那第二呢，就是每天认真刷牙清洁牙缝。第三呢，定期的去检查。第四呢，蛀牙要早补，不要等那个洞大了再去管它。
1: 行，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又明白了。那接下来我来个四句打油诗，你看你看我说的好不好啊。哎，四句啊，走啊。哎，频繁塞牙别硬扛。叫牙龈退缩别忽视，少用牙签儿，多洗牙，保护牙周才是啊关键呀啊！
0: 哎呦呵，你这硬押韵是吧？
1: 对对对，
0: 反正押韵不押韵放一边儿，
1: 哎，
0: 东西内容它都对了，
1: 那就行啊
0: 啊！咱们别把塞牙当小事儿，
1: 哎，
0: 它是警报，及时重视，科学护理，才能保住一口好牙。
1: 说的对。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张焕桥是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实干派泰斗，也是我国核物理实验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上世纪30年代，他出生于重庆农村，中学时迷上物理科普书，立下用核物理让国家富强的志向。他在简陋条件下改造旧仪器，实现从零到一，建成我国第一台中子晶体谱仪和衍射仪，直接助力第一颗原子弹关键部件检测，检测出的数据精度达国际顶尖水平，被美国数据库收录。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焕桥带领团队用精密的实验装置长期系统的测量和记录了各种原子核的共振指纹，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成为了设计核反应堆确保其安全运行的基础地图和核心密码，对我国核能发展和核技术应用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在重离子物理领域首创实验技术，纠正国际同行错误结论，先后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核量核力奖等重磅荣誉。张焕桥几十年如一日，在微观世界里进行着极其精密的测量与侦探工作，实实在在地支撑起了国家核科技事业的稳步前行。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4: 大家好，我是张焕桥。物理是探索自然的基础，也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从原子核到能源应用，物理学的每一个突破都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将带领走进物理的广阔天地，感受那份探索根本规律的乐趣与意义，让我们一起发现科学之美。
5: 哎呀，最后还有点时间，咱是进入到唱歌的，还是说再跟大伙儿说个科普的小知识呢？
6: 哎呦，这唱歌，唱歌，你准备好词儿了吗？快快快，
5: 你
6: 先拿词儿，
5: 你这还
6: 叫
5: 词儿？
6: 你拿拿拿拿，
5: 张嘴就来吗？
6: 你拿啥呀？这俩人相约酒吧，你快拿呀，拿词儿啊！
5: 你别拿出来了，
6: 来咱俩一个，
5: 我一个伴舞的，我要什么词儿啊？
6: 你怎么伴舞的？你不能伴舞，你看来来来，你第一句，咱就剩这点时间，还不给大家唱，满足大家要求，大家那么多人都想听咱俩唱歌了，
5: 来来吧，
6: 来来吧。这个我跟你说啊，千载难逢的机会，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你这音乐，你能要不咱俩就 静音着，你这搭不

0: 上调，你这个
1: 你调整一下啊。
0: 嗯，
1: 准备。你起个头啊！
0: 我起不来呀，我以为你
1: 这不俩女的唱的吗？
0: 我先
1: 起，
0: 我
1: 起什么头呢？
0: 我先起，来来，打开心灵，

踏破痛的沉默，融融的暖意带着深情的问候，绵绵细雨沐浴那昨天昨天昨天激动的时刻，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

0: 指天涯。哎呦，你看看朋友们，他框我框到哪儿？这个关键也没个和声，就我自己那么干唱，我也不知道大家从收音机前听到这个效果是怎样的。反正我自己觉得，哎呀，离最好的状态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儿。
1: 怎么看一个歌手是不是实力？
0: 就看他清唱是不是？
1: 对，你看开演唱会的怎么着，多少是怎么一下？
0: 哎，要我再唱一遍。
1: 音响坏了，
0: 哎，
1: 停了，
0: 对，
1: 现场尬住了。但是这一嗓子，哎，
0: 可我这一嗓子一看，咱微信平台怎么没有微信了？
1: 来了来了，这一波
0: 卡住我了，
1: 这一波就来啦！
0: 哎呦，
1: 哎，不是我不唱，而是插不上嘴呀！
0: 哎呀，您别听他那么说，好几次给他气口，他就是不接。我跟你说，
1: 我
0: 这都开口了，我能怎么办？
1: 你这一唱就让我啊都有了一种当年过年的那种感觉。你还记得那个伴舞是啥样的？
0: 嗯，伴舞啥样的？
1: 就俩人在球里那个。
0: 哎呦，
1: 哎，我
0: 你就是球里那个，
1: 对
0: 我踢来踢去的。
1: 对，咱这世界杯嘛啊，
0: 行吧。
1: 你看，听会儿，这还是没带声卡的啊！还有听会儿，我已经录下来了。哎，就是李飞真棒。好，今天的您点我播节目啊，在这就跟您说再见了啊！我是主持人通森，
0: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哎，代表采编人员星哥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想听什么歌呢？您明儿再说，
0: 明儿见。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2: 周末阅读会，
4: 对于孩子们来讲，愉快的寒暑假就像一条流淌不息的小溪，这条小溪时时刻刻都在唱着欢欣愉悦的歌儿。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快乐的寒暑假》，作者郭娟。每个学生寒暑假里都有自己的乐趣，对他们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可以尽情肆意的玩耍。夏天的乡村是那么美好，在孩子们眼中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有那么多等待寻找的宝藏。我的小伙伴中，二狗子是我们这些孩子里最调皮捣蛋，也是见识最多的，号称渭南挖一带十里八乡的小活地图。毕竟他从小就跟爷爷满世界里跑，夏天摸鱼捉虾捡鸭蛋，冬天打獾猎捕套兔子，哪行都特别熟。放了假，我们几个就在村头的大槐树下集合，合计暑假里四处疯玩的计划。夏日的田野到处碧绿一片，生机盎然，蓊郁的小树林里鸟雀啾啾，放眼一望，小桥流水人家，田畴阡陌间，蝶飞鸟语花香，对我们太有诱惑力了。这美丽自由的广阔天地，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村南稻田连绵，沟渠纵横，碧树合围，流水潺潺的小河里长着许多水竹菖蒲， 荆条舌蔓。稻田是蜻蜓的家园，蜻蜓的幼虫喜欢在夜深人静时爬上稻叶，等待黎明的曙光照亮，便可以晒干翅膀，自由自在地在蓝天白云下飞行。村北有一条宽阔的大河，夹岸古柳成行，遮天蔽日。这里是蝉的游乐场，它们肆意地在这里高声欢唱，不像那些落在院子的知了让人反感。村东蔬菜地是蝴蝶的乐园，黄色的菜蝶，白色的树蝶，彩色的花蝶，每日里最喜欢翩跹飞舞在瓜棚下。夏天是蔬菜成熟的季节，远远望去就知道是西红柿熟了还是黄瓜绿了。别看菜地里有人看管，老虎总会有打盹的时候，我们口渴的时候顺几条鲜香的黄瓜，摘几个大西红柿是常干的事儿。村西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槐树蓊郁，被两条小河傍着。小河是孩子们的游泳场，每天都会有孩子们像泥鳅一样在河里钻来钻去，小伙伴们的狗刨便是在这里练会的。这条风景优美的乡村小路也是我们去看外面世界的必经之路。暑日的稻田正是稻花飘香的时候，香气弥漫，让人心旷神怡。这里有白鹭翩飞的身影，漫天飞舞的蜻蜓，还有我们许多快乐时光。那时候的青蛙很容易捕捉，我们去稻田里照青蛙，大多不是为了吃，只是因为好玩。我跟着二狗子只照过一次青蛙，不小心还掉到水里，弄了个透心凉。扑蜻蜓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儿了。蜻蜓中最常见的是黄蜻蜓，成群结队随风而来，又随风飞去。绿蜻蜓和蓝蜻蜓没有黄蜻蜓多，它们个头比黄蜻蜓大，姿态也格外优雅，绿的晶莹，蓝的惊艳，尤其是落在粉色的荷包上，好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小时候天天扑蜻蜓，扑来蜻蜓干嘛呢？放到家里窗户上，让它去逮蚊子，因为蜻蜓是专门喜欢吃蚊子的益虫。但是放在家里的蜻蜓总是趴在纱窗上一动不动，夜晚的蚊子照样是嗡嗡飞的夜袭队，捉来的蜻蜓不但没有吃蚊子，反而一命呜呼了。看来蜻蜓也知道不自由无宁死。白衬衫、花裙子、红领巾，扎着蝴蝶结的羊角辫，你就是美丽的红蜻蜓。这是小时候我们唱的一首儿歌，悠扬的旋律仿佛红蜻蜓飘逸灵动的身影随风飞舞。红蜻蜓是我见过最美丽动人的蜻蜓，那么惊艳，扇动着天空一样清澈的翅膀，闪动着璀璨宝石一样的大眼睛，轻盈地穿梭在姹紫嫣红中。每当寻觅到红蜻蜓的身影，我便会痴迷地追逐，梦想着和它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舞。于是我总想用水彩画一幅晚霞中红蜻蜓的画，贴在床头看着它入眠，希望每一个夜晚的梦里都会有它俏丽多姿的身影。寒假虽然天气冷，但是好玩的一点不比暑假少，而且刺激的项目更多。让我们最期待的就是下雪和冻冰。入冬以后，我们天天竖着耳朵听大喇叭广播，要是哪一天听到了今天夜里大幅降温，或是有小到中雪，便跃跃欲试，连睡觉都憧憬着我们小分队在冰天雪地里的快乐活动。小河里刚刚冻冰，这时候不能急着上冰，要等到冰里冻出冰花，只有这样的冰，我们才可以尽情地去上面撒野。滑冰称零牌子，滑坡玩溜冰，那是冬日里最过瘾的游戏。零牌子制作很简单，可以是小板凳，也可以是小托盘，只要下面绑上两根粗铁丝，就算大功告成。称零牌子在冰河里耍，我们可以不吃不喝的玩一天。 我们盼着下雪，雪下得越大越高兴，堆雪人，打雪仗，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一样穿林海跨雪原。可是想要学习杨子荣，就要做好滑雪板和手杖，这项工作其实早在暑假的时候就完成了。做滑雪板最好的是毛竹，我们小时候毛竹真是个万能的东西，许多好玩的都离不开它。看过大孩子们制作滑雪板，我们就照猫画虎地把毛竹前段用火烤了，完成一定的上翘弧度，然后用砂纸把毛竹的竹节磨平，固定好鞋的盼带。手杖可不是随便一根木头就可以，一定要结实。我喜欢用哥哥的粗荆条当雪杖，因为荆条不仅结实，而且有韧性。滑雪板造好了，每隔一段时间还要记得抹油，反复涂抹，只为了使毛竹不容易开裂。下了大雪就开始出发去滑雪了。去哪儿滑雪最好？当然还是大河的冰面上，又快又省力，一会儿的功夫就可以顺着赤龙河滑到大寺。滑雪时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儿，就算摔了跟头，满脖子凉凉的雪也感觉特别舒服。躺在雪地里，仰望瓦蓝瓦蓝的天空，聆听着自己的心跳，恍惚感觉到威虎山就在眼前。我们滑雪、滑冰、野呼啦的玩，家长们都很支持，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长知道，这样长大的孩子不仅身体结实，还能磨练坚强的毅力、刚强的性格、顽强的精神。寒假生活到了腊月23小年的时候，便会更加丰富和精彩了。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氛围，使得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充实和满足。快到正月十五了，预示着寒假生活即将结束，下一个期待便是快乐的暑假。在忙碌的学习和多彩的玩耍中，我们慢慢长大，开始了青春飞扬的岁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布，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死，我是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假期结束，离开了春节的小憩时光，我们进入了新一轮开始。2023，我们继续砥砺前行，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新春寄语》，作者小明。屋里暖气很足，穿着薄毛衣还是冒了一身汗。窗外阳光也非常好，端杯茶来到阳台上，那里有我摆放的一张桌子。偶尔闲着的时候也会坐过去看本书，此刻却只想让暖暖的阳光晒到背上，看着阳光在花草上慢慢移动。我的花草都是耐旱易养，如吊兰之类的，好几天没浇水，有几盆的叶子都蔫了，无精打采地垂在盆沿上，像是也刚刚经历了一场病毒的折磨。阳光一动，落在阳台西墙的花架上，一只白色小花盆上几抹橘红特别耀眼，走近了看，就是几朵小小的花开了。两株不大的花苗上各自长出一只长长的花柄，花柄的顶端又分出几个叉，每个叉上又分别长出了七八个短短的小柄，上面长出一个个小花苞，已有四五朵已经开出了小喇叭一样橘红色的花朵。我记起还是秋天的时候，在乡镇看到一户农家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但大多都不是什么名贵的花草。那花盆也是各式各样，有土陶盆，有塑料盆等，甚至几个鸡蛋壳里也栽上了小小的多肉植物。看样子主人是个喜欢生活却又非常随和的人。墙角一个白色泡沫箱子里盛开着的花特别引人注目，满满一大箱子，并不是很美，却让人感觉很喜庆祥和。问了主人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说这花很好养，插在土里就能活，而且一年四季都开花。主人很热情，顺手从花盆里掐下两只递给我，我接过来放在车上，回来后竟然忘了，好几天后再去看有点蔫儿，想扔又没舍得，回家找了个小塑料花盆塞了进去，浇上点水就放在了花架上，从没刻意关注过它，更没期盼开出花来，偶尔给别的花浇水时也给它浇上一点。没想到在2023年的第一天，我大病初愈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它那让人倍感温馨的花开。也许早在前几天它就已经开了吧，但我一直躺着没经历过来看它，它就一直默默地独自开放着。到底是什么花呢？好奇心上来，打开微信用扫一扫就可以识别花草，显示是宫灯长寿花。这种花别称珍珠风铃、红提灯、蔓生吊钟海棠等，为景天科茄兰菜属多年肉质草本，它的寓意也特别好，富贵长寿。年轻的时候总想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总觉得富贵长寿都是俗之又俗的东西。可是年龄渐长，特别是感染病毒之后，才发现所有的梦想，所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哪个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当然，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追求，都需要有度，不必太过，自己感觉舒适就好。回首2022，有得有失，不悔昨天，不惧来日，愿我们2023健康平安。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我真都不在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伐古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伐古。说起伐古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伐古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伐古，东中街茶棚为价钱伐古，北茶棚为五音伐古，迎前茶棚为价钱伐古，西茶棚为五音伐古，隔前茶棚为京音伐古，香斗茶棚为雅音伐古，天一灯棚为海音伐古。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伐古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伐古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伐古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泉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泉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泉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叶泉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 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他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典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

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习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习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习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塑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

台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呀，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在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

0: 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团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儿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儿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通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

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服。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是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寿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母名

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三十散手、十三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
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3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1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100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4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

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4: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点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4: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2: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4: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3: 小站

0: 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1: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知晓栈道，品动理，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0: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富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1: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0: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举办 AI 赋能智领津南专题活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正式开园。新闻快讯，津南区花布太极培训基地揭牌，万盈家园社区盈乐广场启用，领事郡第二社区巧手编艾草，浓情过端午。新华社专稿，决战5390。新风尚新生活为您科普哪些人需要做结肠镜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6月15号，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精神，以及6月3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程序，严把关口，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永保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要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迅速兴起比学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热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用好智博会的思想成果、展览成果、招商成果，围绕3-4-5重点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拓展应用场景，促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要全面系统复盘本届智博会服务保障工作，提高办展办会水平，更好发挥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主场优势，带动全域会展服务产业链能级整体跃升，加快汇聚更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消费流。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水平，切实提升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会议听取了12届区委第11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重点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监督整改治理治效闭合，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津南落实落地、践行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王彤报道。为进一步抢抓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推进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日前津南区发改委海河教育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百度智能云千帆大模型产业天津创新基地、南大树安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AI 赋能智领津南专题活动。
3: 活动邀请百度智能云资深讲师做智能经济下大模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专题讲座，围绕大模型科技前沿、大模型训练原理及过程、大模型出现后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国内大模型发展现状及大模型技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等内容，深入浅出地剖析了高质量数据集与人工智能大模型关系，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方向、未来应用领域。活动还就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天津分赛进行了动员部署，并邀请天津市大数据协会负责同志对赛事的整体概况、赛题要求、评审要点等进行了专题辅导和系统解读，全方位助力本区参赛单位精准把握赛事规则，提升备赛质量。此外，区发改委对数字领域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支持政策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进行了宣讲，支持中小微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2: 记者王彤报道。日前，坐落在津南区新庄镇的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开园，高校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现场签约合作，园区建设现场施工火热，虽尚未完工，却已提前集聚大量产业资源。传感器是数字经济核心基础部件，广泛应用于智能汽车、智慧医疗、 AI 机器人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园区聚焦智慧交通、物联、医疗赛道，推动传感器产业集群化发展。园区落地津南依托多重发展优势，一是产业根基扎实，津南深耕三四五产业链，四大市级产业园区成型，制造业配套完善，便于企业就近协作。二是产教融合优势突出，紧邻海河教育园与国家会展中心，打通研发、转化、落地完整链条。三是区位协同优势显著，立足京津、津滨双城节点，承接北京科创资源，打造北京研发、津南转化产业模式。园区是天津盘活存量土地标杆项目，盘活闲置十年工业用地，采用国企牵头市场运作新模式，多部门协同简化手续，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园区2026年1月开工，一期六栋建筑已封顶，预计2027年7月竣工。新庄镇配备专属招商队伍，提供全流程企业服务，现已对接京津冀企业60余家，20余家达成落地意向，12家完成签约。园区投用后预计年产值22亿元，税收9000万元，带动就业超3000人。园区全方位搭建产业生态体系，硬件上打造集研发、中式生产、仓储、办公于一体的全链条载体。人才方面，联合多所高校共建产学研基地，推出工匠培育计划，投用3000平方米、设备总值 1.2 亿元的技能培训学校，搭建跨企业培训中心，定向输送产业技工。技术层面联动高校、行业协会，搭建创新中心，打通科研成果转化堵点。金融端联动多家银行与创投基金，搭建信贷加股权融资服务体系，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依托区域产业基底，协同区位创新土地开发模式与全周期企业服务，园区集聚科创、人才、金融资源，构建完善产业生态雨林，以存量空间再造培育传感器新兴产业，持续夯实津南科创产业发展实力。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许文秀、赵子强报道。近日，津南区花布太极推手培训基地在咸水沽镇红星里社区揭牌成立。培训基地正式运营后，常态化开展公益教学、文化宣讲、技艺展示等特色活动，让传统太极武术扎根基层，惠及民生。 随后的太极展演环节亮点纷呈，表演者动作整齐标准，舒展大方，招式行云流水，刚柔相济，展现出花布太极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通讯员邓一飞报道。日前，双新街万盈家园社区盈乐广场正式启用。
3: 新阵地邂逅传统端午，乐享新阵地粽香迎端午主题活动在广场热闹开展。盈乐广场是2026年双新街三飞四景重点项目，它的建成补齐了社区公共服务短板，拓展了群众文化活动空间。现场举办了精彩的文艺展演，让大家沉浸式感悟传统节日内涵，还设置了便民服务、安全科普、亲子游乐多个区域，满足了居民多元化生活需求。
2: 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领事郡第二社区开展巧手编艾草、浓情过端午手工编织活动。活动现场，居民们利用艾草、菖蒲、五彩绳、香囊等材料，分工整理捆绑造型、点缀配饰，精心制作艾草花束。一根根彩绳承载美好祝愿，一束束艾草传递节日温情。大家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端午韵味，共度温馨佳节。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决战5390。本期节目以项目负责人贾向荣的视角，聚焦我国海拔最高的220千伏和田输变电工程，全景再现建设者在喀拉昆仑山脉-30多度低氧的极端环境中，峭壁建塔、悬崖架梯的艰辛历程，生动呈现工程档案，礼赞国网电力铁军缺氧不缺精神的勇毅担当。
4: 我们的最高塔位为5390米，铁塔的高度可以去测量，但是人的意志力是无法用数字去衡量的。
5: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打开这份工程档案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了解到人类挑战自然极限的重量。
1: F7 是海拔高度是5390米。
0: 其实最难的不是技术，是我们既要尊重自然又要和自然博弈的一个过程。
2: 我们的从 F2 到 F9 这一段，它现在跨这个喀拉昆仑山嘛，我们这个工程难就难在它没有一个相对平缓的地方做铁塔，它山也是那种刀背的那种山。
0: 当时我们也是特别着急，我们的那个一到六标八标主体工程基本上完成，现在 F7 号我们的塔位到底是啥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3: 关键是手要抓紧。
0: 我在北侧住嘛，每天要到那个山口的那个地方，怎么才能爬上去？因为那边全是悬崖峭壁。实际我们上了有七八十号人吧，最终坚持下来就那十几个人，克服了。海拔高，身体有时候也感觉特别不舒服，心理的压力啊，还有工期这各方面的压力吧，我们还是始终要坚持。
4: 现在正在打 BJ， 从 F8、F7 左，全是并列缝。

0: 评估，
1: 那个钉子都不好打，咱们只需要血，
0: 咱们需要这钉子。
1: 如果这个 F 段真正如果完不成的话，建这个线路就没啥意义了。一种信念还有铁军精神吧，才能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才能完成。最终我们就选择了大天梯。
2: 搭设天梯需要工人把钢管用肩膀一根根扛上去，两根钢管受一根一动，左边磨出水泡就用右边的肩扛，再用铆钉一根根的固定在身体岩石上，在高海拔和这个陡峭的岩壁上，这个作业是非常难的。
1: 海拔5000米以上，氧气浓度在13%左右，温度在-20多度吧，自然条件也特别恶劣，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雪呢，人也是经常受不了，他那个气压也特别不稳定。现在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我们也是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会儿天梯我们也是搭完，我们第一时间，我带我们的侧工还有我们的两个同事，也是就赶快上去找那个 F7 的塔位。
3: 今天我和小兄弟到了我们的那个 F7 号新选的塔位，
4: 距离 F7 中心方有4米多，
3: 我觉得塔能放下。我现在把中心桩还有断面都测完了，回去需要设计核实一下。
1: 结果校核以后这个地方可以放塔，而我心里面就一下踏实了。
5: 基本上啊，可以确定这个塔位可以开始施工了。
6: 2G，
7: 往前走。

0: 天要跳舞唱歌。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和田220千伏输电线路9号塔的位置。
2: 本所塔位海拔5390米，为目前我和田220千伏输变电工程试线全线完工后怎么样？难度有多大？来看总台记录，青田山
3: 长210公里，总共分8个标动架。
4: 该工程历时16个月，最高塔位5390米。
5: 充电后将改善和田地区墨玉县、和田县、提山县等用电不稳定的问题。
6: 我拍了好多漂亮的照片，真的那个照片说的江山如画那样子。这是我们工作最难最苦的一个工地，但是想到后续，真的我们把高压线能加到空中山腹地，又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光明，这块哎呀，反过来我觉得我们的付出啊，我们的困难啊，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也是特别欣慰的。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马丹为我们科普哪些人需要做结肠镜检查。
1: 根据结肠镜检查的目的不同，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说一下。一、结肠癌的筛查。根据中国结直肠肿瘤筛查早诊早治和综合预防共识意见中的建议，一个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症状、没有结肠癌家族史的健康人，至少应该在50岁做结肠镜检查进行结肠癌筛查。对于有结肠癌家族史的人群，则需要根据亲属罹患结肠癌的年龄决定筛查时间。一般在亲属发现结肠癌的年纪，在提前10年检查，每3年一次。二、已经出现症状，需要结肠镜明确诊断，包括大便带血、大便发黑、大便混合着粘液和血液，近期出现排便困难或排便习惯改变，大便次数多、不成形、大便变细或者表面有凹痕，长期腹痛或腹胀、慢性便秘等。三、检查化验发现异常，需要结肠镜明确诊断，如果出现化验大便显示便潜血阳性、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肿瘤、标记物升高，如 CEA、CE199、CE125 等，多靶点粪便 DNA 检测阳性，或者在腹部 CT 或其他检查有异常发现等，这些情况下也要进行结肠镜检查。四、有结肠癌或结肠息肉病史，有结肠疾病需要定期监测。对于有结肠癌病史的患者，国内外指南都建议术后1年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根据结肠镜检查结果决定下一步结肠镜检查的时间。对于有结肠息肉病史的人来说，则需要根据上一次发现息肉的病理类型和数量来决定结肠镜检查的间隔。对于患有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的患者，由于病情的需要，也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评估病情和治疗效果。很多消化道疾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等出现症状的时候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不论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都应该主动进行检查。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官化。
1: 若推开窗，世跟我对话，总有光线可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0: 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0: 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的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2: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0: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0: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2: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4: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4: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4: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7: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4: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8: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3: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也欢迎所有听众网友带着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和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如今青少年低头学习、坐姿不当、不良的体态等问题呢愈发普遍，脊柱侧弯也成为了困扰很多家庭的儿童健康难题。孩子站姿歪斜、肩膀不等高，是不是就是脊柱出了问题呢？频繁的复查拍 X 光片会不会有辐射的伤害呢？轻微的体态问题放任不管，又会不会发展成为脊柱侧弯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和平卫医医院的骨科康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教大家居家自查脊柱侧弯的使用方法，也介绍零辐射的新式 3D 检测设备，同时啊，结合真实的康复案例来讲解干预方案，当然还会分享一下暑期康复的干货以及专属于我们听众网友的福利。好的，我们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和平卫医医院骨科主任、脊柱侧弯康复诊疗中心的负责人努娜。欢迎努主任，欢迎。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我们的专家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这期话题呢是非常的应时应景啊，因为呢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迎来暑假了啊。而实际上呢，已经高考结束的孩子们现在已经开始畅想着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了。但是经历了12年的寒窗苦读，有多少孩子其实现在已经有严重的脊柱问题了？可能很多家长有的知道，有的仅仅是了解一些，但是并不知道它真正的危害，甚至呢可能还有一些家长并不清楚孩子正在经历什么。那么还有马上进行的中考，还有呢那些各个学段的准备考试的孩子，放了假是不是已经被家长安排了各种辅导呢？那您有没有注意到你家宝贝他的后背已经不太直了呢？好，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的专家来了，也是呢在暑假正式到来之际啊，还没有到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先把假期到底要给我们的孩子的健康做 哪些保障工作提前的给到我们的家庭，给到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先从脊柱侧弯来说起。那么我们请到了努娜主任啊，我们注意到呢，努娜主任呢既是骨科的专家，同时呢也是康复师啊，这一点呢特别重要。所以我们想先请努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脊柱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它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要挺起脊梁，这是我们的腰杆。那么能不能先说说我们的脊柱

0: 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脊柱侧弯，好不好？
1: 啊，它是这样的，咱们先来看一下咱们的脊柱啊。
0: 嗯，
1: 咱们的脊柱呢，是由七块颈椎是最上面的，
0: 嗯，
1: 啊，然后有12块的胸椎啊，以及5块的这个腰椎，就到了最下面，然后是有一个一块骶骨，然后还有一个尾骨，组成了咱们整个的一个脊柱。咱们这个脊柱呢，它起到的什么作用呢？就是维持咱们身体啊，一定要支撑起来，来挺起咱们的脊梁。
0: 嗯，
1: 还有呢，它的脊柱还有比如说前屈呀、侧弯、侧屈呀、旋转呀这些运动，哎，都是有通过咱们脊柱来完成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有一个生理曲度的弯曲，哎，颈呢是向前屈的，胸椎呢是向后屈的，腰椎是向前屈的，哎，骶骨呢又是向后屈的，
0: 嗯，
1: 这个曲度是可以很好的减震，
0: 嗯，
1: 咱们在运动过程中，它可以很好的去减震，
0: 嗯，
1: 不至于说震动太大了把咱们的大脑伤掉，
0: 对，
1: 哎，
0: 就是不能直直的啊，
1: 对，
0: 虽说我们
1: 的
0: 脊梁要挺起来，但是真正要是它完全是直的，其实是不科学的，
1: 不科学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而且如果完全直了的话，也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就是症状啊什么的都会出现了。
0: 嗯，
1: 咱们这个曲度啊，这个曲度是非常重要的，在脊柱侧弯里头，
0: 嗯，
1: 它就会存在这个生理曲度消失的情况。
0: 嗯，
1: 啊，
0: 嗯，
1: 咱们呢再下来说一下这个脊柱侧弯。
0: 嗯，
1: 脊柱侧弯呢，它是一个三维的一个畸形。
0: 嗯，
1: 啊，它有冠状片，也就是说咱们拍来片子啊，
0: 嗯，
1: 正面看到它的椎体呢有一节或者多节向侧面去移动了，哎，这是冠状面的一个侧移。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们看到了侧位的片子，哎，你就发现啊，它的生理曲度怎么没有了？哎，那个它的胸的向后的突出，腰的向前的突出都没有了。
0: 嗯，
1: 啊，这就是一个矢状面的问题啊，矢状面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椎体会发生旋转。
0: 嗯，
1: 啊，椎体如果旋转了以后呢，从后背，孩子弯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的这个孩子怎么一边高，
0: 对，
1: 一边低了，踢到背就出现了，这是因为椎体旋转
0: 造成的
1: 。所以就是脊柱侧弯呢，它是一个三维的畸形，
0: 嗯，
1: 啊，它三个面都出现了
0: 问题，都有问题，
1: 对，
0: 嗯，
1: 都出现了问题了。
0: 是，所以呢，才会啊，我们可能在临床会注意到自己家的孩子啊，有的呢是肩膀一高一低。是吧，
1: 嗯，
0: 一种叫俗称叫高低肩，
1: 高低肩，
0: 哎，有的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腰部啊，大胯呀，好像并不正，
1: 偏
0: 一
1: 边
0: 了，
1: 去了，
0: 对
1: 对
0: 对，是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可能从孩子的身上就会有不同情况的这样的一些呈现，对吗？
1: 是的。
0: 好的，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今天我们的空中问诊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和平卫医医院的骨科主任、脊柱侧弯康复诊疗中心的负责人努娜努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马上就要暑假了，我们要和所有的家长和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家里的老人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家里的青少年儿童他们的健康成长问题。对，说到健康成长呢，一到寒暑假的时候啊，都是孩子们这个，我们很多家长那句话叫什么？就是返厂维修的时候，很多家长开玩笑说：“哎呀，又到了维修期了啊！”这个维修期包括什么呢？啊，有看牙的啊，有看眼睛的啊。现在我们发现，这个维修期还加上要矫正他们的体态的，对吗？哎，如果说我们家里有正值啊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刚刚上大学的孩子啊，你的这个脊柱、你的后背发现出现了问题的话，其实可能已经在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你要早点去干预了。那么如果家里的家长感受到我们的孩子确实有高低肩，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大胯呀，也有点偏斜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您苦于不知道我们应该带着孩子去哪里做什么样的检查，甚至担心这么小的孩子，医生说了，你一来就得拍片子啊，这么小他能拍片子吗？很多家长是有顾虑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家，有问题欢迎您现在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今天呢，不仅努医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来自天津和平卫医医院的脊柱侧弯康复诊疗中心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随时可以给大家 答疑解惑。您无论是爷爷奶奶还是姥姥姥爷啊，或者是家里的宝贝的父母，如果发现自家孩子有脊柱的问题啊，有这种啊老是毛这个腰，小罗锅也出现了啊，或者呢，哎，觉得这个孩子走路的体态呀总是一高一低的时候，您可以现在就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的专家和医护团队来进行咨询。在这里呢，我留一个小悬念，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平卫医医院是带着福利来的。奴主任一会儿会给大家发放福利啊，所以呢，您赶快来收听锁定我们的频道，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而且呢，我们今天也得到了和平卫医医院的院长啊，白院长的大力支持，不仅呢要给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的脊柱侧弯的这些人群的孩子们发放福利，我们刚才还得到的信息是，我们成年人如果您也有脊柱侧弯的问题，也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的23530909的热线电话，我们同样有专家给您做评估做解答，而且也有福利啊，大家可以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好，我们的热线23530909啊，现在就可以拨打，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闻广播空中问诊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随时的和我们来互动。嗯，其实说实话，脊柱侧弯并不是儿童青少年的专属，对吗，奴主任？嗯，但是我们说很多成年人的脊柱侧弯都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管理，
1: 没有发现，
0: 没有发现，甚至知道我这个不太直，或者是有些侧弯，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干预。
1: 是，
0: 没错。那我们想问问，脊柱侧弯是不是也分类型？
1: 对，脊柱侧弯是分类型的。然后从病因上说的话，它主要是分两大类，一类呢是非结构性的脊柱侧弯，一类是结构性的脊柱侧弯。这个非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呢，咱们临床上也会说，它就是一个假性的脊柱侧弯。它比如由于那个你的长短腿啊，由于你的下肢一个力学问题，以及你平时的姿势不良，导致的，由于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假性的一个脊柱侧弯，还有一些疼痛也会出现这种假性的脊柱侧弯。它呢是可以通过比如说你平躺啊，或者是姿势的改变，可以让这个脊柱侧弯纠正过来的。哎，我们就是说这就是假性的脊柱侧弯，然后就是非结构性的脊柱侧弯。然后还有一类就是结构性的脊柱侧弯了，这一类呢就是说你的脊柱是真的弯了啊，真的弯了。它在 X 光片上体现出来的，除了就是说咱们可以看到的那个椎体的侧移，还有明显的椎体的旋转。椎体的这个旋转的话，它是会伴随在这个侧移上的，它是不会因为你的身体姿势的改变，这个弯度回去的，这是回不去了，说明这是你的脊柱是真的弯了，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脊柱侧弯。
0: 那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要关注到孩子的脊柱侧弯，其实呢不仅是有可能因为他儿童青少年时期的未关注或者是未干预而导致成年之后的这种侧弯的加重也好，对对，以后日后，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中年甚至老年的朋友，他的腰痛啊，他的臀就是屁股疼，甚至是腿疼，其实都和他的侧弯有着直接的联系。对
1: 对，
0: 那我们说除了这样的一个危害影响之外，儿童的脊柱侧弯是不是还有非常立竿见影的危害能够看到？
1: 那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他的外观是不好看了。
0: 对
1: 啊，外观是不好看了，比如说有了高低肩，然后骨盆倾斜，然后还有就是你腰线不对等了，一边腰线很漂亮，一边腰线凹一大块，然后这个就很不好看，你的臀呢又移到一边去了，这个外观上就会受影响，这是最直观的。还有一些明显一点的，那个剃刀背就已经很明显了，站在那里就可以看到两边的背是不一般高的。
0: 对，
1: 然后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呢等到了后期，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呢，他们的骨骼一般都比较软，出现疼痛的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些已经明显了出现疼痛了。疼痛是脊柱侧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说会引起疼痛。
0: 有些孩子上学他已经开始跟父母说我腰疼了，
1: 腰疼， 对、啊、就是这个原因。
0: 过去好多家长说你这么点小孩哪有腰有什么可疼的，就是很多家长其实并不知道那时候是孩子的一个非常本能的这样的一个
1: 反应，
0: 对，他已经可能是因为侧弯导致了腰疼，他是真的有腰的。
1: 对，他是真的有腰的、嗯、还有一个我们在临床上还发现一些小孩他虽然说没有这个椎体的侧移、
0: 嗯、
1: 但是他的矢状面已经出现问题了、嗯、就是说他的正常的腰曲没有
0: 了，
1: 腰曲变直了，
0: 变直了。
1: 你想咱们的正常腰曲坐在这儿一天、
0: 嗯、
1: 咱们都觉得腰会累，孩子上一天学、嗯、他的腰曲都没有了，腰是一个直的，那他肯定会更累，所以就会出现腰疼的情况。
0: 嗯，
1: 而且前段时间我们还接过一个小患者、嗯、就是因为腰疼来的。
0: 嗯，
1: 他已经出现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了。
0: 几岁呀、啊、
1: 是一个初二的小姑娘。
0: 初二的孩子腰间盘都突出了？
1: 对，腰间盘突出了。然后经过就是、
0: 嗯、
1: 给他做过一些治疗，但是还是会反复出现。
0: 嗯，
1: 来我们这儿我接诊了以后，我一看啊，他那个片子他就是没有一个腰曲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就给他加上了我们的这个康复训练，主要就是让他恢复他的这个腰曲。
0: 嗯，
1: 就是做了7次的训练，孩子就好了，
0: 哎、
1: 就没有再疼了。
0: 孩子真是又可怜又幸运、嗯、真的，如果要说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腰间盘突出了啊，然后呢幸亏呢是由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保驾护航，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到他一个康复，要不然的话他初二的小女孩这个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可能就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他，不仅是他的身形他的外观，可能直接会影响他的生活的质量，甚至是他的整个的心理的感受，
1: 心理会
0: 是不是、
1: 嗯、
0: 他们
1: 就是脊柱侧弯的小孩以及这种疼痛的小孩的话，他在心理上就会承受很多，因为咱们的孩子上一天学都是在那儿坐着、
0: 嗯、
1: 然后你出现了疼痛的话、嗯、直接会影响他的一个上课的效率、
0: 嗯、
1: 然后疼痛的话就会影响他的心情、嗯、还有一个就是脊柱侧弯的小孩，咱们刚才都说了他的外观会受影响、
0: 嗯嗯、
1: 那外观受影响的话孩子就不愿再穿紧身的衣服了、
0: 哦、
1: 都是喜欢穿那个宽宽大大的、
0: 哦、
1: 而且呢会导致孩子自卑，
0: 是的、
1: 嗯、这是一个最隐形的一个症状，但是这个危害是很大的。
0: 好的、嗯、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尤其是我们的父母啊，还有我们的四老，家里的四老现在比父母还关注啊，家里的这个大宝贝们他们的成长。如果孩子有时候会跟您说他的后背他的脖子甚至他的腰有不舒服甚至已经开始疼了，那您一定要首先去排查他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脊柱侧弯。那么如果即使没有说有疼痛的话，您从后面看他，女孩子穿裙子，哎，怎么感觉他这个裙角底下一高一低，对吧？哎，男孩子呢就发现有的男孩，尤其夏天，咱们现在穿得很薄，你就会看到他的那个肩胛就凸出来了，对不对，主任？是，就很明显。您作为家长，您得观察细节啊，这些其实都已经说明他的脊柱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了。但其实还有些孩子已经侧弯，但是其实肉眼是不太容易看到的，对吗，主任？
1: 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比如说，
1: 尤其是稍微、胖一点的孩子，
0: 对了，对了，
1: 对
0: 了，
1: 尤其是稍微胖一点孩子、有肉的孩子、瘦的孩子的话会
0: 比较明
1: 显、
0: 嗯、
1: 胖一点的孩子不太明显，
0: 是，
1: 然后这个有那个咱们推荐的，然后那个、央媒也在推出的、就是一个亚当试验啊，他就是要双手合十、脚心相对、脚跟相对，然后低头弯腰向下、您去看他的
0: 后背
1: 、哎、对，有一个四横一竖的看法。首先呢你要看他的肩有没有平、肩是不是一条横线、然后看他的肩胛双肩胛下角是不是一条横线、然后看他的两个腰窝是不是在一个横线上、然后一竖呢就是双手咱们那两个指头哎，把他的脊柱夹住以后、从上到下往下去滑，
0: 哎，
1: 它是不是直的？
0: 对，有的都不用捋，一眼就能看出这是
1: 弯
0: 的。弯
1: 的是
0: 的，
1: 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团队也做了一个自测的一个小程序，因为我在这儿跟您说这个四横一竖，您脑子里头没有一个概念。
0: 对，
1: 我们呢做了一个小程序，然后可以从那个小程序上，因为我们是图和文字是相对应的，您直接选选项就可以了。就可以，
0: 好的，
1: 一测就可以出结果了、
0: 哎，
1: 你到底是一个阳性啊，还是一个疑似啊，还是说 您是一个侧弯待查的，
0: 那
1: 它会出一个这样的结果。
0: 这是其实是一个测评的一个手段。
1: 手段，对，您就可以图文对照着看了啊。
0: 您说的这个小程序，我们的听众如果想去关注一下，怎么找？
1: 就直接咱们可以在那微信里，找到天津卫医互联网医院，在下角有一个就诊服务，里边有一个专病专区，找到脊柱侧弯的一个专病专区，点下面有一个侧弯的自测。直接点

0: 随时给您来解答一下问题，比如说您想知道怎么自测呀，想评估一下孩子的情况啊，都让我们的医护团队给您可以说一说，好吧？请我们的卢主任戴上耳机，我们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抓紧时间看看大家的问题啊。一线的朋友你好，
1: 喂，
0: 哎，您好，您说。
1: 哦，你好，是我吗？
0: 是的，您说吧，嗯。
1: 哦，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一个小孩啊，他这个平常写作业就是这个。老是这个脸部离这个纸面太近，反正说他也改不过来，挺长时间了。然后另外就是他走路啊，就是有点平常站立啊，走路他有点勾背，有点勾着背。当时10几岁，但是我这最揪心的家长就是怕他以后这个姿势改不过来了，影响他的这个是吧？这个形象啊啥的，就很揪心。
0: 好，
1: 想问问
0: 这
1: 这
0: 是一个爸
1: 个。
0: 爸吧，是吧？
1: 对对对
0: 那
1: 对，
0: 个您家的孩子男孩女孩？
1: 女孩儿，
0: 女孩几岁？
1: 要不很担心的，
0: 是几岁？十几岁？
1: 12，
0: 12岁。哎呀，卢主任还有什么要基础要了解的信息吗？为家长，
2: 我想知道您的一个需求，您是想让怎么去提醒他？哦，是他的姿势不对，还是说，就是我已经提醒他好多遍了，但是孩子呢，他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吗？
1: 就是提醒很多遍了，他也改不过来。我现在就是想啊，跟家属商量，就是能不能就是上咱们医院的，就是一个是怎么去医生的角度去提醒他，告诉他怎么改正这个姿势，
0: 您这个太需要
1: 然
0: 了，
1: 后就是怎么治疗他目前这个勾背的，我怕改不过来
0: 是
1: 呢，
0: 的，这爸
1: 那
0: 爸
1: 不
0: 的
1: 就麻
0: 这个
1: 烦了
0: 意识非常的好。其实呢，这个孩子，这位12岁的女孩，实际上通过爸爸的描述啊，她已经出现了一些勾背，就是有点
2: 驼
0: 往
2: 背
0: 前驼背往前倾了。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说，这样不好看，对吧？咱们总说女孩子要
1: 对。
0: 亭亭玉立，对吧？你得挺起来，你得这个大姑娘了以后，对吧？12岁，她现在应该是马上上初中了，可能啊，以后也是进入到一个身高的一个成长期，但是她老驼着背，我发现这就是很多女孩子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老是含着胸驼着背，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不自信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位爸爸的想法有可能是希望能够和卢主任所在的团队看看，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是不是确定他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有这个脊柱的这个问题了？那接下来呢？对应的一些干预也好啊，这个康复的手段是不是能够匹配上？是这意思吗？
1: 是的。
0: 好，那卢主任，您先给分析一下孩子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很急需这样的一个测评？
2: 确实是因为，我听您的描述的话，他孩子是有了这个驼背、含胸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呢，他不见得已经达到了一个侧弯的情况。这一类呢，我们会把它归到体态不良这一块儿。然后体态不良的话，正好配到了我们医院有专属的，3D 的一个体测镜。这个体测镜呢是360度，可以整体的把你这个体态进行扫描，有一个高清的摄像头啊，你的身体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它直接有后台直接就分析出来了啊。比如说你是有含胸驼背，你有。比如说，你还有头前倾啊，以及你的骨盆有前倾的情况，这些情况啊，在这个扫描的时候，这个机器全部就会出来了，而且会出一个详细的一个报告。我们会根据这个您的体态的一个测评结果，然后再根据您实际的一个情况，会给您，比如说指导制定康复的方案。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福利，
0: 是的，特别好的，
2: 要带来了福利。我们是给6到18岁的青少年的孩子。有10个名额送给大家，然后免费的去做我们这个体测镜的一个体态评估啊，免费的体态评估。评估完了以后呢，会针对您的情况，我会给指导的意见，以及居家您在家里头怎么去注意它，怎么去调整它。就像您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啊，特别好，我和孩子们的家长就这么说，您啊，说10遍也不如 拿手机给他照一张照片，
0: 嗯
2: 啊，他比如说含胸驼背的时候，或者是他歪着头写作业的时候，您就给他照一张照片，让他自己去看，
0: 嗯，
2: 因为孩子的本体感觉，因为长时间的一个不正确姿势，他的本体感觉已经

0: 出现问题了，他自己觉得我那样的情况是正的，我那样情况是对的，然后你跟他说呢，他意识不到，他也没看见，您给他拍一个照片或者是给他录一个视频让他自己去看，他就会知道了。而且呢，我们在暑假期间也会开展一些讲座活动，就是家长和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您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那些脊柱侧弯的一些案例，它侧弯到了后边会有什么样的危险，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危害，而且让您真实的看到那些大角度的侧弯的片子，脊柱侧弯的片子以及它的体态是什么样的。只有直观的，对，你直观的看到了以后，孩子就给孩子敲响了警钟了，
1: 他是有触动的。
0: 对，我们之前已经办过这种讲座好几期了，看完了以后孩子立马他自己就坐直了，他也害怕
1: 他也害怕了。是的是的。好，这位爸爸正好呢也是我们的可以说是第一步打进热线的幸运听众啊。就像奴主任所说的，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给大家带来科普，更重要的是呢要给这些有需求的6到18岁的小朋友，我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免费的，叫做测评的机会。对，那这位爸爸呢，我觉得您的意识是非常好的。马上放暑假了，您呢赶快和我们的医院呢可以做个预约啊，这个名额您是第一个，就送给您了，好吗？
2: 好的，谢谢，太好了，太好了。
1: 好，您这样啊，
2: 感谢。
1: 哎，好的，
2: 好
1: 我们的您不要挂电话
2: 啊，
1: 您是不是已经把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了？留了吗？还
2: 没
1: 有哈，还
2: 没
1: 有，那您不要挂电话啊，一线的朋友啊，一线的电话我现在切回到导播间，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一线的这位爸爸啊赶快呢登记上，他是我们第一个获得这样的免费名额的听友。我们来听一下四线朋友的问题。你好，四线的朋友。喂。哎，您说。
3: 哎，您是我吗？
1: 是的，您说吧。
3: 麻烦主持人好啊，问那个陆主任哈。
1: 卢主任，对。
0: 哎，您好。
3: 哎，陆主任，我问您个事儿啊。都男的小子今年上那个高一了，15了。都平时看他那个放学啊，他都窝在那儿写作业啊，有时候看他那耍手机嘛，都观察他好长时间，有段时间了。我都最近看他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觉着他那个脖子，他老往前伸，那个后背子在那窝着，我都跟他说，我说你把腰挺起来坐直了。那他还不高兴，说今儿舒服。然后我就寻思，孩子他妈都问他，说他说也不疼不痒的，也不寻思不打我吃不打我喝，所以平时跟他妈下地干活也顾不上老盯着他。但是我那天都听说，我觉着这事会不会都像你们说的那个骨头那个就是那个脊梁那个脊柱啊，是那嘛玩意能忘了。因为前两天我听男的那个邻居都说，我也都带他上村那个给看了看，男村那个大夫说卯着他后背说有点不平，让我说是带着小子上大医院得给看看去。
1: 你看看，
3: 对，我都寻思问主任这个算都是你了说的那个玩意儿，都说那个弯了嘛，那个东西嘛，都说这个东西，他能搁恢复吗？都说。
1: 哎，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哎，问出了好多家长的这个心声。我们请卢主任来给评估一下，15岁的男孩，他呢就是长时间低头，有时候写作业，有时看手机，现在已经就出现了往脖子往前探了，是吧？
0: 头前倾，
1: 头前倾，您这个很典型，这个专业的术语也给您了。那卢主任，这个孩子的情况您给评估一下，
0: 因为咱们现在啊，就是低头看手机或者低头写作业，时间会特别长，就会出现头前倾的一个情况。它这个情况呢，在那个肌肉层面呢，就会出现前侧的肌肉会紧张。前侧的肌肉，你长时间低头，前侧的肌肉会紧张，后侧背后侧的肌肉会无力。所以你再让他去往起直的时候，你就感觉他好像有点直不起来，或者直一会儿他就觉得累了。因为他后侧的肌肉长期是被拉长，是无力的。
1: 对。
0: 前侧他还有紧张，所以就揪着他往前走。您说到的他会不会导致这个脊柱侧弯呢？我听您的描述啊，咱们得需要做一个
1: 评
0: 估，得需要做一个评估，评估完了以后咱们才能知道，哎，他需不需要看一下他的脊柱到底弯了没弯。但是我听您的描述啊，那我能知道的是您肯定是有了头前倾，而且还会伴随一个驼背的一个情况。
1: 对。所以呢您这个呢需要，您看您村里的医院已经建议您呢去大医院了，所以您现在欠缺的就是给孩子做一个比较精准的脊柱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对。那么您是 我听您的口音，您是。

0: 哪里？
1: 俺静海的。
0: 静海啊、哦
1: 嗯，
0: 还行啊，离市区还挺近。我建议您带孩子来吧，好吗？
1: 啊，就是说，是那个如果要是那个、
0: 嗯、
1: 说评估完了有，结果他个儿能长好了吗？如果
0: 哎，这个问题、
1: 啊、
0: 让农主任给你好好回答一下，能长好吗？
2: 嗯，这个是自己是长不好的，
0: 就他不可能通过啊您想象的所谓的办法能慢慢自己回去。
2: 对，
0: 不可能了。
1: 我岁岁硬板方妈的个儿是不是能长回去、啊？
0: 哎，不是那事儿。
1: 老磕着点碎。
2: 您啊，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好多家长对脊柱侧弯以及咱们说的这个脊柱伸离曲度的一改变的一个误区。
0: 对，
2: 好多家长都觉得，哎，我孩子是不是长大了就好了？
0: 哎、
2: 长大了就没有这个侧弯的问题了？
1: 啊、
2: 这个是不可能的。
0: 啊、
2: 长
0: 大就定型
2: 了。去
0: 了，
2: 对，
0: 好了。
2: 而且在。
1: 啊
2: 在这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它会有加重变坏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2: 嗯，
0: 这位爸爸、
1: 哦，
0: 其实您是非常有意识的，已经注意到孩子的身体的这个改变了。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
1: 啊、
0: 为什么说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他说：“哎呀，我腰疼，大夫一给他查这个核磁，一给他拍片，说：‘哎呀，您这个是脊柱侧弯。’那个时候他可能是。”50多岁、60多岁，甚至70多岁、80多岁的老人，但是您知道吗？他的脊柱侧弯有可能有一部分的可能是在他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是他定型了之后，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那种疼痛也好啊，麻木的感觉也好，对身体的大关节、大肌肉的这种影响也好，会越来越凸显。就像您刚才说的，哎，他现在15，等到他20了，他可能是不是哎，就哎，成
1: 好
0: 哎，
1: 反过来
0: 错
1: 了
0: 呵呵。那个时候他这个脖子的前倾这个东西，这个感觉，他就算定下了，因为他现在身体是一个成长发育期，
1: 啊、
0: 就是咱们讲话的孩子还没有完全的骨骼定型的时候，他怎么撅吧，他怎么有，那怎么弄，怎么成型？但是，一旦到他，男孩子应该是。10几岁差不多就骨骼差不多定型了，咱们问问农主任。
2: 一般啊，这个是 17、18岁，
0: 17、18岁，
2: 对、
0: 嗯，
2: 就差不多定型了。但是对于脊柱侧弯来说、
0: 嗯，
2: 你在生长发育高峰期，你的侧弯度数进展会很快，
0: 很快。
2: 但是成年以后，
0: 嗯、
2: 我们是有文献记载的，
0: 嗯，
2: 然后也是会有。1到2度的一个进展，
0: 就是还会继续，
2: 对，还会进展，
0: 对吗？
2: 你只是说它进展的慢
0: 了，
2: 如果你要不纠正的话，它还是会进展的。
0: 是的，
2: 嗯，
0: 嗯，所以这位爸爸呢，您已经发现孩子的这个情况了，尤其你们家是男孩，15岁，还来得及，赶快。如果要是女孩子，这个年龄都有点晚了，对吧？有的女孩子，因为女孩子
2: 她发育都会早，
0: 哎，女孩子发育早，您知道吗？所以呢，您这个时候呢，建议您赶快，咱们先去测评一下，正好您也是今天打进。电话了啊！我们现在呢，把您的电话保留到导播间，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这个，也是唯一医院送给您的这个名额。带孩子一放假，您就赶快来评估一下，好不好？
1: 哦，行。我大夫，你最后要周六周天行吗？上咱那儿。
0: 6日行吗？
2: 6日可以。我们6日是专门的脊柱侧弯和体态门诊。
0: 太好了，是专门给大家留好的6日的时间。好，您不要挂电话啊！哎，我们把4线的电话切回去，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把4线的这位爸爸啊，这是我们第二位幸运的听众啊。哎呀，热线没完了，我们还得接哈。好，2线的朋友你好，哎，喂，2线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3: 喂，你好。
0: 哎，您说。
3: 哎，你好，主持人，我刚刚听那个就是说的脊柱侧弯。
0: 嗯。
3: 我们孩子现在是。他们是每年是都有体检嘛？体检完还是没有。现在他现在是就是，上次我去还是有咱们主持过那个，是吧？那个就是视力配眼镜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打这个问。他现在是就是让我们孩子现在做的时候，他现在做的就是相当于，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就近视了，就是最近的近视，他就是直接脖子都是那样低的，好像就看得特别近那种。他现在后边是这个地方呢是颈部的问题，我就现在是。感觉他没，他就是现在他弄那个孩子现在13岁了，
0: 几岁？
3: 13岁了，13。
0: 哦，13了啊、
3: 哦。对，13、14的人、
0: 嗯，
3: 他现在是坐的时候还相当于，一般平常坐着做作业挺好，他现在坐的时候是，他现在坐的时候就是说现在有个那种啊，就网上卖那个直接有后背怕什么坐时间长了什么弯曲啊什么必须靠着那样坐，我觉得那个好还是不好？
0: 嗯，13岁，男孩女孩啊？
3: 女孩。
0: 女孩子，您的意思是说她那个因为视力的问题，所以她看东西总是往就是离着往下，
3: 对对对，
0: 往下沉，
3: 离着
0: 特别近，
3: 沉下来了。
0: 哦

0: 但是呢，还有，
1: 所以您发现他的脖子这个位置已经有一些这个有些变化了。
0: 可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估计小的有点不错。时间长，他就这样情况。还有他就算是腰还，他为什么好好的说是坐凳子行了，为什么现在是想弄个？后来给他买了一个那种了，就做这种。
1: 就是人体工学的那种椅子，对，我也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那种
1: 就是拖着你的腰，对吧？哎。
0: 啊，对对对。
1: 但是是因为孩子觉得腰不舒服是吗？
0: 他没有说不舒服，就是现在反正是我们孩子个儿高，那什么现在还是年龄段好像他是个属于反正是偏高一点
1: 的，长得比较快哈。
0: 对对对，长得比较快。
1: 13岁，
0: 对对对，
1: 现在
0: 都一米七吧，估计。
1: 哦，13岁就一米七了。
0: 一米七是1.68米了，差不多。
1: 他那个
0: 个儿高。
1: 对，他那个已经来月经了吗？
0: 来了，
1: 已经来月经了哦。那这个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说，她这个，我之前也听过一些专家说，就是因为女孩子比男孩子会成熟的早，对，所以呢，她的这个就是出现就是骨骼上的这样的一些变形啊等等，就是定型的也早，出现问题也早啊。
2: 对，会是这样的。
1: 对，是的。那个，您现在的问题是家里给她买的这个椅子的这个靠背。有没有用？好不好？是这意思吗？
0: 对，适合不适合用？
1: 适合不适合？
0: 现在这样，因为这块是对于脊，因为这块对于脊柱呀、脊椎啊这块有没有说好还是坏，我们都不知道。
1: 明白。
0: 用这种好还是不好？二方面就是他这个做作业啊，或者是抬头，然后他这种与颈部这种，肯定是他肯定是抬头好，但是这种背着呀、距离这种情况，
1: 我先替那个卢主任插一个小问题，就是您说他眼睛不好，总是那种离得很近，那您现在给他眼镜先配上吗？
0: 啊，配了，现在
1: 配
0: 了。上次咱对，我知道你配眼镜。
1: 配完眼镜，配完眼镜还总是低着很近的看吗？
0: 配完眼镜，他现在就是有时候是戴啊，或者不戴啊。
1: 你看，主要还是不戴。
0: 有时候不戴吧，就是直接用杵那儿了看，就看了看了。
1: 这个不行啊。那我们先让卢主任说说13岁的女孩子，她个子也比较高。
2: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在学校里头的课桌还有课凳呢，它都是统一的。你这个呢，就是相对于他们同龄阶段的话，你的个子就会高一些。所以也许对于他来说，那个课桌和课凳的高度有点都不太合适了。然后这种呢，我们在临床上会遇到，他就会用他的胸腰结合段去代偿，就是胸腰结合段那块会急剧的向下弯曲。正常的话，我们胸腰结合段是个有个向前倾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就是个子高的孩子，他就会出现胸腰结合段往后凸的一个情况。
1: 就是他老毛着腰救护前，救护下面那个东西，
2: 救护下面那个东西，就是老毛腰。
1: 是的。
2: 您说这个人体工学这个椅子啊，然后我们对于恢复那个腰椎的前屈啊，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您是恢复了这个腰椎的前屈了，他拿这个胸腰结合段去代偿，往下弯去了，这个也不好。所以您在家里头，给他配的这个课桌和这个课凳，一定要适配他的身高啊，一定要适配他的身高，不能太低了。还有就是您说的那个眼镜的问题，
1: 一定得戴上，
2: 要不然的话，他的颈椎长期的低头以及前倾，他的颈椎首先会变直，再然后就会反弓。
1: 您这是两大领域啊，一个是眼镜这个问题不能含糊，只要配上了不能再摘，知道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问那个，您说那个就是那个他那个做的东西好像是做的好还是不好那种？
2: 他人体工学这个椅子呀，对。咱们的腰椎恢复，咱们的腰椎前屈的这个曲度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要看他坐上了以后，然后他上一阶段直接弓背了啊，就是往就是胸椎和腰椎结合的这个地方直接往后拱了，那就不行了，说明就是说不太适合他。你也可以这样把孩子带过来，我们给他看一下，我看看有没有胸腰结合段后凸的一个情况。
1: 对，
2: 哎， 咱们再给他进行下一步。
0: 哦、
2: 您说您这个椅子的问题呀，还是
1: 对对对
2: 其他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是得先看看孩子的具体情况。
0: 嗯、
1: 您也是，您今天也打进电话了，
0: 哦、
1: 是我们的第三位。怎么今天都是爸爸打电话？这家里的爸爸现在比妈妈还要认真。
0: 想问问张总，就是他像坐这样、
1: 嗯、
0: 按这种，就是咱那边相当于按他这种坐姿呀、啊，
1: 嗯、
0: 各方面的身高，
1: 嗯，
0: 但坐的时候能就是看出来，能测出来他坐多少凳子，坐多高呀、啊，什么还有那个桌子放的多高是最、
1: 嗯、
0: 能。能看出来吗？或者测出来吗？
2: 我们会给您测评，
1: 对，
2: 比如说您的坐高是多少，
1: 对
2: 啊，您的腿长是多少，
1: 是的，
2: 我们会根据这个，然后会告诉您适配的高度是多少，
1: 是，
2: 嗯，
1: 好吗？还是到医院让卢主任他们的团队给您测评一下，看看孩子的问题啊。好，您不要挂电话，把您的电话也可以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这是我们第三位幸运听众，我们抓紧时间。其实呢。以这三位家长的问题都非常有代表性啊，而且呢，而且都最终呢落脚在我们要给孩子做一个非常精准的这样的一个体测。
2: 体测
1: 对。那过去呢，我们也问过一些医生和专家呢，是要测就是确诊这个，或者说来测量孩子脊柱侧弯的这些所谓的度数，因为他要测度数的。
2: 对，要测一个靠不脚。因为咱们脊柱侧弯的诊断金标准呢，就是脊柱全长的一个 X 光片上，然后我们要量一个靠不脚。
1: 对，
2: 靠不脚大于等于10度，我们是确诊为它是一个脊柱侧
1: 弯
2: 的啊。但是呢，咱们不能天天就是如果有一点高低肩啊，有一点那个肩胛的后背不平。咱们就去拍 X 光片，这个辐射也对受不了。
1: 是，
2: 所以呢，咱们这个3D 的体测镜就特别好了。
1: 说说
2: 这
1: 个吧，
2: 体态。
1: 对，我们今天主要还是发现了，唯一这一次不仅带来了福利，重要的是推出了这个大家和让家长都非常的松心和放心的体测镜，因为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2: 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是。零辐射，
1: 没有辐射，
2: 对，它是一个高清的一个摄像头，360度进行一个全身的一个扫描，然后我们这台机器呢是一个最新型的一个体测仪啊，最新型的一个体测仪，它搭配了很高端的一个体态分析系统，所以你的那个扫描完以后，它直接就会出来，哎，你到底是哪块有问题？比如说头前倾，它也会看出来，你高低肩哦，你的肩胛不平，你的骨盆前倾啊，或者你的膝超声啊，这些还有长短腿，它都会给你测出来。
1: 太好了，等于是，孩子只要站在这个仪器上，是吧？
2: 对，它有一个转盘，然后站上去以后，保持体态，保持一个直立，然后它会转一圈360度，转一圈360度，
1: 一个无死角的扫描，
2: 对
1: 吗？
2: 无死角的，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的3D 体测镜啊。这个体测镜呢，也是这一次和平卫医医院呢特别呢为我们即将到来暑假的这些儿童青少年来准备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么卢主任，我们送给大家几个这样的免费名额。
2: 送给大家就是6到18岁青少年，然后有10个名额
1: 、
2: 然后呢，刚才也是我们院长又亲自说了，咱们不能光管青少年，咱们还得把成人的也管上。
1: 哦，这个成人也可以测是吗？
2: 对，成人也可以测，因为我们临床上也会接到一些成人的脊柱侧弯，他们会出现疼痛啊，或者一些症状来找我们的，所以他这个机器成人也可以测，所以我们又送10个成人的。
1: 太好了，
2: 啊，这个，
1: 10个给我们的青少年啊，儿童青少年呢，您记好呢，最好是6岁到18岁这个年段啊，太小呢也没有意义啊，您就是上了小学之后，大家呢可以测一下到18岁。那么成人，如果呢您也发现自己有这个高低肩呐，或者是腰疼啊这些问题，跟脊柱侧弯有关系的，您也可以来参与到。现在就拨打我们的新闻广播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啊，您抓紧时间抢这个名额。刚刚已经有3个爸爸先下手为强了，那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妈妈和家长啊，有机会呢打通我们的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说到这个3D 的体测镜，是我们卫医医院骨科和我们脊柱侧弯的康复诊疗中心的一个非常先进的仪器。那么在针对脊柱侧弯的康复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先进的手法？
2: 对，我们还有，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全体态的，
1: 对，
2: 我们还有专门一个下肢的，就是那个足的，
1: 哦，
2: 然后有一个 3D 的智能足测仪。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足测仪呢？是因为我们在 脊柱侧弯的这个小孩发现，他们有很多是因为长短腿或者是因为扁平足这些引起了下肢一个力学不平衡，导致了他的骨盆倾斜啊，导致了上面出现了一些脊柱侧弯的情况。
1: 就是你说的假性的是吧？
2: 对，
1: 假
2: 性
1: 的，
2: 对，这个，
1: 但是它即使是假性的脊柱侧弯，但它也有真问题，对吗？
2: 是有真问题。

0: 问题的。
1: 对，
0: 而且如果这个假性的脊柱侧弯，你长期的去。
1: 嗯
0: 不去干预，不去管它、
1: 嗯，
0: 它会变成一个真心的。
1: 哦，
0: 嗯，
1: 那刚才提到的3D 智能足侧仪，对吗？
0: 对，哦、这个足侧仪呢，啊，它可以把你的，你是不是，有扁平足，啊，你的足牙分布是什么情况、
1: 哦？
0: 然后你是不是有一些骨盆旋转的情况？
1: 哦、
0: 哎，都可以测得出来。就是可以很好的做一个下肢的一个评估、
1: 嗯、
0: 去排除一下下肢生物力学的一个问题。
1: 哦、
0: 然后咱们那个国人呢扁平足都会比较多、
1: 嗯、
0: 因为我们在那个放暑假的时候会接到一些他们想有报考军校，
1: 嗯，对对对，
0: 啊、想参军
1: 事院校，对，
0: 他是有这个扁平足要求的，
1: 对，
0: 所以呢他们也会来测。做这个足测、
1: 嗯、
0: 测完以后我们相应的会教他一些练足弓的一些动作、
1: 嗯、
0: 然后我们也相应的会配套那个鞋垫去给他矫正这个足弓、
1: 嗯、
0: 那就不会影响他这个报考了。
1: 哎呦太好了、嗯、其实呢我们不仅有先进的检测设备，刚才提到的 3D 体测镜最大的优势就是零辐射，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家长很看重这个辐射，虽然 X 光片拍的不错，但是每次拍呢大家就会觉得又给大家给孩子一次辐射，但是这个 3D 体测镜呢就可以让家长放心了，而且测量结束之后数据很精准啊、
0: 嗯、
1: 一目了然，
0: 一目了然，
1: 你对你各种问题不光出来那个靠不角了，而且你各种问题都出来了，
0: 都会
1: 显现，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提到的 3D 智能足侧仪，扁平足的小朋友也不少啊，
0: 是
1: 有些家长就会纳闷，我家孩子为什么一跑步就摔跤啊，为什么这个参加这个运动总是感觉是哎
0: 不
1: 协调，
0: 跑不起来，
1: 对，您有没有发现您家宝贝儿那个小脚丫它是平的，
0: 平，
1: 对、
0: 嗯、
1: 所以呢通过这个足侧仪对孩子也是有一个提前的这样的一个评估之后，即使他是先天有这个问题，我们后天也有办法去给他进行调整，对，和矫正，因为你如果一直是这个扁平足或者是这个有一些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叫造成
0: 就是下肢力学
1: 长短腿，对对对，
0: 会影响到你的脊柱，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也要知道真性脊柱侧弯和假性脊柱侧弯我们都是有手段来早期的给它甄别出来的，而且呢用最好的方式方法让孩子在没有任何辐射的情况下完成检测，然后进行科学的对应他症状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手段给到，对吗、
0: 嗯、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干货满满啊，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和平卫医院骨科主任兼脊柱侧弯康复诊疗中心的负责人努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来自和平卫医医院脊柱侧弯康复诊疗中心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23530909的热线电话，大家赶快来抢这20个名额，10个给我们的孩子，10个给我们的成年人。那其实我们说到针对成年人的这个脊柱侧弯，可能会有一些听众说了，哎呀我已经一把年纪了，侧弯了好久了，早定型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吧，我们会有办法吗，努主任？
0: 我们针对于成年的脊柱侧弯，比如说你出现疼痛了，
1: 嗯，
0: 哦，我们会有一些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去给你解决疼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要根据这个康复，因为你的疼痛呢，它会出现在两侧的这个肌肉是不平衡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康复锻炼，让你两侧的肌肉达到平衡，
1: 嗯，
0: 防止以后它不会再疼了，
1: 嗯，
0: 哦，还有一些就是可以防止你挣扎。对于女性来说啊，尤其是女性，她在怀孕，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绝经期以后，她的激素会改变得很明显，
1: 嗯，
0: 会影响你的钙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时候你的侧弯会加重。
1: 嗯
0: 嗯，只有我们可以让你的，
1: 哦，
0: 对两侧的肌肉平衡了，
1: 嗯，
0: 哎，把这个肌肉栅栏给你竖起来了以后，你的脊柱就可以固定得住了，
1: 哦，
0: 啊，固定得住了。
1: 嗯。好，这些其实都是解决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啊，也希望呢我们的成年朋友不要放弃啊，如果您现在呢又是上班族又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实呢你的腰痛或者是你周身的这个尤其腰部周围的不舒适，啊，直接影响你的生活的质量和你的日常的这种状态啊，
0: 嗯，
1: 所以呢大家赶快来评估做一下相应的治疗，对吗？
0: 对，
1: 嗯，
0: 我们之前接到一个成年的脊柱侧弯的，
1: 嗯，
0: 他就出现了就是后背痛，
1: 哦，
0: 啊，比如说经常的去做针灸理疗呀， 哦，还是会疼，哦，一查是一个脊柱侧弯，
1: 哦，
0: 它还伴随一个症状是哮喘，
1: 哦，
0: 他一直在服用哮喘药，
1: 嗯，
0: 哦，他的胸廓呢，因为侧弯导致的已经严重变形了，
1: 嗯，
0: 影响了他的一个功能了，
1: 嗯，
0: 来到我们这儿以后呢，三次针对性的治疗以后，他的爱人特别激动地跑过来就跟我说，他说他不用再用这个哮喘药了，
1: 哇，
0: 他要不然的话他就一直在用这个哮喘药，因为我们会给他做呼吸训练，
1: 嗯，
0: 然后给他去矫正这个胸廓，
1: 嗯，
0: 要改善他这个心肺的一个呼吸功能。
1: 哎呀，真没想到啊，嗯，太好了。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个刚才有听众哦，我们有听众打进电话了，赶紧抓紧时间，要不然让他等太久了。啊，四线的朋友你好，哎呀。喂，四线的朋友，哎，您在线吗？四线，啊，好，那没关系啊。如果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可以现在赶快23530909，23530909，抓紧时间啊，可以和我们的努娜主任呢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啊。
0: 嗯，
1: 我们有家长就问了啊，这个我们测出来了，这个我们如果确定确实就是有脊柱侧弯了，又正好是上初中、高中这个哎学业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办法？那么。对于这些已经出现靠不脚大于十度的这些孩子，他们在进行康复和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些手段吗？
0: 嗯，它是这样的，要分开，嗯，咱们的脊柱侧弯呢，要分，然后10到25度的哦，
1: 嗯，
0: 我们就是说这是一个轻度的一个脊柱侧弯，
1: 嗯，
0: 轻度的脊柱侧弯呢，咱们是主要是给他进行一个居家的姿势的干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训练啊，康复训练，嗯。25度到45度呢，是一个中度的脊柱侧弯，
1: 嗯，
0: 哦，我们要会佩戴一些佩戴支具，然后再加上姿势指导以及这个康复训练。45度以上呢，就要说，嗯，你就是不是需要有疼痛啊，需要做手术。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上，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有10度，比如说，20度以上了，但是它的这个发育。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
1: 嗯
0: 啊，那他是需要这个支具去给他干预的。
1: 哦，
0: 还有我们在临床上还有比如说我们接到的有60度的孩子，
1: 嗯，
0: 而家长就是说我们没有
1: 60度，
0: 对，没有疼痛，我就是不想去做手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在给他做训练，这个孩子已经跟了我们3年了，
1: 哦，
0: 他是从最一开始的60度现在已经降到了45度，
1: 哦，
0: 就是支具配合训练去长期去关注，
1: 嗯，
0: 主要是他的体态比之前好很多，
1: 嗯，
0: 之前他的臀移重心偏移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哦，家长说从后边看孩子就是斜着走的，
1: 哎，
0: 现在就直接直立起来
1: 了、哦，
0: 对，直立起来了，
1: 嗯，
0: 他现在还在做持续的做训练，
1: 嗯，是的，嗯，大家这个尤其家长朋友千万不要就是觉得哎呀他这个尤其像第二个爸爸说的他这个慢慢长起来他是不是就好起来了，
0: 啊，
1: 对吧，他
0: 是
1: 不太行的 他有肌肉了哇有肉了对吧，骨头就是真的不行，大家不要在这个事情上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他现在弯他只会越来
0: 越
1: 弯，
0: 对，我们有一个就是前几天我们刚接的一个小姑娘，是一个8岁的一个小姑娘，
1: 嗯，
0: 这个小姑娘呢就是头前倾弯腰驼背，
1: 8岁就这样了，
0: 哦，对，嗯，那个妈妈说就像一个小老太太似的，然后呢我们给她一评估就是一个体态的问题，
1: 嗯，
0: 也没有脊柱问题，然后呢她的两侧已经出现了那个背部不平的一个情况了，
1: 嗯，
0: 左侧的肌肉会左侧的肌肉偏弱，右侧的肌肉会更大一些，
1: 嗯，
0: 然后我们评估完了以后就是去给她做一个姿势的调整，做一个姿势的调整训练，
1: 嗯，
0: 哦，做了8次以后她直接就直立起来了，
1: 哦，真好，
0: 他自己就直接就站了，直立起来了，
1: 对对对，嗯，
0: 因为你的肌肉发力平衡了以后，
1: 嗯，
0: 自然而然的
1: 对
0: 他就立起来了，
1: 嗯
0: 嗯，
1: 其实我是家长，我有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亲身体会啊，就是每一个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男孩子高大帅气，女孩子亭亭玉立，对，而且呢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是那种特别挺拔，就是这个人你一旦挺拔的话，你别管你的，才忽略长相，他会觉得你的整个精气神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0: 嗯，
1: 对，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路过某某中学，或者甚至我们现在路过某某小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孩子们很沉重，背着那个大厚书包，对，但是你要在路过中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标配的一都戴眼镜儿， 二就是很多孩子都是毛着腰含胸驼着背走道，男孩女孩都一样，而且我们会发现很多女孩子都是特别就是感觉不愿意让大家看见自己的脸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多周围的家长朋友都很苦恼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是他们心里的一些问题，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他们的身体
0: 身体他肌肉就是刚才说的他后背侧后侧的肌肉它是为无力的，
1: 对，
0: 长期是低头，所以它前侧的肌肉是紧张的，
1: 紧张的，
0: 你再让它往起支，它支一会儿它就觉得特别
1: 累了，对，
0: 直接又缩回来了，
1: 错误的动作让它觉得是舒服，因为它越来越含胸，越来越就是缩在那儿，对，但是当它一挺起来的话它会觉得哎，有一点不舒服了，但是不舒服才是对的啊，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应该挺直我们的胸，我们呢挺直我们的腰啊，展开我们的胸，把我们的肩膀打开。其实呢，家长们会觉得他在将来进入大学，甚至将来走进职场，他的整个的一个外观非常非常加分，对不
0: 对？
1: 对，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我们希望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先测一下我们的宝贝，甚至我们在想，有的家长说我们就轻微的有一点小弯，可能一测扣不脚，可能不到十度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说这一段的孩子其实也是要做一些注意的，对吗？
0: 要做注意的，因为他在长期他是会有进展的。如果你是个
1: 对
0: 高峰期的，你还要长个会有进展。你在肌肉不平衡的情况下的话，咱的大脑非常聪明，它就会让你去干省劲儿的活。你一侧肌肉有力量，它会常用那一侧肌肉，无力的那一侧肌肉会越用越少，那就会出现那一侧会越来越往外弯，有可能你会从一个小于十度的一个不是脊柱侧弯，最后变成一个大于十度的一个脊柱侧弯。所以咱们要尽早干预，而且就是如果就像你是个体态问题，你没到十度，那我们干预的成本也很低，
1: 对呀，
0: 训练投入的这个时间也会很短，见效也会很快，
1: 对，
0: 等你说真的发展到就像我说的都六十度了，他已经跟我三年了，
1: 对，
0: 这个成效值是从六十度到了45度，这已经是很好了，因为好多那个大夫接到他们就让他们去做手术，
1: 对，六十度那太弯了，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成本投入的这个性价比就特别低了，你度数越小，我们就说你要早发现早诊断早评估然后早干预，
1: 没错
0: 啊，那你的这个性价比就会很高。
1: 谁不希望自家的孩子啊，这个又挺拔又这个自信呢，对吗？要从他的脊柱开始。而且最后我们再加一句啊，很多的家长说了，我们也运动啊，我们一运动就好了。但是呢，在这里稍稍提示大家，有些孩子其实是在脊柱侧弯的状态下进行的一些运动，对吧？比如说他也打球，也跑步，也游泳，也做一些这个啊上肢下肢的运动。但是其实呢，这是有危险的，还是要把自己的脊柱问题先解决了，
0: 先解决了，
1: 咱们再运动啊。好，今天最后。我们还剩最后两个名额，大家赶快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或者进入到空中问诊节目的听友群啊，可以呢，抓紧时间，我们的成人也给十个名额，我们的儿童青少年也给十个名额，这个免费的名额呢，大家是非常机会难得的啊，可以呢让孩子做完评估之后有机会得到专业团队的指导。23530909，我们再留一个医院的咨询电话啊，15922165003啊，我们再说一下15922165003。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呢，在我们今天节目之后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直接和我们努娜医生的医护团队来进行直接的交流啊。抓紧时间进。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0: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牙怎么不少啊？
2: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4: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最近咱们热议的几个老地块吧，首当其冲大支沽啊，聊了得小一个来月了吧，还有西南楼啊，另外呢还涉及到了潭口工人新村啊，虽然不多但是也提到了。其实呢我还特别想听老人家们再聊聊的，就是钉子鼓，钉鼓，钉子鼓。头些天吧，有位曹女士问了一句啊，她是80年代到的天津，就住钉子鼓这个南北街了，好像这么些年了，很想知道知道他住的这个钉子鼓这一带的演变情况啊。其实呢这个钉子鼓啊，它也是从老村子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工人新村之一，对吧，片儿也不小，所以说你要聊这个地区呢也得划分年代，解放前解放后这个钉子鼓的面貌是截然不同的啊。不过目前很遗憾还没有听友拾起这个话头，这就算暂时掉地上了啊。再有一个地儿也很想多听听啊，就是过去啊咱都是蜻蜓点水的聊哪儿啊，就是这竹竿巷。哎，往往我们一提北大关北门外总会提到竹竿巷的，可是直到这昨天吧，有位屈先生点到了，我这才发觉似乎我们过去啊还真是没有特别深入的走进这条不宽不长的老街啊。打个比方，咱都在北门大街上了，路过这竹竿巷的街口呢聊几句就接着沿着这个主路走了，没进去。哎，所以说希望老人家们啊带着我们走入这条竹竿巷，它里面到底藏着什么掌故。参与节目您打我电话啊，166-0267-5331，在白天办公时间联系我，166-0267-5331，期待听到您的讲的老人老事儿啊。在我的脑海里啊，当然我也没去过竹竿巷啊，谈不上什么切身记忆了，只是听大家提到过，我的印象给我印象很深，就是竹竿巷它的路面都是大青条石漫地，年深。

0: 日久啊，那地面跟镜子似的，说啊，又亮又滑呀，呵，就这一点能给人一种古朴沧桑的古街的那种感觉啊。只可惜踪迹皆无，所以就更想听听这里的老居民老住户回忆回忆这条竹竿巷的当年。屈文年屈先生昨天一听我提了这么一句大清条石漫地，哦，他立刻对上号了。
1: 我昨天听了您的节目，终于搞清了这个竹竿巷的位置。因为以前的听友打电话讲了很多竹竿巷，他讲的都是关于里面的买卖铺户，但是具体位置他们都没讲。昨天您在那个节目中提了一句话，这个竹竿巷是青石板铺的路面，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去过这条街巷，里面都是那种青砖的高门大院。我当时小，我不懂，我还以为这个是应该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它这个具体位置就在那个真实街的后面，它的胡同东口正好对着耳朵眼炸糕铺。以前我去这玩过，这个是一个青石板铺的那个路面，特别干净，尤其下了雨之后特别干净。正好在北大关的靠近北马路那一带，跟真实街是平行的。然后对过是耳朵眼胡同，耳朵眼胡同旁边就是那个耳朵眼炸糕铺。我终于想起来了，因为这个地儿我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另外就是再说一个事儿，就是这关于这个耳朵眼胡同，它那个胡同特别窄小，最窄只有手指能一个人侧着身子过去，两个人都并排走不过去。而且它那是三条胡同，交织在一块儿，北面出口在那个故意街上，南面出口在北马路，那个西面出口就在那个北大关那哈旁边，就是那个耳朵眼炸糕铺。另外就是再一个事儿，就关于那个红旗饭庄的事儿，我那个抖音发了以后，我当时就当个玩，我还没想怎么样，结果一看这两天浏览量非常大，而且评论区几乎都炸到，甚至还有人说这个红旗饭庄是回民馆，这我可不认同，这个红旗饭庄是汉民馆。所以呢，我也想请问一下咱那个老先生，要是谁了解这个红旗饭庄的历史，给讲一下这个红旗饭庄。
0: 红旗饭庄，哎呀，这个屈文年先生啊，虽然说口口声声的宣称我是老听友了，听了好些年了，呵呵，但是看起来也是总落客呀啊。这个应该是去年刚故去的屈树海老爷子是红旗饭庄的头一任经理。那么前两年呢，老先生给我们挺细致的讲过这个饭店的概况吧，有录音，咱有机会再听啊。不过倒是借这个话头，我倒想啊，看看其他老食客对您赶上的某一个年代里头北马路上这个红旗饭庄的印象有什么。哎，当时什么菜多少钱啊，呵呵，那味儿喝难忘啊，或者哪位大厨当时您见过接触过，哎，跟我们讲一讲。屈树海老爷子那段回忆呢，后来我们还整理成了文字，在是今年初啊还是去年，应该是去年，我们把这段文字呢，这篇小文章吧，回忆口述文章啊，刊发在了今晚报副刊上啊，话说天津卫专版。这段文字呢，当时还引起了一位今晚报读者的异议，哎，就是什么呢，就是屈老先生当时口述啊，老先生说了红旗饭庄那四个大字还是我亲手写的呢，现在不还在用吗？哎，人读者来电话问了，不对呀，红旗那俩字明显那是毛主席的字，毛体儿，怎么会是他写的？哎，可是那阵儿啊，屈老爷子已刚刚过世，你说这事儿还没法追问了。好在红桥区的文史学者，我的好朋友刘如杰先生了解点内情，他解释了，说屈老爷子他所说的意思是啊，当时他是照着红旗杂志上的红旗二字算临摹吧，啊，临摹啊，这四个大字红旗饭庄这个四大字确实是他老人家当时亲手写下来的啊，但是他那红旗两个字是临摹毛主席的那个红旗杂志那两个字。你看还有这么个小掌故啊。红旗过去就同聚楼嘛，其实也是山东馆啊。 我记得屈老爷子还说了，当时写牌匾啊，第一开始找了个人给写了四个字儿，写完了挂上去一看呢，不顺眼，所以你看这牌匾这个字啊，和日常写的这个书法呀、不一样啊，可能下面看挺好，挂上去看就怎么看怎么别扭。所以说华尔奎、华毕老那个匾额那个榜书那是有真功夫啊。头些天有位夏先生表达他个人看法，就是画蒙延照不算书法家，好嘛，算四大写家，他心中的书法家只有一人，吴玉如。说到吴玉如先生了，李金忠李先生想详细的给我们啊，介绍介绍吴玉如其人其事。
2: 我们有一位大智库的画友啊，提到了吴玉如先生。一提到吴玉如，大家都认为他就是当代的书法大师。其实啊，他在古文、诗词、文学等方面也都有很深的造诣，而他受人崇敬的真正原因啊，主要是由于他那刚直不阿，一辈子他都不肯啊随波逐流的品格。他一生遵循的信条就是：写字首先必须读书，读书应先学做人。只会写字，而无学识，则缺书卷气，格调不高，只能算作匠役。有学识而人品恶劣，必将成为害群之马。一个会写字的害群之马，社会要他何用？吴玉如啊，名贾禄，那个禄啊，就是一个王字旁一个雨露的露。他1898年生于南京，他的原籍呢是安徽泾县人，那个泾就是泾渭分明的那个泾。从他童年啊，5岁啊就学写字，6岁那年啊，他见书桌上放着一个他爷爷常用的一个白纸折扇，他一时啊兴起，提笔啊就在那个扇面上写了5个大字：姜太公钓鱼。他的父亲看了，又急又恼，正要责难，爷爷听说后赶来制止，拿起扇面仔细端详，看了半天，哈哈大笑，说道：“这是我家的千里驹，难得难得！不但被家斥责，后来出门啊，竟把写有姜太公钓鱼的这个扇子啊，展示给亲友。这样一来啊，更增加了童年时代吴玉如学习书法的兴趣和信心。到了他12、13岁的时候，写小楷、行书已具有相当的功力。现在上存他最早的手迹是一柄小楷扇面，写于啊1911年，字体工整，布局匀称。吴玉如的中学生活啊，是在咱们天津南开学校度过的。他与啊周恩来同班，两个人啊同为班上国文课的翘楚。周恩来啊擅长啊语体文，吴玉如呢则擅长闲书与古文。校长张伯苓对这两个学生都很赏识。1916年呢，他远赴吉林谋生，后来又来到了哈尔滨，先后任呢黑龙江交涉局的秘书、中东铁路局监制会的秘书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呢，东北沦陷，吴玉如啊拒绝为日本人工作，然后呢就举家迁入了关内，先居住在北京，后又迁徙到天津。1936年春呢，他就受啊张伯苓的聘请，任南开大学商学院的国文老师。提起事变后啊，当时有一个从关外逃回的学生谋生不路，就住在了吴玉如家。这个学生啊，凭他亲历的经验，感觉到日本要进行进攻，他就劝啊吴玉如先生啊赶紧搬家。吴玉如啊听了这个学生的话，搬出后没两天，日本的飞机就对南开大学开始了轮番轰炸，住在南大校园的教职员工、教师宿舍都夷为平地。1938年啊，吴玉如啊单身啊奔赴内地，准备啊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路过重庆时啊，就被张伯苓留了下来，让他做了参政会的秘书。当时啊，参政会的秘书长啊叫王世杰，秘书处啊还有4名秘书，只有啊吴玉如啊不是国民党员。有一次啊，王世杰就向吴玉如透露说，蒋介石啊希望他能参加国民党，这样工作起来容易协调。吴玉如啊婉言谢绝。 有一位秘书对吴玉如说：“这是一。”

步登天的事儿，旁人求都求不到，你不要错过机会。吴玉如啊，只是一笑置之。恰逢这个时候呢，天津发洪水，吴玉如啊就向张伯苓提出辞职。张伯苓啊就对他说：“听说委员长要召见你，等见过委员长再说吧。”吴玉如说：“天津家里被洪水围淹，母亲患病，我啊心急如焚，见委员长不如见母亲重要，我不能等了。”回到天津后呢，他只在啊租界区域内呢教学来养家糊口。一些在伪政权做事的人纷纷来找他，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都被他严词拒绝。一些啊书法爱好者也都希望啊吴玉如先生举办一个展览，这样呢也有收入，能够维持家庭的开销。经过啊几个月的准备啊，1942年的秋天，吴玉如先生就在永安饭店，也就是现在和平区新华路新闻图片社举办了一次个人的书法展览会，展品啊共约300余件，真、草、隶、楷、行五体啊俱全，有啊蝇头小楷、横幅、条幅、平点、中堂扇面，琳琅满目啊！参观展览的人熙熙攘攘，十分拥挤。这也是吴玉如先生在他84年人生当中唯一举办过的一次个人书展。抗战胜利后啊，吴玉如先生仍旧就是教书，在啊京谷大学中文系担任系主任。当时啊，天津警备区的司令陈长捷亲自约他出山，都被他婉言谢绝。解放后啊，吴玉如先生与呢京谷大学的学生会的负责人发生了一些矛盾。一气之下就辞职来到了成都，住了一段时期后又回到了北京。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呢始终以教书并驰援辞海挑木为生。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的工作都停顿了，他的生计也断绝了，没有了收入。1968年，全部藏书被抄一空。文革后期啊，当时啊，就有日本人来指名的买他的字，书画店来收购，每一条啊字幅啊，只付5元钱。当时为了吃饭，也只好勉为其难。很多啊，他的学生想资助啊吴玉如先生，都被啊红卫兵挡在了门外。有人啊就跟吴玉如说：“你呀，赶紧给总理写封信，把你的情况向总理反映一下。”但呢，他总是说：“总来是一国总理，日理万机，我的个人生活何必麻烦他呢？”到了1972年，吴玉如的生活了已经濒于绝境，万般无奈，他才通过张世钊先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目前的处境。不久啊，总理啊就亲自将信批转给天津，责成天津市给吴玉如先生落实政策，安排他的工作和生活。当时啊，天津市的有关人员啊找到吴玉如先生，问您对您的收入有何打算？当时吴玉如先生啊，只说了每月给我80元即可。后来啊，据说很多落实政策的一些名人啊，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吴玉如先生才给自己指定了80元。让吴玉如先生大为难过的是啊，总理给他批完这封信不久啊，就病重住院了。1976年1月8号啊，总理去世了。当吴玉如先生得知了这一噩耗之后啊，含泪写下了悼念周恩来的4首诗，其中一首啊，他写道："唯向升平几个如，试看到死灭世徒。宫中举国人心印，相哭成谁出千户。"1977年啊，四人帮粉碎不久啊，吴玉如先生就给他的儿子吴同宾先生写了一幅字，写的是周总理在学生时代写的两句诗，叫"鲜衣不变应苍胆，道义增担敢洗肩"。吴玉如先生说："周恩来不是文学家，
但这两句诗是他青年时。

0: 吴玉如先生呢，在文化界，在书法界啊，那鼎鼎大名。但是一定还有很多人，就我们听友中正在听节目的人，可能对吴老啊也并不熟悉，听过名字啊，不了解他的故事。所以呢，李金忠先生给我们系统的这么一讲，让大家对这位可敬可亲的老前辈就更熟悉了啊。当然李先生他讲的毕竟属于类似于这个生平简介式的，听起来确实没有那么的鲜活生动啊，不是自己亲历亲闻亲见的。不要紧啊，李先生又给我补发了一段录音，这个嘿就是晋人啊，吴玉老的晋人的一段讲述了。这是李先生的同学沈杰沈先生他讲的。那么他呢有个好朋友是师从于吴老啊，有点小故事。
1: 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今年已经80岁了，姓辛，他的一生当中酷爱吴玉如书法。我曾经问过他，我说是什么机遇让你跟吴玉如写字的？他说的是他的一个朋友住在渤海大楼那附近，他呢住长春道，两人离得挺近的。吴玉如呢经常到他的朋友家去串门，他呢特别爱写字，我的朋友辛老师，但是呢他没临过帖，他只会写那个美术字，喜欢写板报啊，喜欢这个。然后他的朋友就说呀，你呀写一篇毛笔字留着，哪天呢等吴玉如吴老到我们那家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过去拿给他，让他给你看看，指点一下，这不就打上桥了吗？以后你就能够跟他学写字了。于是这个辛老师就提前写了一篇美术字。哎，有一天他的朋友到他们家来找他，快快快走，吴先生来了。然后这个辛老师就带着自己写的字到了那个他朋友家，第一印象就是觉得吴玉如这人特别干净，就是那白衬衣呀很旧，但一尘不染。另外就是他待人呢特别和蔼可亲。他看完我那个朋友写的这个美术体的毛笔字，说这孩子有灵性，以后能写出来。就吴玉如吴先生这一句话，影响了这个辛老师的一生。他就在这个书法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也是说明这个吴先生这伯乐呀慧眼识人。另外呢，据这辛老师讲，他这个和蔼可亲到什么程度呢？任何他的学生求写字，吴先生只有一个条件，淹没，来而不拒。只要你有求字的，你给淹没，他就给你写，不知疲倦，和蔼可亲。在这个辛老师跟这个吴玉如学字的过程当中啊，据这个辛老师讲，很少提到书法怎么写，多半是讲这个知识，讲古文，就是这个书法呀，就是一种爱好，是文人必修的一种爱好。所以啊，吴玉如先生的学生不是都写无，也有很多呀，就是在探讨文学方面的一种知识，就是互相探讨这个。而且呢，有一件事呢，对这个辛老师啊特别受感动。在吴玉如的晚年，应该说是已经病得基本上都在床上行动费劲的时候，有一次辛老师拿着那个一个扇子面想向那个吴先生求字儿，结果呢一看到这种状态就没提这事儿，没提写字让吴先生写字这事儿。但是呢吴先生发现了之后说的淹没淹没，然后在炕上半坐着给他写了这个扇面。由此可见呢，吴先生是多么平易近人，对学生是多么和蔼可亲。
0: 我想一定还有听友跟吴玉如老呢有过接触啊，那么期待听到您的声音，哎，让我们年轻人，让后人从多角度去了解认识这位老人家。刚才说了一句，就是吴老当年他应该是他的一种看法吧，就是所谓书法是文人的一种雅号啊，可能这个文人

0: 他本人都没认为自己是什么书法家，他就是从汉墨丹青之中找一种内心的境界，那种快乐啊，或者说借着笔墨与古人对话，抒发情感啊。我就想到了公望啊，公老先生，他的公子曾经总跟我提，我们老爷子当时总说我不是什么书法家，就是说读书人呢会写毛笔字，他觉得这应该的。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对于书法的认知和过去的人对书法的认知它不太一样，是吧？现在咱们看过去那老新凤，呵，那字真漂亮啊，是因为你不会写了就认为那个字好看了，对吧？还有过去的老药方子，老中医那手写的老药方子，呵，先别说那个内容，对吧？就看那字就好看了，再看写的嘛，三线二洞，哦，这不是药单，这是菜单子。二洞，这不就是登瀛楼的看家菜少二洞吗？啊，三鲜那是主食这顿啊，三鲜饺子。好嘛，看老药方子给看饿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咱听听啊，王维深王先生给聊聊过去老中医开方子的这个讲究。
1: 过去咱们天津中医啊，在这个书写中药处方的时候，有一种用中药名字联名来书写处方的这种写法。比如说处方当中根据病情需要用这个天门冬跟麦门冬，这是两种药，但是它不写上天门冬麦门冬，而是写什么？写二冬。如果开上有生地有熟地，它直接写呢二地。过去呢，在全国各地的中医的处方书写呢，也都不尽相同。但是呢，作为太医院来讲，给皇上啊、皇亲王府看病的处方呢，必须是一味药一味药的写明，绝对不能像天津中医这种写法，是吧？二冬二地不行啊，必须一味药一味药的写清。因为你给西太后也好，给皇上看病，开完了中药处方呢，这个太医呢也要把这个《本草纲目》带来，是吧？皇上也好，西太后也好，这个药一味药一味药的来进行核对，来核对它的功能主治，是吧？防止呢太医啊给他下错药。核对之后呢，然后再把这个处方呢再给太医院，再交给御药房进行煎熬，绝对不能呢联名书写。全国各地呢，也并不是以纯中药作为处方，有的地方呢就动用了当地出的草药，尤其是在江南。过去的老上海跟咱天津就不一样，是吧？咱天津比如说，是吧，开这个草决明、清头风、明目通便的，草决明呢也叫决明子，在天津呢，是吧，甭管怎么开都附给那一种东西。到上海就不行了，到上海你要开草决明，就付给你草决明，就我刚才说的这东西。大夫要是开决明子，是付给你清香子，这是另外一种药。所以说有很多名称在外地近似，但是付给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过去来讲，在咱们天津，中药名称的这个联名处方书写，基本在天津的中医是一种默契，都是这么写。而且作为天津的老药铺，这些学徒的也必须要学习这些知识，这是咱天津特有的。比如说啊，这个中医大夫开这个二母，这药铺的调剂呢就应该给人家，是吧，调剂知母和贝母。二贝就是川贝，是吧，跟浙贝，川贝就是专门治咳嗽的，是吧，浙贝啊就是浙江出的贝母，而且呢也叫大贝。大贝还有个特点呢，还能清热解毒治疮。哎，好比说你嗓子是吧咳嗽，而且嗓子还肿了，怎么办？哎，川贝治咳，大贝也治咳，而且还能消炎。二贝就是川贝，是吧，浙贝。二冬就是麦冬还有天门冬。二火就是羌活跟独活，你浑身上下都疼怎么办？羌活、独活都用。羌活治上半身的啊关节疼、浑身疼，独活呢治下半身的，所以说开的是二活。

0: 三鲜啊，中医大夫在处方上写一个三鲜，三鲜呢里头就包括有参曲、麦芽，还有山楂。焦三鲜就是把这些东西炒焦了，是吧？有焦参曲，是吧？焦麦芽、焦山楂，还有龙利。龙利是什么？龙骨跟牡蛎，而且必须是抓断的。如果写着生龙利，就抓生龙骨、生牡蛎。还比如说，中医大夫在处方上给你写明了，写着疏火梗，这就是什么呢？疏梗跟藿香梗，这是两种。中医大夫给在处方给你写上橘红络，就是橘红，是吧？跟橘络，二丑就是黑丑、白丑，就是牵牛子。二地就是熟地跟生地，双花就是金银花，灯烛就是灯芯草跟竹叶，瓜橘络就是丝瓜络和咱吃橘子里边那麦络那橘络。哎，以上介绍的呢，就说天津中医在处方上特有的书写办法，它就里头涵盖了两种药，甚至涵盖了三种药。
1: 哎，有点意思啊，这长知识、长学问了。天津地区民国时期老中医有这么个独有的开药方子的写法，就是省事儿啊，其实就是省事儿啊。哎，不知道的以为这大夫饿了啊，开点这个菜单子，点点外卖。现在没那么写的，都规范了，是吧？不过现在呢，也有很多药材消失了，也不可能出现在药方子里了。你比如说虎骨啊等等这些动物类的药材，保护动物嘛，对吧？不让用了。说到这儿啊，咱就正好听王长正老先生有这么一段经历见闻。
2: 那个，这不端午节快到了嘛？这个民俗啊，就是挂一些个艳叶啊。过去小孩们还尤其是什么老虎耷拉，老虎耷拉上都有什么这个蝎子、蜈蚣一些小动物，驱邪是吧？避虫。可是我想啊，你像这个蝎子、蜈蚣这些东西啊，在这中医药方面离不开它，还是好东西。不但不能够灭了它，还得想办法的进行的大量的翻制。比如说我这个60年代、70年代吧，我经常啊到咱们北郊区啊青光镇那儿有一个天津市的药材培植厂。哎，这个厂啊面积相当的大，有种植的一些药材。其中我就知道他们还有一个呀养蝎子的车间。这个养蝎子车间里给蝎子制造很多这个就是便于它生存呐、翻制的一些个，就是瓦呀，这个砖头啊，是搭好喽。哎，定期的一年得繁殖多少蝎子？据他们说啊，有的那蝎子就逃跑了，逃跑了，所以青光镇呐，由于蝎子跑了以后，它还在繁殖，老百姓家呀，经常的见到逮到一些蝎子，就到这个程度。是吧？当然，这是，就是我听说的养蝎子，就满足这个医药方面的需求。另外，这个青光的药材培植厂啊，在咱天津市，它最有名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养殖这个梅花鹿。梅花鹿，我听他们说啊，如果要是梅花鹿正好这个哺育小梅花鹿的时候，如果你要有人呐靠近，他就护崽儿，他能够是站起来呀、用两个蹄子打这人，容易把人打死，就这么凶猛。这个梅花鹿啊，它性情上特别的这个胆小。据他们那个养殖场的人说啊，这个有一年呐，突然间去了一个参观团，这个参观团里头啊，女同志多，年轻的多，穿的是花花绿绿。结果坏了，造成个大事故。这个叽叽喳喳的人一说一笑一指点，穿着花衣服晃来晃去。这个鹿啊，有一个精的就得有10个精的，10个精的就100个精的，这个鹿场就乱套了。哎呀，这个鹿啊，它有围栏，冲出围栏去了。

的话，隆隆隆隆跑了，整个这个青冈镇里到处跑的都是梅花鹿，怎么办呢？这事儿，据他们说啊，结果就是他本厂没有这么大力量啊，就告诉报警了，委托这个当地的驻军啊，还有民兵啊，一块儿有的开着车，有的这样去追捕，是吧？最终吧，把这事儿给平息下来了。所以以后啊，就是他们说，一般的不接受参观，非参观不可的，说好了啊，千万别穿花衣服，别喧哗。另外啊，这个鹿啊，它不取鹿茸嘛？可能大伙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鹿啊，它没取过鹿茸的鹿啊，它长的那角啊，就像树杈一样，树枝一样，有大树枝、小树枝的，挺好看。当它取鹿茸的时候，咱们看着是看不下眼儿去。我没直接看啊，我道听途说，他们说的有一个木头架子，把这个鹿啊赶到那架子当中，把四条腿啊捆好，然后啊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呢有分工，砍下来鹿的鹿角有人拿，这个鹿怎么取呢？拿电锯往上锯，锯完以后啊，那个鹿角里头啊，那个窟窿里往外喷血，一喷了老高的那血，压力挺大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有人呢，他那带着一个大口袋，全是止血粉、止血药，拿手啊就大把抓着往上摁，摁住以后，旁边那人再拿纱布啊、绷带啊，再给他死死的给捆好。就是当一个鹿两个脚全都取完以后的鹿，还可以长出鹿角来，可是第二次长的鹿角啊，鹿角出来分两个小叉。所以当你看到鹿场里头鹿脑袋上鹿角上是两个小叉的，那就说明啊他已经啊被取过一次鹿角了，以后啊再砍这两个小鹿角了。凡是砍完小鹿角的这个鹿就没有什么药用价值了，就他不再好好长角了。怎么办呢？他也没有繁殖能力的，那就宰杀了。宰杀也不是经常宰杀的啊，有一年那个我正好到他们的单位去，后来正好看到，哎呦，王叔又来了，今天我们职工啊是分鹿肉，你职工一人一份，给王叔来一份，他们领导说的，结果我也得一份。这个炖的鹿肉啊跟牛肉差不多啊，跟牛肉差不多。这一场啊，当时在六七十年代啊，他们吃水啊就吃的是井水，机井，它有一个这个水塔，二三十米高。我说你们厂有多大范围面积啊？他说好嘛，多大面积我领你看看去。结果呀，领到那水塔下头了，说王叔您受累吧，我们塔上那四个喇叭又不响的，电工也不懂，您给受累吧，我哪上那么高的？在那个情况下呀，没办法，硬着头皮也得上啊。上了塔上面以后啊，四周没有围栏，还往下有斜坡，哎呀，甭说站着坐着都不敢呐，在上头趴着，那可是这像毛主席那诗词上了，积木楚天书，好家伙的，也不敢睁大眼的，确实是漂亮啊，这个农村呢一望四周确实是漂亮，可是得趴着看。结果下来的时候可费劲了，他那个梯子没有这个顶子那么高，我找不着梯子。结果人家同志啊在梯子上伸手，我看着他手往回倒，来着我的脚，这个小腿是摊仙子，哎，这么下来了。好嘛，这是我有生以来啊，就是在天津市内啊，这个站到这么高的地方来看这个天爷，真好。这个厂里头还有一件好事儿，这厂里有一个研究这个药材的一个那么一个组织啊，就是有几个药剂师很有名的了，就专家了啊。其中有一个我记得叫姓封啊，封祖明，他带队。曾经啊，这个药材培植厂和西北角小火巷那儿有个卫生院，在六七十年代啊，他们合作干什么呢？研究治血液病啊，就是白血病啊、血小板减少啊等等。然后有那么分几组，就是征集的病人啊，就是自愿征集病人有几组，是定期。

0: 你得去看病。这个药呢，据说是由药材厂啊，这个也培植厂里出，不花钱啊，不花钱。后来这个团队发展到什么情况，有什么结果，我就不清楚了。我呀，借这机会说说这点见闻呢，提提有些个听友们了解这个厂子，了解情况呢，了解这个卫生院的治这个病的，哎，给大伙儿再好好补充补充。
1: 北辰哪儿？青光哈，青光镇还有这么个厂子，药材是培植厂啊，还是种植厂？反正是，应该是培植哈，它不光是种的东西，还有动物呢。哎，之前过去不了解，可能啊，咱们王维申先生会了解，可能还挺熟的，是吧？这里头他养梅花鹿，为了取那个鹿茸，这是名贵的动物药材了哈，鹿茸啊，虎骨啊，麝香啊。还有什么牛黄，对吧？而这其中，在动物这么多动物药材里头，熊胆是列首位的。它的药用记载能够追溯到唐代，《本草纲目》里也写到啊，这个熊胆啊，有清热平肝、明目、解毒之功效。现代也被用于肝胆类病症的一个调理，素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嘛。那么，现如今依托我国合法审批的人工黑熊养殖体系，通过无管无痛的、没有疼痛的啊这种引流技术来获取胆汁制成的熊胆粉，持有国药准字药用资质，它是属于合规可以上市流通的一种天然动物原材料原药材啊。那么，熊胆它日常保养的价值就体现在肝胆养护上。它的活性成分，去氧胆酸能够帮我们调节胆汁代谢，修复受损的肝细胞，适合什么呢？适合长期熬夜啊！你看最近看世界杯，对吧？看球熬夜，来点这个吧。包括频繁饮酒的人，能够缓解酒后的肝部的不适，口苦、眼干啊，同时还能清泻肝火，改善长期用眼引发的视觉疲劳。目赤肿痛，辅助调理咽喉肿痛等等这些症状。不过，就是熊胆粉的市场情况有点复杂了，市面上很多低价的熊胆粉用的都是云南那边的小黑熊，个头小，能量弱。那么，我们一直推荐您一款好的熊胆粉是金胆粉，金灿灿的，它取自东北大黑熊。这个大黑熊生活在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之上啊。经常在严寒里头觅食生存，所以它体格特别壮，能量足。而且咱们这款熊胆粉选的都是4到10岁的壮年熊，这个年龄段是它的黄金提取期，特别的稀有，再加上很好的工艺，它的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0%，国家要求国标23%就行，它是40%，快高了快一倍。熊胆粉包装上是必须有批号的。而且生产批号必须要明确的。您看，有的那个只有林区证，只有养殖证明，但是它没有加工许可，那就算三无货。咱说的这款手续齐全，品质放心，价格还优惠，还实在。一盒0.7克，一共是7支啊，0.1克一支，7支就是0.7克，118块。买7盒598。23盒1570，还送糯米纸，让您吃起来没那么苦。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都叫熊胆粉，一定擦亮双眼，品质是天壤之别的啊，不一样。都叫工人新村也不一样，有大有小，有真有假，怎么还有假的？也不能说是假的。用杨士山先生的话讲，就是这个工人新村呢，它只存在于文献资料里头，现实中并没有。此话怎讲？不都说1952年天津建了7大工人新村吗？但是杨先生认为就是6大，6个。争议在铜楼工人新村。杨先生说说他这么讲的理由所在。
2: 我说西南楼工人新村呢，大概骑行得有10来天了。 这个话题。

的缘由啊，就是李月成老师给我发了几段视频，我看了以后哈，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啊是有些错误，其中特别是一条关于铜锣工人新村的这个信息。天津市究竟是七大工人新村还是六大工人新村？中间有一个铜锣工人新村在哪儿？铜锣这个村大约就是现在的马场道和围堤道交口，铜锣没有工人新村呢。铜锣工人新村只存在在资料上，结果昨天晚上就有人给我发来短信了，一篇文章吧。他这个讲的，我觉得有点真实可信，就是说1952年政府决定建几片工人新村的时候，确实规划了一个铜锣工人新村。这个铜锣工人新村呢，跟西南楼工人新村比邻，大约是15段、16段、17段那个位置。再往西就是孟家花园，就是我说那个孟家坟地。53年建房的时候，11段、12段、13段、14段、15段、16段这一片呢，叫铜锣工人新村。可是这个啊，就当时这些个地方，特别是14段、15段、16段，那绝对是小王庄的地。小王庄自己是个独立的自然村，解放以前，它就归西楼村公所管辖，所以把这片地方归为铜锣工人新村，就有点牵强了。那篇文章明确的写了，说是1953年，铜锣工人新村管委会向上级单位申请，要求改铜锣工人新村为西楼工人新村。注意啊，不是西南楼，是西楼工人新村。因为小王庄、恩德东里、恩德西里、什么蓝桥胡同等等这几个地方，它都是属于小王庄村管，但是小王庄呢，归这个西楼村管辖，最后没批准，就把这一块地方同时并入到西南楼工人新村。到1954年，改村公所为街道办事处，就这阵儿，铜锣工人新村就并入到西南楼工人新村管理了，成立的是西南楼工人新村。到1960几年。把3号路以西、4号路、5号路那一片的范围改名为4号路街道办事处。到1985年时候，西南楼工人新村这一片，1号路改龙昌路，2号路改广东路，3号路改白云路，4号路改越秀路，5号路改黄埔路。铜锣工人新村是有的。仅仅一年，直接并入西南楼工人新村，这都是1954年的事儿。当时确实有铜锣工人新村，但是那个地理位置和那个概念应当是错误的。那离着那个铜锣那个村呢，最少得有2、3里地。还有一位老姐姐提到了围堤道小学的事儿，这个事儿，我呀不客气的说话。西南楼工人新村这个范围里的学校，我闭着眼都可以数得清、数得过来。到60年代的时候啊，一个小学、一个中学几乎都是配对的。你比如说1号路北头西南楼小学，跟前就出来一个曾经是68中，后来是利民道中学，这是一对儿。1号路的靠南点呢，南楼小学。搁置一里地吧，跟爱国道中学配对儿。60年代后期，在4中的后操场上又建了个1号路小学，也就是说1号路小学和4中一对儿。就到了2号路上，2号路前进道上有个河西区中心小学和后来建的尖山中学配对儿。在3号路上，大约是60年，是61年，建了一个3号路小学。这个3号路大操场啊，
很大很大。

0: 跟建设公园通着，后来又建了一个西南楼中学，这又是一对儿。四号路上最早有个四号路小学，在四号路小学的跟前儿，后头又建了一个威地道中学，就是现在的河西区公安局那个位置。那有四号路小学配套，应当是四号路中学呀，不是他叫的威地道中学。是不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四号路小学曾经改名叫威地道小学？因为从那个老姐姐说的那个说话那个意思，他们家在16段的八九排卫生口的那个宿舍住，他那哈往南走，过了威地道，再走三四百米，400米吧，就到了那个所谓的四号路小学了。除了这个学校以外，那跟前就没有学校了。反正哈，威地道中学就是紧挨着，叫四号路小学。现在呢，威地道中学改成了河西区公安局了，没有中学了。但是那跟前仍然留有一个学校，老名字叫四号路小学。四号路改成越秀路了，它应当改成越秀路小学，或者是应该改成威地道小学，紧挨着威地道嘛。没改，现在大楼上赫然写着四号路小学。四号路小学应当是老名字，1965年以前的老名字，叫四号路小学。60年的年代是不是叫过威地道小学？不知道了。
1: 好，杨先生分析啊，这个威地道小学可能就是四号路小学。这个事儿啊，今儿还真是有几位听友提供点线索啊，咱来听这个关永祥关先生怎么说的。
2: 有位姐姐呀，在节目中打听，原先河西区的威地道小学具体坐落在什么位置。我呀，回答一下，原来的威地道小学呀，坐落在威地道上原二号路和三号路之间的南侧，也就是现在的广东路和这个白云路这俩路口之间的南侧。但是呢，到了这个21世纪初啊，它的名字给变了，叫天津市河西区华夏未来艺术小学。最近这两年，前面又加了俩字儿，叫隐属华夏未来艺术小学。也就是说，它现在属于音乐学院的附属小学了。提到原来的威地道小学呢，我想顺便啊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末，有一个上初一的小孩啊，骑自行车，中午回家吃饭，在路上啊，撞到了一位小学女老师。这个小学女老师啊，就是威地道小学的。为什么提这件事呢？这个小学老师被这小孩撞着以后啊，他没有发脾气，也没有讹这小孩，而是说了一句嘛话呢，说呀，你赶紧回家吃饭。吃完饭，去找我。我是威地道小学的英语老师，你到那去找我，咱俩再谈谈。结果这孩子很紧张，回家吃完午饭呢，找了家长要了几十块钱，带着好准备赔偿这个老师，然后就去了这个威地道小学。找到这个女教师以后呢，这个女教师就说呀：“你很小，骑车得小心，你要撞到一个老人，就会把老人撞伤了。”嘱咐这孩子骑车多加小心。最后还说嘛呢，就说我呀是教英语的，以后你在这个英语上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可以到这儿来找我，我帮助你。通过这件事啊，反映出来咱们天津市的民风古道热肠吧，可以说是现在想起来啊，人心还是暖的。
1: 哎，看起来又不是四号路小学了，是吧？我刚听关先生说在哪儿，白云路和广东路之间的，现在叫华夏未来小学哈。今儿啊，还有一位听友陈志林先生，他就是威地道小学的毕业生。哎，那位置应该能确认了啊。可是我再一听啊，又有新的岔头了。
3: 威地道小学啊，我就威地道小学首批学生，我65年上学，65年威地道小学才刚建成。
4: 65年刚建成。
3: 对，
4: 但他说是60年，
3: 没有没有，我核算了，我们班同学们核实好几个人了，就现在他就在那个威地道上，华夏未来艺术小学。

0: 现在就在小学，
1: 啊，
0: 六年才建成，六二年还没，六零年还没有了。
1: 啊，那怎么回事儿？
0: 没有，我跟你说，因为我小脾气，我六年上小学，我那天问我们班同学问了五六个，他都说没错，你记得没错，是的，就六年的小学才刚建的，我老济南老主任，我住邮电宿舍。
1: 哎，你看，地儿找着了，时间对不上了，呵呵，怎么回事呢？这得查查资料了啊，看怎么回事。这个亲历亲闻亲见呢，听着过瘾，生动鲜活，但是得分什么情况啊？你要都是记忆，就很容易彼此合不上龙门啊，需要文史资料的佐证了，多管齐下的聊老事儿啊，既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啊，什么事儿都得多管齐下，全方位，那效果会更好。包括调理我们的肠道健康，全方位啊！你看，吃益生菌，你得看它是多少菌株，就是这个是不是全方位的，以及这个活性益生菌的添加量有多少。近期介绍的燕之屋益生菌呢，首先它是用燕窝做的，高级啊，燕窝的新款，它是10大优质菌株，每瓶1000亿的 CFU 活性益生菌，是吧？相当于100瓶普通酸奶的活菌量，而且是这十种菌株啊，分4大功能啊，首当其冲就是通畅菌群，专门针对便秘的啊，对付夏天湿热上火引发的大便干结、排便费力，老年人便秘、年轻人上火便秘、熬夜看球挺开心、白天拉屎挺费劲啊，就吃这个。呵呵，另外还有负责深层修复肠道黏膜的这么一个菌群，还有负责唤醒内在防护力的菌群，还有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这么一个菌群。哎，总之是10大菌株啊，10大菌株，1000亿的活性添加量。这个益生菌它用的是独有的金丝燕窝培养技术，以及专利提取小分子燕窝肽，每瓶大于等于30毫克。是从印尼那边的高品质金丝燕窝中提取的，肠道直接能够吸收，喝起来口感呢是酸酸甜甜，挺顺口。普通便秘的人呢，一般两三天就能有点明显的改善了。你要是腹泻、腹胀，当天喝，当天就能缓解，连着喝14天，肠道抵抗力明显提升。多少钱呢？每盒是10瓶，每瓶是2克，2克10瓶，1盒99。买5赠1，到手6盒；买10赠3，到手13盒。订购电话：2777-5777，就是2-3-7-5-3-7，2-3-7-5-3-7，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市的美食，散落江湖的佳肴，南来北往，至味就在身边。直通原产地，爱上原汁原味，听见味蕾与心灵的触碰。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寻味九州。
1: 好，咱接着话说天津卫，下面去寻味九州。马上六幺八了，是吧？明天就六幺八，六幺八是干嘛呀？现在就是各种的造节啊，人造节日，其实啊就是一个电商节，互联网平台的电商们他们想出来的，商家创造这么个节，借这个谐音嘛，六幺八，他用降价的手段啊，或者买赠的手段啊，来让大家消费，集中的一波消费。就跟那双十一、双十二，哎，一个意思啊。咱不管那个，反正是有。

0: 实惠有便宜就行，对吧？你节越多越好，这个节咱欢迎。那么眼下啊，爱听原产地推出的618大促的产品就是那个五粮液红尊龙酒，就到本周日结束啊。之前是399块钱一对两瓶，现在呢降100，299一对两瓶。如果是囤一箱6瓶，之前是997，其实在一个礼拜之前咱在节目里说的时候还是997了，对吧？就是前几天又争取到了再降200的这个福利，现在一箱6瓶只要799了，一瓶呢合133块钱了。哎，酒怎么样？当然好，当然好，因为它是来自于五粮液总厂出的，总厂出的52度浓香型经典五粮配方，总厂650年古窖池酿造。哎，跟那个名气很大的五粮液同宗同源。咱听听订过这个红尊龙酒的老听友许凤顺先生，他给品评品评。
1: 太好了，这就五粮液正宗的这厂家出的，咱喝着放心呢。这酒挺好，买完那个酒以后啊，有一次过年，我们那个亲戚朋友在一块请客呀、啊，我请他们，我就给拿两瓶红尊龙酒，好，大伙一喝，哎呦，太棒了，赞不绝口。确实那酒，咱说是去名牌啊，对吧？但是不是一般的酒，那阵喝五粮液一瓶好几百都是那阵，对吧？就在以前呢，就再早哈，在很早以前啊，一好有五粮液喝。好一个，一是茅台，一五粮液。茅台呢，有时弄不起，对不对？喝五粮液那是高档的，或者汾酒啊，这都是这个一般就是不错的了。确实，这酒还挺。我现在还存着一瓶了。
2: 这次降价了，您可以囤点儿啊。
1: 对对对对，您说的对，拿出台面上来说，还就得拿这好的。对，这瓶子也漂亮，又有龙头，还有红色，多好。这个酒我向别人都推荐过，我们这亲戚。
2: 嗯，
1: 小孩舅舅们，他可能就跟他们推荐过，这酒确实我说挺好的，因为我以前我能喝酒，我现在我身体不行，不能喝了，很喝好多都是好东西，我都那个我不浪费那30块钱那个嘛，那个优惠，能哪个尝尝吧。
0: 好，这是许凤顺许先生啊，爱喝浓香型酒的人。就是您平时喝五粮液啊这类酒没问题，喜欢喝，有人啊喜欢喝酱香的，是吧？那咱不强求，每人的口味不一样嘛。如果您爱喝浓香型的，您听我的，趁这个机会，一定囤它一箱，甚至两箱，因为酒这个东西你越放它越好，对吧？趁这个低价，定点，52度浓香型。五粮液总厂的酒红尊龙，不是分厂的啊，不是分厂的，也不是擦边贴标的概念酒，不是，正经八板，来自于宜宾总厂五粮液总厂，配料表就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5种粮食，经典的五粮配方酿出来的酒，口感正宗。这个尊酒系列是人家四川宜宾总厂五粮液总厂的一个核心单品，它一脉传承了五粮液的优质品质，错不了啊，您放心吧，错不了啊。多少位老酒友都检测过了，哎，错不了，这酒绝对好。您就是自己不喝啊，平时呢喝酒少，拿这个酒去送人或者是宴请的时候，您让大伙尝，绝不落包涵啊，绝对都是挑大拇哥，这酒真不错，真不错。过去呢399一对，997一箱已然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现在又降价啊，历史最低价了，就到本周日结束啊，这便宜干嘛不捡呢？399一对两瓶变成299，降100块钱，一箱6瓶只要799，一瓶合133，到下礼拜一价格又上去了，再定得多花几百块了啊，这个优惠价格就到本周日结束。订购电话 400-999 0139，还给您送上门去啊，还给您送家去，货到再付款，多方便。400-999-0139，400-399-0139。喝着美酒，再来点下酒菜。这两天给您推荐那个锦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品，特别好吃的港子大叔的烤鹅。这个烤鹅我跟您说啊，网上这个市面上啊卖烤鹅的到处都是。那么咱们这款烤鹅它到底好在哪儿，跟您好好说说。这个港子大叔烤鹅是怎么在众多熟食里站稳脚跟的，吃着干净，味道还特别正宗呢。它头一道工序就是精心挑鹅，只用山清水秀的地方散养的溜达的大白鹅。这个大白鹅天天在外面跑着找食吃，它一天能走好几万步啊！这样溜达出来的鹅，它身子骨结实啊，肉质紧实，不松散不柴，每只净重得6斤左右，肥瘦呢刚刚好，不会吃着太油腻得慌，不会，也不会太瘦，那个肉质发柴发硬，也不会。所以人家从选食材这一步就比市面上那些速成养殖的鹅要靠谱多了。挑好这个鹅之后呢，工人要全程在18度恒温的车间里头，纯手工一根一根的拔这个毛，再小心翼翼的修整，一点都不划破那个鹅皮，像淋巴多余的肥油全都给清理得干干净净，一丁点残留都没有啊！这么细致收拾出来的鹅，你吃着不才放心吗？好，收拾妥当了鹅了，放入传承了十几年的老卤汤里头。这卤料可又不简单了，这是33味中草药配出来的秘方，味道香浓醇厚，关键是急不得。怎么叫急不得？它是小火慢慢的卤，要卤4个钟头，不靠香精辛辣调料提味儿，就是让这个卤香一点一点的渗进肉里头去。卤好了，卤透了，再来烤。用的是苹果木、梨木、枣木这3种果木一起熏烤，靠着果木的烟火气自然上色，人家一丁点色素不会加的，前期处理的干净到位，所以完全没有那种鹅腥味儿啊。先卤后烤做出来的这个烤鹅，外皮金黄焦香，里面的鹅肉软烂不塞牙，您拆一袋子，那个果木香混着肉香扑鼻而来，食欲蹭一下就出来了。其实啊，全国各地吃鹅的地儿还特别多，做法也多，咱呢就借着这个来自东北锦州的港子大叔的烤鹅这个话头，听听少伟陈大厨给我们聊聊鹅鹅鹅。
3: 从天天开始呢，刘德老师在节目里呢推荐这款那个有东北血统的烤鹅。这个季节呢，如果吃嘛都不开胃，没有味儿，好，很多家里头都感觉吃嘛好呢，不知道吃嘛。我觉得您来这款那个烤鹅，您尝尝。这个烤鹅它不同于我们以前吃到的什么烤鸭呀、烤鸡呀，它无论是从风味上，以及从这个口感，以及这个从口味上的细节变化都不一样。它的质地比较这个不柴，尽管是瘦肉的不柴呢，它的油脂呢都通过烹调过程当中呢给去掉了，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残留，吃得非常筋道，而且特别入味儿。您呢早餐您可以说吃到点是的，您撕点肉出来吃，到中午呢您细致一点呢，把那骨头上的肉再撕完之后呢您拌拌，晚上了您来一块之后你剁了之后你跟菜一块炒一块炖都行。这个东北鹅呀，我们一般吃惯了说东北炖大鹅，现在这个烤鹅呢近两年呢非常时髦，你像那个东北菜馆这已经有卖的了。在天津市场呢，关于鹅的这种做法呢基本用几大种。一种就是光是烧鹅，那个比较麻烦了，那个得通过干料的腌食料。

0: 的馍，然后风干进炉里头烤，低温烤，一烤得烤1个多小时吧。那叫这光是烧鹅，啊，再一种呢就是这个淮扬风味的，比如盐水鹅呀，这个凤鹅，凤鹅现在卖的也比较多，就是完全风干了之后半风干蒸熟了一剁，那叫凤鹅。盐水鹅呢就类似于我们节目里以前说那个盐水鸭的那种做法，还有一种呢就是东北的炖大鹅啊，炖大鹅呢大家可能吃的多，它是带汤的。但是呢，那个炖大鹅呢，它汤汤水水的过于肥腻了，那层油都去不掉。你炖点土豆，炖点茄子了。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河南风味的，叫做固齿鹅块。这固齿鹅块市里少，哪儿多呢？就在咱天津市周边了那些个这个物流集散地了，它多。多半都吃这些固齿烧鹅的，都是河南人的安徽人，那些大车司机。你看，像那个韩柳树了，看那个洗溜车了，还有这个赵丽了啊，这一带比较多。他一到河南人呢，他要个固齿鹅块呢，然后呢，他要几个馒头呢，吃完肉再泡汤。他也是鹅呢，炖完了之后呢，捞出来之后风干之后呢，你来一位之后剁成块呢，加辣椒加葱一块炒。咱们推荐的这款烤鹅呢，它。比那几种做法呢，它相对呢比较简单了，因为都提前加工好了，再加保质期非常短。现在保质期非常短的食品非常难得，你像这类食品呢，做到保质期1年的，做到保质期2年很容易，就加点狠活吧。保质期10天，这个你就想象完全是本身那种保质，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它鹅本身呢油特别大，油大之后呢你。炖的时候呢，那整个人肉啊浸透了这个鹅的这个肌肤里头，所以呢，它保质期呢很短，最多就10天，也就是我们讲的最佳赏味期。所以大家呢买了这个抓紧吃，然后呢你吃的也肯定放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添加。
1: 鹅，锦州非遗烤鹅，您吃去吧就啊。有人可能会问了，说天热呀，现在是吧？吃鹅上火呀？不会不会，放心放心，这个鹅肉性平不燥，蛋白质丰富，啊，不光不会上火呀，还能帮着咱去除体内的湿气，健脾开胃，还特别适合眼下这个季节吃，是吧？天热没食欲的时候，您就来点这鹅肉，补虚益气，甭管是年纪大体质弱，还是平时容易疲惫乏力。都特别适合吃点这个烤鹅肉，另外，咱这个烤鹅它吃着还不费劲，开袋就能吃啊！你撕吧撕吧，一装盘，这不就是下酒菜吗？1分钟搞定啊！鹅皮润而不腻，肉质紧实还挺软烂，轻轻一咬就能脱骨，连那骨头都浸透了炉烤的香气啊！关键就是刚咱说了，前期人家处理的特别干净。一丁点腥味都没有啊！这个烤鹅可不是那种小作坊出来的啊，哎，人家这个港子大叔烤鹅，2016年就在锦州扎根创立，如今开了14家直营店了，加盟店遍布了6个省份，是吧？足足30多家门店，一年人家能卖出去10多万只烤鹅，积累了10几万的老顾客，口碑是大伙儿一口一口给吃出来的。从研发、生产、品控到销售到售后，每一个环节，人家都有专门的人来把关。食材筛选、加工制作、灭菌包装，全都是按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来，干干净净、透明靠谱，是吧？你说全国这么多的消费者都在买这个，都在吃这个，咱也没什么担心的了，对吧？人家啊，是每天凌晨3点钟现烤。当天烤，当天卖，卖不完的直接下架处理，绝不放到第二天。人家吃的就是个新鲜，而且咸淡儿调的也是刚刚好，香而不腻。另外就是咱们呢，是直接对接了这个厂家，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所以价格很实惠了。原价230块钱的这个礼盒包装的烤鹅，净重呢3到3.3斤。现在只要159块，啊，你拿这个送人都很体面。 还有烤鹅组合装礼盒，就是一只烤鹅再加上两个大鹅蛋，再来两根鹅肝肠，是吧？一共189，单要一只鹅159，是吧？这个大家可以去网上比比价了。市面上很多同类的烤鹅才2.5斤的，就得卖您156啊。咱这是直接3斤起步，鹅肉分量更足，是吧？才159，性价比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但有一样啊，跟您说一句，这个烤鹅刚说了，都是厂家凌晨现烤现发的，全程没有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它就是为了更最大程度的锁住刚出炉的这个原汁原味，吃起来呢肉香浓郁，口感新鲜。也正是因为人家不放添加剂防腐剂，所以它的保质期很短，就10天，是吧？您今天下单，明天人家给做，后天发到您的家，然后呢您一定啊抓紧时间吃进肚里去，哎，别放着啊，这东西不禁放，它没放防腐剂啊，只有10天的保质期，搁冰箱里冷藏，是吧？但是有一样，不退也不换，不退不换，因为这个经不起这个路途的折腾啊，所以您啊理性下单，想好了再下单，理性下单，放心尝鲜。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刚不说了吗？吃点鹅肉啊，在这个季节还能够健脾胃祛湿啊。当然祛湿方法很多了，比如说五指毛桃浮尸膏嘞，哎，比如说您来点热茶啊，夏天喝点热茶也是消暑祛湿啊。茶叶那就太多了，那就太多了啊！咱平时推荐的正兴德的茉莉花茶，还有云南布朗山老料熟普，这都是一年四季都很适合的茶。而且很多听友之前订过咱那个西湖龙井啊，也下单过咱那个6印7印的茉莉花茶，同时呢再下单咱这个云南布朗山的熟普普洱茶。咱听听啊，订过好几种茶的陈女士怎么说。
2: 那普洱茶我是一直在想订那普洱茶，因为嘛呢，我说这几个倒着喝吧，对吧？牛肉酱昨天晚上倒的，
3: 感觉行吗？
2: 牛肉酱挺好的，今早上我们俩就吃，挺好的，不是那大块的牛肉，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它里头有蔬菜，有那个我香菇，有那个好像是红萝卜，是洋葱吧？哎，特别好吃那个，我就早吃早点，煮个鸡蛋，我们俩吃那个。一开始我们还觉得那个就跟我买那个阿香婆那牛肉酱上的，它不是，都是大块的那个牛肉，特别好。
3: 因为它这个固化物的比例占70%呢，它就是那个，
2: 对对对，
3: 用正儿八经的，不是汤汤水水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哎，特别好。我说嘛呢，咱那东西我买放心是嘛，你看赛药粉我一直是在买，一直在吃赛药粉，还有那个咱过年的带鱼嘛，我可没少买东西。咱那东西靠谱是嘛呢？那个东西。我就感觉到吃着放心，这沙琪玛啊，什么那葛根酥啊，饼干呢、啊，我这个东都买了。我头一个，我先问那个小助理，我说你给我念配料表，他就给我念那小助理就给我念。有时那个葛根酥，他说：“阿姨，你吃吧，血糖要是高嘛的也没事儿。”有过这平台，哎呀，可好！我说的太好太好了，我说的。再说回来，买嘛东西性价比也特别好，知道吗？
3: 没错没错，没错
2: 啊，你买咱东西吃的放心，用的也特别安心。
1: 哎，人家本来想说说喝茶聊聊普洱嘛，这聊着聊着跑题儿了，跑这个牛肉酱去了啊。好，那咱就说说牛肉酱吧啊，这牛肉酱绝对好吃啊，跟您往常在别处买的牛肉酱不是一个东西啊，不是一概念。刚才不也说了吗？都大块牛肉啊，而且人家这个牛肉酱它金贵在哪儿，您知道吗？它呀来自内蒙古，也是选料好，

0: 画你光闻着都馋得慌啊。而且人家也是25年的老品牌啊，零防腐剂添加，哎，检测报告明明白白，您给家里老人孩子吃都踏实，不管是配粥拌面啊，还是蘸个黄瓜拌个凉菜都特别好吃。价格呢，咱给对接谈下来的团购价格还实惠，还实惠啊。在内蒙古，像这个品质的牛肉酱一罐29.9元，30元，咱们呢，嘿嘿，6罐119，119.9元六罐啊，算下来这一罐不到20元啊，可你吃到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啊，哎，这个价格超市里普通的牛肉酱它都做不到啊，咱这还给您送上门去，也是货到再付款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再说两句那个普洱茶啊，这个普洱茶呀，像咱们老听友们如果信任刘哲的话呢，又爱喝茶，所以家里我估计啊，至少龙井对吧，茉莉花茶这都常有了，再来这个熟普老料熟普，2008年采自100多年的老茶树上的老料，现在已经陈化18年了，营养很丰富了是吧，这个熟普越放的沉越值钱呢 啊18年的熟普，1饼200克，5饼1组，1公斤只要298块，298一公斤呢 啊 ,200克一饼，5饼，那1斤合150块钱。可你喝的是老料熟普啊。这个茶叶真是啊，每次人家的厂家啊，人家茶园啊都是限量供应。说这价格长期卖受不了啊，所以每次都给咱很少的10来组70-80组都是这么着是吧，所以这次呢既然咱谈下来了70-80组的话呢，大伙儿就抓紧下是吧，抓紧下单。298块，200克一饼，5饼，1公斤只要298，18年的老料熟普，产自云南勐海布朗山普洱茶第一山。昨天王维申王先生不说了吗，常年的喝普洱茶呀他减肥就这一点击中了多少人的这个要害了，是不是击中您的痛点了，刮油减肥降脂有这些好处。好，这都是刚才那位陈阿姨她订的东西啊，觉得都不错，确实都不错，那么这都是啊默默的啊在支持在信任我们这个节目啊，像我们长虹编辑要是不回访到人家的话，人家可能也不会主动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些。另外呢还有一些听友啊也是爱经常在节目里发言啊，老话友也订咱们东西啊，然后呢人家是啊认真真的啊用一大段的时间去体会啊，才会把这个效果给我们仔仔细细的讲明白。最近呢经常在节目里聊大直沽的张中奇张先生，他呢也把咱那个夏天必备的五指毛桃浮石膏仔仔细细的说上一番。
1: 这个五指毛桃呢浮石膏呢确实啊疗效挺好的，怎么说呢，在咱这儿说一句话啊，这个以前我广告说了不要看广告看疗效，这个由于我和我爱人呢一块服用一阶段，就感觉身体上呢哎比以前有力气了，而后呢舌苔上的那个白苔呢也逐渐的褪去，就是说不那么厚腻了，再有一个呢精神状态呢也比以前呢要好了许多。这个因为我的亲家呢他在那个东北呀，他是一个老中医全科医生吧，每到这个伏天要来之前吧，他那会儿啊就给我寄一些个中药材过来，其中呢就五指毛桃还有一些其他辅助的药材，所以让我们连这个我那小外孙女一块闹水喝寄去时还那个防感冒。那么咱现在有这个五指毛桃浮石膏了，我看他的那个组合呀，用我的话说呢就非常完美，因为我平常也总看中医书，而且它的那个组合里头呢

0: 有驱寒的，有祛湿的，有补气的，哎，这样的话呢，五行当中呢，就使得呀，人的身体呢进行了调整和调节。但这个五指毛桃呢，咱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去吃，如果吃的话呢，大家呢就按照那个说明书的用量呢，哎，这样呢，连续不断的吃一阵子，中药呢来得慢，但是中药呢治本。所以话呢，就是说，五指毛桃呢，确实是咱们电台呢给咱推荐的一个特别好的药食同源的那么一个保健品，所以我感觉呢特别好。
1: 湿气是万病之源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湿气在我们身体里捣乱，你气血运行就不顺畅，脾胃功能受影响。你吃进去再好的东西，它消化不了，你营养吸收不上来，等于白吃，对吧？还会出现什么关节疼啊、皮肤痒啊？哎，这个肠胃不得劲儿啊，等等等等。所以湿气一定要除掉它，是吧？那么这个五指毛桃浮石膏。南北方19种植物草本给它配伍在一块儿，发挥君臣佐使的作用，啊，然后呢，人家用特别地道的古方古法来熬这个膏，所以熬出来这个东西它就是效果特别的明显。哎，再说一下啊，珍宝岛品牌五指毛桃浮石膏在淘宝旗舰店官方旗舰店一瓶86，四瓶344，咱这四瓶189。哎，涨了10块钱，但是也划算呐。四大瓶儿，每瓶200克，189。四大瓶儿，零色素、零糖，零防腐剂，放阴凉的地儿能存很久。哎，它用料很实在，一瓶顶其他牌子3瓶用，效果好，效果好。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这里是体育大世界，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郭月。今晚的节目呢，我们要首先进入的还是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精彩世界杯。梅西76分钟戴帽凭历史纪录，阿根廷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哈兰德首秀双响，挪威4-1大胜伊拉克，姆巴佩梅开二度，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这世界杯这一天的赛事迎来了进球大战啊！可能如果没记错的，应该也是这些天以来，进球数甚至就是胜负比差别比较大的，就是胜负的进球比差别比较大的这一天，所以呢，也是让大家呢看到了几位夺冠大热的首秀的表现，确实还是让大家感觉挺稳的。哎，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竞猜，并且发送观点，对您感兴趣的场次和球员来进行点评。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提

0: 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1: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站。
0: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1: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2: 精彩世界杯，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这个比赛日球星齐开张。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世界杯这一组的首轮中，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上半场前十分钟，两队各有一球被吹，梅西和沙伊比的进球均因为越位被吹。第十七分钟，德保罗中场抢断之后助攻梅西世界波破门，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六十分钟，麦卡利斯特远射造成了卢卡齐达内的脱手，那么梅西门前机敏的补射破门，上演了梅开二度。第七十六分钟，冈萨雷斯助攻梅西破门，后者完成了帽子戏法，以16球追平了德国名宿克洛泽的世界杯进球纪录，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位。随后呢，梅西就被替换下场了，全场战罢，阿根廷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取得开门红。这梅西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该干的活干完了，哎，早早收工，下去休息休息。其实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位高龄选手啊，据说梅西39岁吧左右，还不到40，差这么个把月个把天的，他的这样的体能，他的这样的竞技的状态，还有他大赛的这种经验，我觉得对于整个阿根廷队，至于他的使用，就是应该非常的科学和精巧和精准。那这场比赛都完成帽子戏法了，让老同志下来休息，赶紧让别的年轻人去适应适应，这不非常好啊。我觉得阿根廷的首次亮相还是让大家真的眼前一亮。那我们再来看看爱组的首轮，伊拉克对阵挪威。上半场第29分钟，哈兰德门前包抄铲射破门，收获了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埃曼侯赛因头球攻门得手了，帮助伊拉克扳平比分。第43分钟，伊拉克后场失误，哈兰德再入一球，上演了梅开二度。下半场的双方一边再战。第77分钟，替补登场的厄斯蒂高头球破门。90分钟结束之后呢，补时的第7分钟，阿耶尔传中到后点，哈兰德头球摆渡，双方球员在门前拼抢，埃曼侯赛因不慎自摆乌龙，最终挪威4-1击败了伊拉克。亚足联球队遭遇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败绩，挪威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斩获了开门红。再来看看同组啊，也是爱组的另外一场，法国对阵塞内加尔。法国同样也是夺冠大热嘛，上半场比赛法国没有能够制造威胁，半场仅一次射门，反倒是塞内加尔多次制造了良机，杰克逊重注，塞尔错失了半空门。那么半场两队呢0-0打平了，下半场法国进攻有了起色，姆巴佩为球队首开纪录，巴尔科拉替补扩大了比分的优势之后，那么塞内加尔扳回一球后，姆巴佩再次破门，最终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取得了开门红。这组的首轮呢，奥地利对阵世界杯新军约旦。那么这场比赛呢，最终是奥地利3-1击败了约旦。就这两个小组啊，他们在这一次的亮相，我们发现一个是呢，每一场都有进球啊，即使落败的球队呢也是有进球的，哎，这个我觉得还真是挺不容易。就是大家，只有阿尔及利亚没有进球，另外几场都是有进球的，所以呢，这样来看呢，这是一轮高效的进球的比赛，可能会让球迷感觉很过瘾吧。 那这四场比

0: 赛的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您是不是也参与了足球彩票的购买呢？您的战绩怎么样？我们来分享一下吧。欢迎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与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购彩体验。在享受赛事乐趣的同时，每一次理性购彩都在悄然地传递公益温暖。每一张竞猜型的彩票都有部分的资金呢会纳入到彩票的公益金，广泛用于体育事业、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教育助学等领域。这种观赛享乐趣、竞猜做公益的良性循环，让体育的温度超越了赛场，也是抵达到更广阔的社会角落。那北京时间呢，明天凌晨一直到上午，本届世界杯呢依旧将会展开四场争夺，集中在 K 组和 L 组。同样有两支大热的球队要亮相，那就是葡萄牙和英格兰。这四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相应的玩法。在这里也是提醒您啊，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 传统足彩四场进球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四场足球比赛中八支球队在比赛中每队各自的全场进球数，不看胜负，只看进球数。每队进球数有四个选项，分别是零、一、二、三加，要全部猜对八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六场半全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六场足球比赛的上半场以及全场的胜平负结果，六场比赛分别对应六个上半场胜平负结果，六个全场胜平负结果，要全部猜对十二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十四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十四场足球比赛全场九十分钟的胜平负结果，如果十四场都猜对，可中一等奖；猜对十三场，中二等奖。胜负任选九场游戏是从胜负游戏同期的十四场足球比赛中任选九场竞猜胜平负结果，所选九场必须全部猜对才能中奖哦。十四场等你挑战，任九场更加灵活。

0: 世界杯的 K 组备受瞩目的自然是 C 罗和他的葡萄牙队。这个小组葡萄牙呢和哥伦比亚两支技术流的队伍将会带来怎样的赏心悦目的对决呢？时隔半个世纪回归的民主刚果和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都以身体对抗见长，谁能够从小组突围？梅罗对决能否在美加墨到来都值得关注。纵览本届世界杯的葡萄牙阵容，同样呢是群星云集，特别是技术型的中场堪称豪华，效力于曼市双雄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纳尔多·席尔瓦将会成为葡萄牙进攻的组织者。在大巴黎打出身价的维蒂尼亚同样可以用传球串联中前场，与维蒂尼亚组成大巴黎中场的双子星的诺昂·内维斯则是拦截屏障。如此多的技术型中场在主教练罗伯特·马丁内斯的4-3-3阵型当中显得富富有余啊，这让他陷入到幸福的烦恼，让谁上呢？哎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份名单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他就是迪奥戈·诺塔。葡萄牙队呢特意将这位在去年因车祸离世的边锋列入了名单，葡萄牙人呢也希望将胜利献给在天堂的队友。对于葡萄牙队和 C 罗的情况，足球记者于超啊，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 觉得我对于葡萄牙的定位是他是一支具备争冠实力的球队，但他肯定不是今年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
2: 嗯，
1: 啊，这我是对这个葡萄牙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因为确实像刚才翟乐所说的，可能大家都在关注啊，有可能是这个 C 罗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啊。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16年C 罗带这个葡萄牙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啊，然后欧国联的冠军呢葡萄牙也拿过了2次啊。现在可能对于 C 罗来讲，在个人的这个成就上应该说现在就差一个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啊，尤其在4年之前啊，梅西已经带领这个阿根廷拿到了啊，所以说这次这个世界杯葡萄牙队肯定是志在必得的啊。但是我们看到

0: 这个小组啊 K 小组的这个四支球队，其实大家明眼一看感觉这个小组的这个实力划分是一个两强两弱的这样一个格局。
1: 嗯
0: 啊，但是呢其实你仔细看，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小组的四支球队而言，场场都是遭遇战。
1: 哦
0: 啊，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四支球队相互之间哪个队跟哪个队从来都没有交过手。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一个小组赛的分配呢，也是给每场比赛的结果都带来了很大的悬念。那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呢，因为确实刚才我也听了这个扎勒的介绍了，今年葡萄牙世界杯的阵容是非常的豪华啊。你说 C 罗，带领这支葡萄牙想争冠，跟刚才我说了，争冠的实力是有，但是呢，我呢是挑了一个可能葡萄牙队相对来讲比较薄弱的环节在哪儿呢？就是主教练罗伯特·马丁内斯。对，你看阵容豪华，可能主教练上，因为马丁内斯过往大赛，你比如说他执教比利时，其实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什么呢？就是临场调整比较慢。
1: 嗯，
0: 那基本上可能都是对方的教练换一个，然后他在针对性的做调整，他很少说主动求变。啊，你说在小组赛这个层面当中，可能不会遇到太多的这个阻碍，但是你说打到淘汰赛，尤其是对于葡萄牙这支把目标定在这个拿世界杯冠军的这样一支队伍，你可能越打到后边，教练员的临场调整可能越会显得格外的重要。
1: 嗯
0: 啊，所以可能在阵容豪华的这个表面之下，主教练我觉得可能相对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呢是不太稳定的这一环。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第二点担心的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刚才翟乐也说了，今年葡萄牙队的中场相当的豪华。
1: 嗯
0: 啊，有刚刚代表这个巴黎拿到欧冠冠军的维蒂尼亚和这个若昂内维斯，是吧？咱们就说葡萄牙阵中有几名球员，尤其是大巴黎这几个主力，从去年这个联赛，然后一直打这个欧冠，到欧冠决赛，到这个世俱杯，然后再到今年联赛又是欧冠，然后又打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这几名球员基本上这两年是没怎么休息的。啊，我是觉得可能这几个大巴黎的主力放在整个葡萄牙的阵中，他也是各个位置的绝对核心，包括这个左后卫努诺门德斯。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体能的这个隐患上啊，对葡萄牙队来讲，我觉得是要打一定的这个问号。大家可能会说葡萄牙阵容厚啊，是吧，替补也有人啊，但是我所看到的是，比如说在这个刚刚结束的2-1他击败智利这场热身赛上，
1: 嗯，
0: 就是葡萄牙队的替补阵容，最起码现在给我看来，没有说上场之后能够表现出，就是能够帮助主力队员获得更长休息时间的这个能力。
1: 嗯，
0: 啊，这个比赛打的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乏味。但是当然，可能大家也说了，维蒂尼亚跟若昂内维斯这几个主力毕竟没上啊，葡萄牙毕竟6月10号还有一场和尼日利亚的这个热身赛的比赛啊，到时候呢，可能这些问题呢还会再去持续的关注，因为现在罗伯特·马丁内斯也并没有说完全的敲定这个葡萄牙国家队的这个大名单。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从这个小组赛的赛程上来讲，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葡萄牙队征战这次世界杯是比较有利的。啊，因为前两场比赛呢，首先你打的是本小组的相对来说的两支弱旅。啊，而且呢前两场比赛都是在休斯敦，啊，他也不用挪地方。啊，最后一场呢是这个小组赛去打这个哥伦比亚。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呢，他会有一个逐渐的让主力队员去慢慢适应感受这个世界杯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这个对于C 罗和他的球队来讲，这个小组赛的这个分配啊，或者说划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最后呢，咱们还是得说一下这个 C 罗啊，因为我记得之前连线的时候也跟这个翟乐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葡萄牙中锋啊，这个可能在过往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之前可能有宝莱塔，有阿尔梅达，是吧，这些有无数可能帮助葡萄牙国家队在前场能够摧城拔寨的功勋人物啊，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葡萄牙队没有 C 罗的话，可能其他的中锋想拎出来真的是难堪大任啊。今年可能贡萨洛拉莫斯，我觉得倒是相对来讲在俱乐部的表现有所起色啊，他在这个大巴黎扮演了一个超级替补这样的角色啊，但是你说真正到了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尤其到淘汰赛，层级越高，可能对手的这个防守 防守队员的能力就要越强。那拉莫斯能不能在顶替 C 罗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很好的帮助葡萄牙队取得进球，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对于这个 C 罗和他的球队来讲是另外一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综上而言呢，我是把葡萄牙队列为了一个说可以说是具备争冠实力的这样一个球队，但它不是最大的热门。
1: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4: 哎，已经有我们的老粉们，呵呵，我们的忠实听众开始互动了啊，已经提前把自己在对于明天的这几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做了预测。好，那么明天凌晨的1点钟呢，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比赛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哎，这回呢，你要先知道我们竞猜的是哪一场啊，大家看好了和听好了，葡萄牙对阵民主刚果。您现在拿出手机，将您心目当中的本场比赛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记得啊，要把球员的名字和您的手机号码，哎，他们俩虽然没关系，但是要把球员的名字和你的手机号码都同时发给我们，参与到竞猜中。截止时间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刻。哎，还有10分钟我们的节目要结束，所以呢抓紧时间。那么我们在小组阶段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提供一份奖品，就是您猜对的话，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了背包加钥匙扣，每天有一位幸运听众。那咱们赶快说说昨天吧。昨天我们的竞猜场次是法国对阵塞内加尔，国际足联官方评选的最佳球员是法国前锋迈克尔·奥雷塞，答对了吗？尽管呢姆巴佩在那场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并打破了多项纪录，但官方依然将最佳球员颁给了奥雷塞。正是他在第66分钟的精准传球助攻姆巴佩，打破了僵局。他全场创造出4次关键的传球，是场上所有球员当中的最多。那么传球的成功率高达86%，是球队当之无愧的进攻发动机。其实对于足球比赛来说啊，懂足球的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很多踢球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整个的足球比赛当中，大家会更关注射手，就是冲在前面啊，前锋或者是得分手啊，这支球队当中呢谁进球最多啊，当之无愧会成为球队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助攻太有用了。你知道多少这个锋线球员他们苦于没有人给他们喂球，能够把球喂得很到位很舒服，创造无数次机会的那个人，其实可能更是球队当中不可或缺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最佳球员的这个评选的结果，就是要印证这个喂球喂得很棒的球员。这场我们把这个法国前锋再次给大家介绍，迈克尔·奥利塞。虽然姆巴佩进球光芒万丈，但是奥利塞凭借全场稳定且具有决定性的发挥，赢得了官方的认可。那么公布答案了，恭喜我们的听众 Andrew 啊，他的手机尾号是1351，是昨晚第一个竞猜正确的听众，您将获得由天津体彩提供的背包加钥匙扣。在这里要提示您注意我们的领奖通知哦。当然了，很多的朋友也习惯选购的足球彩票啊，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呢，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那世界杯期间呢，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晚上的10点钟。那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就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11点。 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多种游戏的玩法来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还是要提示大家啊，理性购彩，我们呢其实呢就是希望能够在您看球的时候增加一点乐趣，这个乐趣呢我们就是让大家感觉我是有一点点的悬念在里头的。体育大世界的有奖竞猜呢，也希望您别忘了参与啊，马上拿出手机，我们竞猜的是葡萄牙对阵刚果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最佳球员啊，最佳球员到底是谁，您可以呢先做一个预测，不要忘记把这个球员的名字还有你的手机号码一起发送过来吧。
3: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3: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2: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3: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4: 生动世界杯，明天凌晨的4点，英格兰呢即将登场对阵克罗地亚。自2025年1月，图赫尔执掌了索斯盖特留下的教鞭以来呢，英格兰队在世预赛顺利以小组头名出现，但是在最近的两场热身赛当中呢，他们是打平了乌拉圭，还输给了日本，这就爆出了不小的冷门。图赫尔也是德式高位逼抢的忠实拥趸，讲究压迫与快速进攻转换，同时他也会根据对手的特点大胆尝试。他重用萨卡、安东尼、戈登还有拉什福德等边锋内切，通过横向的转移撕开密集防守。中场方面，赖斯与贝林厄姆呢拖后，继位前场输送炮弹也有效拦截了前场的攻势，成为攻防转换的重要枢纽。对于本届世界杯上的英格兰队呢，我们也来听一听记者于超他进行了分析吧。
0: 这个图赫尔的大名单公布之后，就是很多这个英格兰的国内媒体啊，对于他放弃这个马奎尔啊，像这个帕尔默啊，其实是抱一定质疑的态度的啊。你说这个阿诺德和福登可能这个赛季在各自俱乐部当中的这个状态是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啊，但是呢，就是马奎尔在这个赛季呢，尤其是在基本坐稳曼联主力中卫的情况下，没有入选这次的世界杯大名单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和这个他个人的这个踢法和图赫尔的执教风格呢，多少显得有一些格格不入啊。图赫尔的这个防线呢，还是比较一来注重出球，二来比较注重移动能力啊，所以呢，对于这个马奎尔呢，这个图赫尔当时在这个大名单公布的时候，也是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啊。但是我们说呢，可能相较于这个索斯盖特当时执教这几年所公布的这个大名单来看呢，索斯盖特过往他是以这个国家队的履历啊，主要是以这个为主，就是说你队员不管说在这一整年的比赛当中你状态有多好，我只要是已经很早圈定你了，那不管你今年打得好与坏，我都会把你入选到这个大赛的名单当中啊。但是呢，就是图赫尔呢，他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破圈的选择。那我所说的这个破圈呢，是说在这个英超六强范围之外，你比如说像今年这份这个大名单当中，像阿斯顿维拉效力的这个摩根罗杰斯啊，比如说这个平民背景的这个埃利奥特安德森，他们不光入围了这个大名单，甚至可能在图赫尔的这支球队当中他是有打主力的能力的啊，尤其是摩根罗杰斯的这个前腰的位置，其实现在呢坊间已经有媒体在传他会不会真正的说顶替这个贝林厄姆啊，成为这个英格兰的主力的前腰。就是说图赫尔的这个选材的范围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广的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回到整个英格兰整体的一个架构，可能你要说走多远，更多的还是得看核心哈里凯恩的表现啊。就是说今年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尤其德甲联赛当中 那哈里凯恩可以说是大杀四方啊，各项赛事为拜仁打进了61个进球啊，仅次于传奇球星盖德穆勒，成为

了这个德甲历史第二人，啊，包括在之前和新西兰的这个世界杯热身赛里，啊，凯恩也是打进了英格兰队全场比赛的唯一一个进球，啊，现在等于他自己的国家队的进球数呢，现在已经跻身到了这个队史总射手榜的前十了，啊，而且我们说凯恩的贡献，他不光是进球数，他还有战术作用，他现在可能在英格兰队，更多的职责有点像当年在热刺，就他不是一个纯正的九号位啊，他也会回撤到中场去，帮助参与组织进攻。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次的世界杯之旅，可能对于英格兰来讲，凯恩的发挥有可能是整个球队进攻端的一个晴雨表啊。当然，你说能不能夺冠，首先就是说我个人对于图赫尔的这个首届国家队带领这个英格兰的大赛，我是挺期待的啊，因为索斯盖特之前的这个成绩已经证实了，打进决赛就是他的上限啊，他在决赛当中呢，可能这个索斯盖特没有那种就是说奋力一搏的那种灵感啊，他更多的还是说按常理出牌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图赫尔当年在切尔西是拿过欧冠冠军的啊，他在这种赛会制或者说单败淘汰制，尤其打决赛，他的经验无疑是要比索斯盖特更为丰富的啊。所以看看这一次英格兰队能不能在时隔60年之后啊，在这个美加墨圆梦。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佛得角的这个门将啊，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一战封神，你知道吗？赛后他的社媒粉丝从几万人暴涨到1000万，超越了 NBA 球星文班亚马。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我是郭月，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东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58，凉。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自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在京津冀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其中包括京沪高铁天津至北京一列。今天，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天津高考生志愿填报之整体安排。据介绍，2026年高考成绩。

及录取控制分数线预计6月24号前后公布。本市实行两次填报、四次征询的志愿填报方式。天津市高校招生录取共分为5个批次，依次为艺考类及体育类本科批次、提前本科批次、普通本科批次、艺考类及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次、普通高职专科批次。今年端午节假期为6月19号至21号，共3天，交管部门综合交通运输地图导航、互联网企业等多部门道路交通数据进行综合研判分析。节假日期间，群众休闲游玩、走亲访友、购物消费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城市核心商圈与热门景区人流车流汇聚，其中景区热度普遍高于商圈。高速公路节前出行峰值将会出现在6月18号18点、6月21号17点，迎来返程高峰。今年端午假期叠加本市中考，天津轨道交通提前统筹部署，守护乘客每一段平安旅途。全网实行节前图加假日图加延长运营时间综合运力配置方案，整备足量备用列车，预计端午假期总客运量将达到826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约6%。端午佳节将至，天津机场边检站结合近期出入境客流态势和航班计划，向广大出入境旅客发布出行提示，请广大旅客合理规划行程，安全顺畅通关。端午假期期间，天津滨海机场口岸预计执行出入境客运航班50多架次，出入境人员将达8000多人次，客流以探亲访友、短途旅游为主，日本、韩国、泰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航线较为热门。记者从南开大学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16号，第十届欧洲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在瑞典哥德堡落下帷幕，由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首次联袂指导，5名优秀高中生组成的中国代表队，凭借出色发挥一举摘得5枚金牌，1名选手荣获最佳实验奖，闪耀欧洲物理奥林匹克赛场。天津气象台预报，未来2天本市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市区最高气温在30到32摄氏度，周五将再次迎来雷阵雨天气，同时夜间风力将逐渐增大至3到4级，阵风可达6到7级。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提示您外出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接着，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总的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丰收已成定局。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在播种面积上，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期，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两广地区遭遇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造成严重洪涝地质灾害。6月16号，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造成房屋倒损和人员伤亡。今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淘宝、闪购、美团、京东随后发文回应称，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拼流量，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开展外卖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评估发现，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急需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引导外卖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开展良性竞争。中央气象台消息，眼下我国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今天强降雨继续盘踞在华南一带，明天起主雨带将开始北台，强降雨重心逐渐转至长江流域，龙舟水偏多偏强，以及主雨带北台，需警惕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在北方、东北、华北，未来10天仍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今天在贵港市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建造的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顺利完成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那么这艘智能船舶示范船有多智能？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我现在就登上了北港运河002，这也是首艘下水试航的平陆运河示范船。来到这儿啊，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它足够聪明。
2: 我们现在是在驾驶室的一个智能驾驶台，就是我们这条船的核心亮点，其实就是智能航行系统。
3: 智能航行系统提供随动、非随动、自动3种驾驶模式，覆盖船舶航行的全场景需求。依托这套系统，船舶可完成自主巡航、智能避碰、自动靠离泊等操作。同时，智能航行系统24小时不间断采集航行数据，监控通航环境，相当于全天候值守的智慧船长。
1: 我现在就来到了船首顶部的甲板处，这里啊安装着整个智慧系统当中尤为重要的感知设备，那它们啊就相当于整个系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3: 甲板配备6目全景摄像头，完整覆盖船舶周边水域，可以实现对船舶以及周边环境的实时监测。
2: 我们叫它云台，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它可以看到前方就是5公里之内的一个目标，同时它具有红外线的一个功能，可以夜视雾视，可以提升整个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清晰度。
3: 那更远距离的环境监测怎么办？那就要靠这个固态雷达了，它可以捕捉更远范围的目标，同时提供各项预警信息。
2: 它识别的一个范围更广，同时呢，我们结合算法呢，就是在特定的距离和时间之内，如果有障碍物，我们会发出预警。
1: 船舶有了智慧船长、前天后的保驾护航，同时啊，还有专属的节能管家。
3: 北港运河002采用 LNG 单一清洁燃料。对比传统柴油船舶，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3%，硫化物99%。船上还搭载智能能效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并优化航行策略。
4: 假设我们有多条可选择的航线，我们的智能能效系统会智能分析每条航线的燃料消耗情况，从中选取最优航线，从而帮助船舶降低运营成本，降低排放。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平稳运行半年，海南省委深改办、海口海关等部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701.2万元货物适用放宽贸易管理措施进口，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0: 北京市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北京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5.7%和14%。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风力发电机组、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1.6倍、80.4%、58.4%和26.2%。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运营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相关车票于今天起发售。港铁表示，本次新增站点中，广州北站为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与广州融创文旅城，浙江义乌有世界超市之称，是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福建福清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等众多文旅资源。港铁将持续优化跨境铁路服务，便利乘客出行。近日，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可以说，移动互联网主流核心应用正在迈入深度 AI 化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先找 AI 的习惯，谁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带来哪些改变？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昨天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2: 从我得研究一下怎么弄，到我说一声就行。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它的操作权限是怎么划定的？李文杰解释，
2: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2: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更新后的支付宝仍然会保留原版本和 AI 版，用户可以根据习惯自由切换。
1: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3: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

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从比价格到看兴趣，今年618电商大促发生了哪些变化？每年的618电商大促都是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也是观察消费趋势的重要节点。从平台数据来看，如今消费者购物不仅看商品价格的优惠力度好不好用，也在意商品带来的情绪慰藉、社交标签与精神满足感。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不少年轻消费者的购物车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除了日常刚需的服饰、美妆等产品外，围绕兴趣、情绪开展的消费行为正在上升。
2: 这次618，我主要买了一些日用品和夏天的衣服，然后还买了一些最近网上比较火的零食，像牛肉脆片呀，还有凤梨酥等。
3: 这次618呢，我主要是买了一些狗粮，还有小狗的玩具。我们家狗狗肠胃比较敏感，然后又因为到了夏天，有一些掉毛以及食欲下降的问题。平时我给它选狗粮呢，比较注重看配方，包含里面肉的含量有多少，有没有豆类纤维啦，有没有软骨素啦。
4: 下单了我喜欢的联名品牌的水杯，然后凑单的时候我还买过文创冰箱贴。
1: 在兴趣驱动的消费热潮中，宠物用品、治愈系零食、潮玩手办、户外露营等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电商平台发布的销售榜单也在印证这一趋势。以天猫数据为例，今年618第一阶段结束时，食品行业出现两条看似反差明显却同步爆发的热门赛道，那就是主打自律的 DGI 健康和提供即时快乐的内啡肽食疗，成交额同时突破1亿元，果蔬粉、果仁巧克力等细分产品销量同比大幅增长。淘宝天猫食品行业趋势营销负责人高思雨说：“
5: 这两条赛道的同时走红呢，体现了年轻消费者对于情绪健康和身心健康的双重需求。我们发现一些在社媒的小趋势，例如迪拜软曲奇、巨好吃的小零食等，正在迅速成长成一门大的生意。其实平台上情绪型零食的相关商家数量也在快速增长，我们在快速感知在社媒上冒头的消费风向，然后通过精细化的运营，让新品牌、新品类有机会被真正有需求的人看见。”
1: 层出不穷的新品牌、新品类也清晰说明，消费市场的增量正在转向更精细的产品供给和细分人群运营。消费者挑选商品时，除了考虑基础功能与价格、情绪满足、身份认同等附加价值，同样成为关键决策依据。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6: 现在消费者的选择极大丰富，尤其是呢，在电商的加持下，产品的这种可替代性大大增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件商品要引发消费者的兴趣，就需要在这个产品附加值上多做文章，通过创意创新，让产品能够在功能需求的基础上满足越来越多元化的情感价值需求。比如说美食、文创、潮玩等等，它不再是一个食品或者用品，而更多的成为了呢社交、解压、治愈、取悦自我的这样一个载体。”
1: 与此同时，今年的618遇上了世界杯，火热的赛事也在激发消费热情，体育消费和轻量消费热度走高。美团研究院即时零售研究员王凯介绍：“
7: 消费者购买看球周边，追求即时送达，即时零售成为增进本地消费活力的新动能。世界杯开幕以来，消费者看球畅饮和运动健身的需求快速增长，精酿啤酒、冷饮冰杯、足球鞋、球衣等商品销量快速上升，平台上售卖相关商品的本地实体商家订单同比快速增长。”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0%，持续快于整体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吃类、穿类、用类商品分别增长15.5%、7.2%和1.6%。专家认为，一年一度的618依旧是消费注意力最集中的节点之一。在电商促销活动等带动下，我国网上消费将保持活跃态势。北京师范大学

0: 在这股消费热潮中，消费趋势、平台玩法等都在发生变化。继续来听报道。
1: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2: 淘宝、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和补贴转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天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1: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在对话框输入4000元手机、父亲节礼物等关键词后，在几秒钟内，这些应用就挑选出推荐的商品选项，并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父亲节有什么礼物可以推荐的？预算在1000块钱。
3: 1000块的预算可以选到不少好东西，我帮你整理了几个方向。健康关怀类，上了年纪的爸爸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守护，血压计、按摩仪这类礼物既实用又能体现你的关心。品质配饰类，手表、钱包、皮带这类经典单品永远不会出错。
1: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3: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三款，覆盖不同偏好。
1: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4: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 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通过对话来具象化，或者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那么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1: 不过，当前 AI 购物的尝鲜者相对来说还是少数， AI 购物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市场考验。有观点指出，一方面，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上，更多表现为投放效率的优化、商家运营门槛的降低等。另一方面，各个应用商品推荐的准确性、跨平台比价的可能性和可信度、个性化推荐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等等，都需要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持续完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指出，
5: 如果是要比价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平台之间这个数据要进行开放，这种算法本身是不是有自我优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数据的偏差问题啊，是不是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生态的锁定啊，杀手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下来要注意的。那么在智能体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说真正有这样的一类智能服务，能够真正的去从我真实的需求这个角度去帮我进行识别、遴选、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彭博社此前

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并不准确，存在诸多缺陷。这名消息人士说，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内容，媒体此前已多次就此进行了报道，但彭博社对每点内容具体细节的描述相当不完整。他以备忘录第一点及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内容为例，指称彭博社的报道明显不准确，且其中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关键词。该消息人士还说，伊美双方约定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公布。据伊通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对黎巴嫩民众发起袭击。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银行要求孩子还钱的诉讼请求。民法典明确规定，遗产清偿债务前应当优先为缺乏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预留必要份额。追债可以，但不能把一个2岁孩子的生存权益逼到绝路。法治不只有冷冰冰的条文，更要有温情和底线。
1: 媒体评论指出，其实从法律上讲，银行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欠债还钱确实是基本规则，继承人要是继承了遗产，那在遗产范围内还债也是应该的。可问题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把这种冷冰冰的规则直接套在一个刚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老弱妇孺的家庭身上，是不是太不近人情？
2: 对此，法院没有机械的照搬法条，法官在平衡债权与未成年人权益之后，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孩子还钱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在拿遗产还债之前，得优先给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这也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
1: 孩子才2岁，正是最需要保障的时候，法院依法给他留了150,000元作为生活基本保证，剩下的遗产再拿去还债。而孩子能继承到的遗产本来就不足150,000，所以最后他不用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孩子的妈妈也当庭表示放弃继承遗产，这样债务就跟这个破碎的家庭基本脱钩了。
2: 说实话，这个判决挺有人情味的，他没有否定欠债还钱的道理，但也守住了另外一条底线，不能让追债把一个家逼到绝路上。尤其是对一个2岁的孩子，他根本没有参与这笔贷款，也没有能力去还钱，凭什么要他为大人的债务背上包袱呢？
1: 银行追债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没问题，但维权也要讲分寸、讲温度。说到底，法治不光是冷冰冰的条文，它更应该有温情、有底线。规则要遵守，契约要尊重，但不能为了追债就牺牲一个未成年孩子的生存权益。法院这次的做法，在规则和人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他告诉我们，追债可以，但不能失去基本的温情和同理心。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2: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三步一家文创店，五步一个网红打卡铺。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期多位游客在社交平台反映，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游览动线规划不合理，前往百草园、三味书屋核心景点需途经多家商铺，参观体验大打折扣。
1: 对此，景区运营管理方绍兴鲁迅故里有限公司表示，为串联1期、2期区域，景区在转弯或岔路口均设置指引标志，但有少数游客未留意多条游览通道，由此产生误解。后续景区将通过设置多条弹性游线、迭代升旗标志标牌，优化全景导览图，提升伴游服务，加强人员现场引导等举措，全面提升景区游览品质。
2: 作为鲁迅先生诞生并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居所，鲁迅故里汇集百草园、三味书屋等人文古迹，是免费开放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不同于自然景区，鲁迅故里依托的是与鲁迅相关的历史人文古迹。
1: 整个景区最清晰的路不是通往百草园或三味书屋，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
2: 游客慕名而来，正是为了寻访迅哥童年的乐园，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体悟先生的精神风骨。如果找到三味书屋还得靠绕行攻略，那难免会让游客败兴而归。网友吐槽，文创店里找故居也是在提醒景区，在文商旅融合发展中，当厘清主次，把握好商业与文化的关系，切莫辜负游客寻访地方文脉的热忱。
1: 2008年鲁迅故里景区免费开放后，游客量逐年增长，客流拥堵问题也随之凸显。景区通过2期项目优化游览动线，原本是为了分流人群，提升景区承载能力，同时依托鲁迅文化 IP 开发文创产品，布局商业配套，完善游览服务，期望以商业收入反哺文化保护与景区运营。但如果在实际运营中喧宾夺主，所有的设计动线业态都围绕消费展开， 文化只是吸引流量的招牌，核心古迹反倒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甚至让孩子误以为鲁迅家是开商场的。那么其文化价值何在？鲁迅先生能高兴吗？
2: 报道提及，有游客反映，景区关于鲁迅生平事迹、时代背景以及精神内核的展示与解读内容偏少，缺乏系统化深层次的讲解。这一问题由鲁迅纪念馆暂时闭馆提升的因素，但也恰恰说明游客走进历史人文景区追求的是与历史对话，获得精神共鸣，而不是为了逛一条随处可见的商业街，最后只带走一堆印着鲁迅头像的文创。
1: 事实上，不只是鲁迅故里，不少历史人文景区也都普遍存在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比如游客想要到达景区检票处，必须经过一条商业街。再比如一些古镇和古村落，索性直接爆改成了商业街，历史文化底蕴被商业烟火盖得严严实实。
2: 在历史人文景区，如果商业浓度过高，看似赚得了眼前的营收，实则挤占了文化空间，模糊了游览核心。长此以往，很可能会消耗文化 IP 的长远价值，让游客无法感受到应有的文化体验。
1: 真正的文商旅融合，不是文化商业旅游的简单相加，而是要找到三者的契合点。这就要求景区摒弃门票经济的同时，也需要避免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尤其要警惕陷入文化婢女的发展误区，文化沦为打卡、售卖、消费的表层符号。
2: 历史人文类景区原本就肩负文物保护、文化科普、精神传承的公共职能，不能在市场化运营当中跑偏，更不能简单的将经济效益置于文化价值之上，不断稀释甚至消解了核心的文化价值。
1: 说到底，对于鲁迅故里这类历史人文景区而言，文化应当永远是主角。期待在后续的整改中，能把相关优化提升举措落到实处，合理安排游览动线，让鲁迅故里的核心文化资源重新成为主角，让每一个来寻访鲁迅足迹的游客真正走进鲁迅，读懂鲁迅。
2: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出自南村辍耕录韩浩崇。有一个寓言故事说，五台山上有一种鸟，名字叫做韩浩崇。这种鸟长得像大蝙蝠，体长一尺多，它有四只脚，翅膀肉很多，但是不能飞翔。它的粪便就是一种名叫五灵芝的药。每当夏季来临时，韩浩鸟就浑身长满了色彩斑斓的羽毛，它便得意地跳着叫着，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冬天将至，当百鸟都在忙活着衔草搭窝防寒，唯有韩浩鸟每天都唱着跳着，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却不知道搭窝。等到深冬来临的时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

0: 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
3: 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

0: 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2: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3: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4: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6: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7: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8: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 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9: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2: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3: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 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9: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6: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7: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9: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18: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20: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8: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9: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0: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9: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

0: 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阴，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和0。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2: 陈敏尔、张工会见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麦克。
3: 张工会见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
2: 15/5开新局，诺和诺德持续加码创新药制造，赛金追加投资2亿元扩建产线。
3: 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走进联想天津创新产业园和曙光信息，零距离感受金产信创和智能制造发展。
2: 天津企业将亮相链博会，链接全球新机遇，展示天津产业优势和创新成果。
3: 天津新闻后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世界杯再出超级大冷，葡萄牙1-1战平民主刚果，41岁的 C 罗首发打满全场，表现欠佳。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多位天津车主反映，市内6区部分道路停车位在早8点前后的跨时段计费规则存在隐形门槛，车主实际停放仅30分钟左右，却被系统叠加收取夜间计次费4元和日间计时费3元，远超日间常规收费标准。别让技术精准掩盖了规则粗粝。由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承建的北斗重点工程被曝出现脆皮儿底座，用手一掰就碎。总投资近3亿元的重点工程何以如此脆皮？整改表演背后暴露出监管存在哪些问题？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本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

0: 升华，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体现了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是全党深入系统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根本保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体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切实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和履职成效。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紧密结合天津实际，深入学、深情讲、深化用，推动这一重要思想入脑入心、笃信笃行，在理论学习上下功夫，组织推动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及时跟进学，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这一重要思想，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在推动实践上下功夫，自觉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在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用正确方法攻坚克难，抓好中央巡视整改落实，维护安全稳定等方面，学以致用，学以见效。
1: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会见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麦克一行，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翟立新参加。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索文森、杜麦克一行来津表示欢迎。陈敏尔、张工说，诺和诺德公司深耕天津市场30多年，与本市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取得丰硕成果，充分体现了富裕远见的战略眼光。当前，我们全面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充分发挥区位、港口、产业、科教人才等优势，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动15-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场景下，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对健康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这为生物医药企业投资兴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

0: 市场空间。希望在已有基础上，以此访为新的起点，加强工作对接，进一步找准合作契合点，再进布局更多优质安全的产品和创新业务，努力实现共赢发展。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京发展提供高效服务。索文森·杜麦克感谢天津对诺和诺德公司的支持，介绍了企业在京运营情况和发展规划。他们表示，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显著，诺和诺德看好中国，看好天津，将继续把天津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基地，加大在京投资布局力度，推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让创新药物造福广大患者。诺和诺德公司相关负责人、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家生一行。张工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两年攻坚行动，注重科技赋能、工程化改造提升，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希望中国节能发挥技术、人才、市场资源等优势，积极参与天津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产业发展，加大战略性投资布局，拓展节能科技、绿色金融等领域市场化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廖家生介绍了集团业务布局和在京发展情况，表示将积极参与天津生态环境治理，深化节能与清洁功能、新能源、固废处理等领域合作，为美丽天津建设做出新贡献。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总经理张世荣、副市长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2: 十五五开心局。
0: 本周，诺和诺德宣布将对位于天津的战略生产基地追加投资2亿元人民币，以扩建创新药产线。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产能与供应效率，更好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用药需求。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3: 成立于1923年的诺和诺德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企业从1994年进入中国，1995年就在京建厂。面向中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注射器械和胰岛素成品，目前位于天津的生产基地正开足打满。诺和诺德全球生产与供应执行副总裁梅凯斯说，
4: 我们现在所处位置是诺和诺德天津生产厂的无菌制剂扩建项目，投资约40亿人民币。天津生产基地是诺和诺德全球战略性生产基地之一，占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主要向中国及其他国家供应胰岛素耐用注射器械和制剂成品。近年来，诺和诺德持续扩大对天津生产厂的投资，提升产能。从2003年至今，诺和诺德天津生产厂投资额已近120亿元人民币。
3: 梅凯斯说，这次诺和诺德在京追加2亿元人民币投资，将用来扩建创新药产线。
4: 这次追加投资主要是用于提升 1.5 毫升畅冲注射比的组装生产能力，这是一种胰岛素的药剂剂型，能够更好地满足中国患者多元化的用药需求。
3: 据了解，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诺和诺德全球第二大市场，尤其是随着健康中国理念的提出，让更多创新药将研发、生产、检测、上市的全流程选在中国进行。诺和诺德也就此提出中国同创理念。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蔡衍说，
5: 中国同创就指的是中国在研发、注册和上市方面，我们能做到全球统一。我们最新的一款思美加上胰岛素的产品叫诺和洁，这个是全球首发，这个是非常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更凸显了我们长期深耕于中国的一个决心。
3: 据统计，2003年以来，诺和诺德已经在中国累计投资超过170亿元人民币，打造了研发、生产与商业运营三大引擎协同互促的全产业链布局。这不仅是对中国的长期承诺，更构筑起未来持续深耕的发展根基。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麦克说，
6: 中国是诺和诺德长期的战略重点， 我们十分赞赏中国近期在支持创新、扩大开放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目前中国约有 2.28 亿成年肥胖症患者，约 1.48 亿成年糖尿病患者。我们与中国有着共同的目标，携手应对广大慢性疾病患者的医疗需求。此前我多次来到中国，深切感受到中国医药市场与创新生态的蓬勃活力。诺和诺德希望继续携手中国创新力量，共同改写慢病防控格局。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昨天走进联想天津创新产业园和曙光信息，零距离感受信创产业和智能制造在天津的发展。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7: 两三秒钟的时间可以检测到这些生命体征的指标，还能检测大家的表情。
8: 在一个摄像头前驻足几秒，就可以测得自己的健康指标和情绪状态。天地伟业的这项技术如今已在多家医院和养老机构得到广泛应用。现场体验之后，工人日报记者毕振山连声赞叹，
9: 大开眼界。他这个反应速度还挺快，就是你的表情稍微有一点变化他都能感知出来，因为后面是有很强大的算力的支撑，还是很可靠的。另外一点，我就是感觉到确实现在这个算力是我们这个生活中融入了方方面面。
8: 实际上实现这样即测即得的效果离不开曙光信息强大的算力支持，而这也只是曙光信息算力赋能千行百业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内高端算力领域的领军企业，落地天津20年的曙光信息目前已建立起覆盖高性能计算机、全系列通用 AI 服务器、分布式存储产品等赛道的产品线，并为多行业提供数字化底座支撑及液冷数据中心、智算基础设施等全链条服务。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京阳说，
10: 我们现在呢，联合产业链上的上下游啊，建设的这个光合组织突破了6000家了。大家在把国产芯片用好的基础上，开始来解决不同的行业里面前沿应用的问题。
11: 科技的创新呢，对算力提出了应该说无限的要求，需要算力的性能不断的突破极限，价格中呢做到普惠。所以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两点来进行突破，把算力的价格拉下来，让它算得更快，让算力成为我们真正的新质生产力。
8: 目前天津已形成覆盖信创全链条的产业生态，成为国内信创产业的核心集聚地，聚集了包括飞腾信息、中科曙光、南大通用等一批龙头企业。联想也在天津打造了全球零碳示范工厂，热销的联想小新 Pro 和拯救者等产品就产自这里，但走进厂房却看不到多少忙碌的工人。联想天津创新产业园智能制造负责人赵天全说，
12: 这两条线一天可以生产8K 左右吧，除了人力成本节省之外，对于我的产品的质量的一致性是得到完全的保障，效率提升30%以上。讲我们也有很多 AI 的应用场景，比方说我们最近的那个 LCD 显示屏测试，我们有 VLM 这个模型，今年一定会冲击这个领航工厂。
8: 联想天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小可表示，
13: 比如智能制造呀、智慧医疗呀、智慧零售呀，然后这些新的这些孵化的业务我们都是落地在天津了。2025年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些新的业务在天津的规模已经超过了400亿，未来呢会把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往天津来不断的聚集，把更多的联想的产品放在这个产业园来生产。比如说我们在9月份就会上线我们的 AI 和通用的服务器的产线，超节点服务器的这个生产和研发也都会向天津来聚集。
8: 中国青年报记者胡春燕说，
14: 今天我们看了联想的智能工厂，也看了曙光在天津的创新中心。我觉得新创产业不仅仅是在解决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还在赋能千行百业。天津确实是在推动先进制造业的集群发展，正在围绕着人工智能这些新领域、新赛道、新场景加速布局，通过串珠成链，一个个产业生态正在开花结果。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天津市贸促会了解到，本市持续依托这一国家级开放平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助力企业拓宽海外市场，深化国际合作，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目前，天津参展企业覆盖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先进制造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诺和诺德将亮相健康生活链展区，天津食品集团将参加绿色农业链展区， 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将参加先进制造链展区，同时零碳园区产业链、天津企业全链条服务集群等特色产业板块正在加紧筹备参展相关工作，将充分展示天津产业基础优势、科技创新成果。与此同时，天津市贸促会将持续加强招商组织和专业观众邀约，围绕京津冀六链五群产业布局，积极邀请相关委办局、行业协会、龙头企业、高校院所、金融机构等赴会观展洽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促进更多合作资源向天津集聚。目前，天津专业观众注册近1500人。展会期间，天津市贸促会还将围绕本市重点产业链发展，组织举办链接全球仓、赋能跨境链对接会、海外代表团访京等经贸活动，并联合北京、河北两地贸促会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跨境供应链等重点领域，搭建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同时还将结合参展企业实际需求，组织新能源、绿色建材、矿业装备、园区规划设计等专题对接活动，助力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国际竞争力。
1: 本台消息，昨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法国达菲集团建造的第三艘甲醇双燃料15000标箱级集装箱船达菲西哈诺伦提前合同交船期13天命名交付。据了解，这次交付的船舶总长366米，行宽51米，行深30.2米，是当前全球主流干线航运市场的主力船型，可在甲醇模式、燃油模式之间灵活切换，完全符合目前海上航行的环保排放标准，是绿色航运的旗舰产品。截至目前，大船天津已先后完成三艘甲醇双燃料大型集装箱船的建造与交付。
0: 记者翟静秋报道，昨天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数字门户网站正式上线，平台依托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成熟的线下服务生态，融合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海外运营经验、国家级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数字化服务能力，打通线上服务端口与线下实体阵地，集成公共服务、专业服务、政务服务104项功能，构建起全链条数字化闭环式的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新体系。
1: 昨天，新闻广播《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本期邀请津南区新庄镇红桥区和苑街道孟和园社区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镇域文明创建与社区温情服务的生动实践。请听记者晋新的报道。
15: 津南区新庄镇前不久捧回了全国文明村镇的奖牌。在文明培育中，他们注重从身边挖掘榜样，让一个人带动一群人。新庄镇党委副书记刘广超举例说，
16: 我们白塘河村有个村民叫田景英，他呢自1995年来啊，一直从事调解工作，在30年间呢，奔走在调解的一线，带领本村这个调解人员呢，平均每年呢调解民事纠纷呢350余件，调解成功率啊高达呀98%以上，是群众身边的调解的一个好榜样。截止目前呢，累计啊培育社区村居好人呢近1000名，天津好人22人。此外呢，我们深化着身边榜样人人做的活动，让榜样的力量融入到基层治理中，实现从点上闪光走向面上开花。
15: 红桥区和苑街道孟和园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家庭多，矛盾纠纷多，社区创新推出小老助老老的志愿服务模式，让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叶杰分享了一个暖心故事。
17: 有一次呢，我们独居的一个80多岁的一个房奶奶，家里呢暖气啊漏水了。我们社区工作者在巡查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问题，马上呢我们就通知了小老志愿服务队，两名小老的志愿者呢也是在15分钟内呢到到现场，不光呢抢修了暖气漏水的问题，还帮助清理了这些积水。房奶奶呢，她拿着这个志愿者的手就说啊，哎呀，我们这个岁数大了，有咱们这些小老志愿者，确实是能够救急。我们呢还为咱们80岁以上的这些特殊老人呢，建立了一个10分钟的一个响应圈，配备了一些应急的呼叫系统，比如说有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包括摔倒了，老人就也可以按下床铃，10分钟内也是有人去回应的，让老人呢也是安心，让他的子女呢也是放心。
15: 从新庄镇的榜样选树、阵地连片，到河苑街道孟河园社区的组织覆盖、邻里守望，津南与虹桥两地的基层实践，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天津城乡文明建设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生动图景。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年天津市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和公益创业赛决赛在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举办。本届大赛以青年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共计191个项目脱颖而出，来自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慰老服务、关爱少年儿童等14类参赛项目代表在决赛中逐一讲述志愿服务故事。评委专家针对项目运营与未来发展给出指导意见。
1: 今年端午假期叠加本市中考，预计在假期前后，本市轨道交通总客运量将达到826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约6%。在端午假期前一天和假期最后一天，地铁全网将统一延长运营服务半小时，满足市民出行和返程需求。
0: 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马奎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马奎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马奎军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原天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郭子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天津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626国际禁毒日前夕，天津一中院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一中院及辖区法院审结毒品案件34件，惩处罪犯49人。案件数同比下降42.37%，降幅明显。从犯罪类型来看，贩卖毒品罪最为集中，案件数量及涉案人数占比分别为91.2%、83.7%。涉案毒品类型上，冰毒等传统毒品占比79.4%。同时，国家管制的麻精类药品超过海洛因，成为第二大涉案毒品类型。
1: 昨天，天津海关联合天津市滨海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教活动，让在校430多名师生在互动式教学中强化法治意识，在沉浸式体验中筑牢禁毒防线。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朱旭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8: 气象服务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8，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蒋明元，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蒋明元。
19: 你好，纷飞，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后半夜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气温方面呢，市区今天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4度上下，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3度。预计端午假期期间呢，我市的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之间，其中呢，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19号呢，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假期的后两天呢，将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空状况，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情况做好相应的出行准备。好了，纷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0: 好的，感谢蒋明元。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主持人赵薇对话天津博盛瑞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军。

0: 272医院医学美容门诊主任樊永乐、皮肤科医生马于杰为大家科普夏季常见的皮肤问题诊疗知识。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4: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展开最后两个小组的首轮较量，北京时间凌晨一点，葡萄牙对阵民主刚果。开场不久，若昂内维斯便为葡萄牙队首开纪录。上半场尾声阶段，维萨甩头攻门为民主刚果打入扳平一球。下半场坎塞洛倒钩破门，但越位在先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1-1战平民主刚果，继西班牙战平佛得角之后再度爆出超级大冷。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41岁的 C 罗首发并打满全场，可惜表现欠佳，三次射门全部打偏，且多项数据挂零。和独中三元的梅西相比， C 罗的表现显然令人失望。前一天39岁的梅西刚刚在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打入三球，完成了自己第一个世界杯帽子戏法，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更是以16球追平克洛泽，并列世界杯总进球榜第一。对于梅西的表现，足球评论员杨天英进行了评价。
5: 上一次世界杯的时候，大家就说叫诸神的黄昏是吧，其实说的就是像梅西这个级别的运动员是不是已经到了他的职业生涯的末期了。然后但是梅西用上一次比赛的表现，包括这回的表现，就告诉我们好像这个诸神的黄昏还远远没到啊。你会感觉，你说像哈兰德，你说像姆巴佩对吧，他们身后都有很强大很强大的这个队友在帮他们。你看哈兰德那球，队友给他传的位置也非常好，姆巴佩他的身后站着身价1.4亿的奥利赛，1.2亿的登贝莱，1亿的埃杜，身后站着4亿的助手。但梅西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全队有点打不开的时候，你就得看梅西了。就是梅西好像更加的凭借自己的力量，有点像90年的马拉多纳。虽然我老，但我是真正这个球队决定性的人。当然了，咱也无意说那个巴佩啊，包括谁不行啊。我觉得人也非常伟大，但梅西的伟大之处是他不像凡人，凡人是需要别人帮助你的，神人是我自己来就行。
4: 凌晨四点，英格兰与克罗地亚上演进球大战。先是莫德里奇送点，门将利瓦科维奇提前离线，维利在先，凯恩重罚点球命中。随后巴图里纳轰出世界波扳平比分。上半场末段，凯恩接赖斯角球助攻再入一球，但很快穆萨又将比分扳平。下半场贝林厄姆一条龙推进小角度破门，帮助英格兰队第三次领先。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拉什福德锦上添花，最终英格兰4-2赢下这场强强对话。今天还有两场对决， L 组加纳对阵巴拿马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上午10点， K 组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作为唯一一支中亚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首次杀入到世界杯正赛。在主教练卡纳瓦罗的带领下，球队带有鲜明的意大利防守烙印，相比之下哥伦比亚队实力更为突出，队内多名主力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是小组出线热门。在本场比赛结束后，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参赛队都已经完成亮相，从明天开始将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赛事竞争日趋白热化。
2: 扫描天下。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

0: 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1: 昨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0: 昨天的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到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0: 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0: 继续扫描天下，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天津移动客户6月12号起可全场次观看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等平台，更有极速观赛包，赛事随心畅览，一起致享绿茵盛宴。更多信息尽在中国移动 APP。
4: 海德金狮实验高级中学，海河之北优质教育新力量，绿茵场任驰骋，实验室探真知，精彩未来，一切从新开始。关注海德金狮公众号、抖音号获取招生信息。
5: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 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咱们先来描述一个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场景。平时您早晨开车出门送孩子，然后再顺道吃个早点或者买杯咖啡，把车停在路边的车位里边，前前后后满共也用不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等您要开车驶离的时候，得扫码交停车费吧。您肯定琢磨着，我也就停了20分钟半个小时，前15分钟免费，那停车费也就2-3块钱。但是最近很多本市市民反映，在早晨8点前后跨时段停车，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收费可不低。
6: 近日，天津多位车主反映，市内6区部分道路停车位在早间8点前后的跨时段计费规则存在隐形门槛。车主在7:50左右停车，8:30前驶离，实际停放仅30多分钟，却被系统叠加收取夜间计次费4元和日间计时费3元，合计达7元，远超日间常规收费标准，被车主称为高价半小时。家住河东区的张先生和家住南开区的王女士都表示，自己早晨送孩子上学，顺带买早点，总共停车用时也就10几20分钟，但都会被叠加扣费。记者调查发现，各期停车公司客服确认该计费规则一致，即只要停车跨过8点，无论时长均叠加收费。然而路边收费公示牌仅标注时段与单价，未对跨时段双重计费、早间无15分钟免费等特殊规则进行醒目提示。
1: 从规则形式上看，将夜间计次与日间计时在8点整进行切割，似乎严丝合缝，但这种技术精确却制造了新的不公平。比如说，车辆停满了整个夜间时段，从晚上10点一直停到了早晨7:50，收费呢是4块钱。但如果说您在早晨7:55停入车位，8:10左右开走，仅仅10多分钟的跨段停留，收费却陡然升至7元。这意味着短时临停不仅没有享受到便利和低价，反而成为全天收费的天花板。这种倒挂现象违背了短停促周转、长停多收费的基本定价常理，也和收费管理的初衷规范停车秩序、提高泊位周转效率存在一定背离。更值得深究的是规则的告知义务。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有义务以显著方式告知可能产生高额费用的特殊情形。然而道路两旁的收费牌仅笼统标注了时段和单价，对于跨段叠加、早间无免费等关键信息却没有提示。这种告知方式是否足以让普通车主充分了解收费规则呢？消费者要打个问号。追根溯源，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规则制定时的一个思维盲区。
7: 相关部门在设计计费模型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管理者的便利，用一个清晰的时间节点实现系统自动切换。

0: 省去了人工干预的麻烦。但是这种方便管理的思维却在无形中把计费成本转嫁给了使用者。当然，从依法行政的角度看，该收费规则有着地方政府规章作为依据，程序上并没有明显瑕疵。但是这恰恰提醒我们，程序合规只是底线而不是上限。一个规则可以有据可依，却未必有温度。面对市民的质疑，相关部门不应该以公司回复为准来消极回应，而应该主动审视规则的合理性。比如说，能不能在八点前后设置一个合理的缓冲期或者合并计费方式呢？办法总比困难多。城市管理的精细化，不仅在于计费系统能够精确到秒，更在于规则设计能够体察到每一位市民的真实诉求。如果说早间停车计费规则涉及的只是几块钱的小事儿，那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则是关乎国家重点工程质量问题的大事儿。
1: 据媒体报道，在山东济围高速沿线，北斗高精度重大新基建智慧监测系统项目设备的混凝土底座居然能够被轻易捏成渣，里头塞满石头，表面只抹了一层薄薄的水泥浆。承建方山东高速信息集团称已在6月10号前全部整改到位，可是记者再去现场回访，发现上述底座只是被抹了一层灰。据了解，这一项目是由国家发改委批复的监测山体滑坡的专业设备，总投资近3亿元。昨天，山东省发改委发布情况通报，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核查，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全面检测。
0: 被冠以北斗高精度新基建之名的智慧监测系统，本应该是监测山体滑坡的哨兵，如今自身底座先滑了坡。此刻公众的信任可能也像这底座一样一掰就碎。按照设计标准，这类设备底座需浇筑20厘米高强度 C30 的混凝土，地下埋深不少于60厘米，可实际强度远未达标，表面仅一层水泥砂浆，内部全是碎石。所谓 C30 混凝土，就是指每平方厘米可以承受300公斤的压力，这是建筑行业的基本安全门槛。可是承建方负责人却声称，设计要求就是 C10 或者 C15 的。本来应该使用高等级的 C30 混凝土，却被换成了 C10 或者 C15 等级，抗压能力缩水了一半以上，它能不脆皮吗？负责监测山体滑坡的专业设备基座一掰就成渣，这样的工程如何让群众放心呢？更离谱的是，问题被发现以后，承建方承诺6月10号前整改到位，可是记者回访发现底座依旧脆皮，只是刷了层水泥，表面看着平整了，里头还是渣。先进的技术，重大的工程，权威的承建方，造出来的底座是外糊一层皮，里头一包渣，偷工减料还公然造假，请问你们这叫整改呀，还是叫化妆呢？这不就是涂脂抹粉糊弄人吗？面对国家重点工程的脆皮底座，必须追问3个问题。第一，设计标准降级是谁在哪个环节受益或者默认的呢？从 C30 变成 C10 中间的材料差价进了谁的口袋呢？第二，从建设偷工减料到整改糊弄了事儿，监管去哪儿了呢？检查验收是否存在走过场的问题呢？第三，监测山体滑坡的5000套设备要是底座都变成豆腐渣，那设备能稳住吗？滑坡来了以后能发出预警吗？本该坚固的底座反倒先滑了坡，本该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成了最脆弱的一环。重建设备底座可能只需要浇筑水泥，而重建信任却需要打通从设计图纸到监管末梢，从预算执行到终身追责的全流程。我们期待调查组能够调查到位，惩治到位，确保整改到位，只有这样才能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重点工程质量不达标，浪费了建设资金，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接下来要说的新闻虽然不涉及重大项目工程，只是个体行为，但同样和信任

0: 任密切相关。
1: 据央视报道，北京女子石某通过拿走新衣、塞进旧衣的方式恶意调包退货，涉案金额20000多元。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在网上注册多个账号，利用同小区一处长期空置房屋地址下单，再花钱找跑腿帮自己取件。拿到全新的衣服后，他挑选出自己需要的衣服，再将旧衣服、脏衣服换进退货包裹，将外包装还原，粘好之后，他申请退货，坐等平台退款到账。石某表示，自己曾偶然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这让他萌生了贪念。目前，石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哎呀，留下新的，退旧的，你这波操作可够溜的。换成旁人，心里绝对会内疚的。接受惩处，那是你自作自受的。这起事件引发关注，不只是因为买新退旧的手法离谱，更是因为它戳中了网购售后规则中的现实问题。原本用来保护消费者的便利机制，正在被少数人当成零元购的工具。围绕退衣姐事件，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买新退旧为何上升到刑事案件的高度？石某的行为绝对不是普通的退货纠纷，而是有预谋的虚构退货事实、调包商品、骗取货款。法律保护消费者退货，并不等于纵容无底线的退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无理由退货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损害经营者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说得很清楚，售后规则保护的是正当选择。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达到相应数额，还可能触及刑法关于诈骗罪的规定。警方提醒，这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正是在划清边界。正常退货是权利，恶意调包是违法。第二，平台售后漏洞为何被反复钻空子？石某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期多次跨品类操作。这说明问题不能只停留在个人贪小便宜上，也要追问平台的风控，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异常。电商平台追求售后效率，这本身没错，快速退款、便捷退货，这确实能减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也能提升购物体验。但是便利不能没有识别机制，如果异常行为长期得手，那就说明售后审核、商家举证、物流验收之间还存在缝隙。问题的关键不是取消便利，而是精准治理。该快速处理的继续快速处理，该重点核查的必须重点核查，既不能让诚信消费者为少数恶意者买单，也不能让商家在规则漏洞里边独自吃亏。第三，怎样让售后便利不被少数人拖垮？对平台来说，应当建立更细致的异常交易识别机制，对高频退货、多账号关联、异常收货地址等情况及时预警，对服装、奢侈品、数码产品等容易被调包的商品，也应该完善退货验收、物流称重、开箱记录等证据链条。对商家来说，也不能只在损失发生以后被动维权，发货留痕、封签防拆、退货验收、异常订单报备，都应该成为更规范的经营动作。监管和司法介入，则是在告诉公众，售后规则可以宽容正常退货，但绝不纵容恶意套利。一个好的售后规则，不能因为有人钻空子就被取消，当然也不能因为讲便利就放任漏洞扩大。只有让守信者继续方便，让失信者付出代价，电商售后才能真正回到它该有的样子。这位利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去偷梁换柱的女子，暴露了个人诚信在消费链条上的坍塌，令人不齿。如果说恶意退货是对规则的投机性试探，那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则是对契约精神的公然践踏。
1: 近日，辽宁大连的一对新人花4.6万元在酒店办婚礼，却遭遇上菜延迟、菜品品质低劣、宾客被提前清场等一系列问题，让一场喜事变得尴尬。据新郎许先生介绍， 婚宴单桌餐标4000元，原本约定中午12点上菜，可直到下午1点仅端上4道菜，部分菜品与菜单不一致，且口味很差。虾仁玉米仅有玉米不见虾仁，多道菜品温度低，有的还残留冰茶，疑似使用预制菜。不仅如此，婚礼尚未结束，酒店因承接下一场活动，直接要求在场宾客离场。许先生说，我们陪着笑脸向宾客说招待不周，根本没脸做人，我妻子哭了3次。
0: 婚礼作为人生中的重要时刻，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礼甜蜜圆满。然而许先生和妻子的这场婚宴可以说是充满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婚宴单桌餐标4000块钱，说实话这个价位可真不低啊。结果你虾仁玉米里边没虾仁不说，菜里边还都是冰碴子。这带冰碴的预制菜含的不只是新人的心，更伤害了市场交易的信任。这场闹剧的第一个荒谬之处在于，它根本不是什么意外。媒体调查发现，涉事酒店法人早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下股权遭法院冻结，事发当天又因为拖欠外包后厨款项导致厨师罢工，酒店临时用廉价预制菜应急，每一个环节都有迹可循，每一处崩塌都早有预兆。可悲的是，这些信息在消费端完全被遮蔽，新人花钱买来的不是周到服务，而是一场毫无预警的风险赌博。当消费者需要为一桩交易背负如此多的隐性风险，那所谓的契约精神就已经沦为一张废纸。第二个荒谬之处在于，涉事酒店事后那套轻飘飘的说辞，暴露了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已经深入骨髓。他们先是轻描淡写的把问题推给了消防检查，随后又顾左右而言他，建议后续新人把服务要求写进合同。哼，哪儿还能有后续呀？出了这档子事儿，谁还会找你们呢？您听这句话的潜台词儿啊，把服务要求写进合同，就是说我们无法保证自己的基本服务水平，所以请消费者自己想办法把每一个细节都写进合同来约束我们。如果你没写，那出了问题就是你活该。这种逻辑是何等荒唐啊！按时上菜，菜品与菜单一致，不提前清场，这难道不是任何一家酒店最基本的底线吗？酒店将自身的失信和无能包装成消费者未尽注意义务，这种甩锅姿态比婚宴本身的翻车更恶劣。第三个荒谬之处在于，酒店肆无忌惮的调包。预制菜技术本身没有原罪，但是商家打着高端宴请的幌子，暗中用低成本速食调包，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这就构成了欺诈。法律早已明确，消费者有权知悉所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刻意隐瞒，以次充好，就应该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后果。对于这起事件来说，比个案赔偿更重要的是制度层面的补位。如果能建立婚庆餐饮行业的履约保证金制度和失信黑名单制度，如果监管能对以次充好、虚假宣传的企业实施真正有威慑力的处罚，那么商家再想糊弄消费者的时候，就得先掂量掂量付出的代价。只有让违约成本高到商家不敢侥幸，让违规代价大到企业不敢效仿，才能让每一场婚礼背后都是责任与真诚的托举，而不是一盘盘带着冰碴的凉透人心的预制菜。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金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

0: 东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